0: 我是，怎么样？
1: 小的拜见五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五都头，请。好吧。这当然，这还是要看我，还是看爱情？好久了。嗯。不要。
2: 免费送，现在大街电话，神仙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0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锅波炉，进行免费体验。要拿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斤多用更健康。现在大街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吊顶湿婆一本，名额有限，即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3: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异地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1: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
4: 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吉祥。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腿。
5: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4: 好，
5: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
4: 涂上脆皮水，脆皮水，
5: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4: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5: 对呀，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4: 是的，
5: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4: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哇，
5: 你看这么大的鸭子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4: 轻松放进去。
5: 对呀，还有位置。
4: 那接下来
5: 把盖子盖上。
4: 好，
5: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
6: 220度，好的，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哎呀，你看一下，哇，闻起来好香啊！好，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呢，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嗯，哇，我觉得。
5: 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6: 好，
5: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6: 提前腌好了。
5: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6: 是的，
5: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蒸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了，180度，时间呀只要10分钟，
6: 哦，
5: OK
6: 了，那更快了，对，好，等着啊，让我们期待一下。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哇，好快！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哎呀，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1: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 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 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斤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

0: 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吊笛湿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高波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2: 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2: 我们呢，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
1: 可视，
2: 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红富源多功能聚能光波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红富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3: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3: 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3: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就把它平放在聚能光波炉中。
1: 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3: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吧！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聚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3: 这五花肉里呀，我没放一滴油。你看呀，就是这个聚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
1: 哇，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3: 是，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1: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3: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有了这台聚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0: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红富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再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

0: 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吉祥。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好吧，这当然，这就是太爽了，是啊，你看，好久了，嗯。少主爷，武都头有起色了吗？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武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我都疼，我都疼。啊，天亮了，睡得真痛快呀！我都疼，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1: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了，
1: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2: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3: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2: 下去吧。
0: 走走走，走走。
2: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1: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3: 对，就是他。
2: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1: 是啊，大哥。
3: 嗨，打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2: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3: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2: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1: 是他。
3: 是。
2: 好啊，还有两手啊。
1: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3: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2: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深浅了吧？
3: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1: 是啊，
3: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4: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5: 这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6: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哎呀，
4: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6: 好，
7: 英雄，
6: 多头也是英雄啊！

0: 吴都统，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1: 都统，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2: 你放心吧，都统，没事。一路保重。
3: 好吧，走。
1: 请。
0: 都统，放心吧。哎呀，这次去呀，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1: 啊，请。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啊，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1: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呀？啊，
0: 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您想吃点什么？
1: 我想吃个。
0: 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1: 嗯。
0: 这武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1: 胡说。
2: 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少主爷。伺候他就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吗？
0: 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1: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
0: 让他带上家世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是为我解忧。是，不过那价钱，
1: 废什么话呀？
0: 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1: 啊，
0: 您看。
1: 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0: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这个，啊，
0: 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1: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0: 都头，你可别！
1: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0: 吴都头，你看我
1: 说不出来。
0: 哎呀，吴都头，
1: 我说到做到。
0: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1: 快给我说。
0: 都头。
1: 少主爷，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吧。
0: 是，走不走？
1: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1: 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2: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武都头。
1: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 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1: 怎么说？
2: 石子铺的张青、孙二娘夫妇，您认识吧？
1: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1: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

0: 王挺跟汤烈，
1: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沙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2: 这什么一百沙威棒，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0: 二哥真有你的，不过那个沙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尝的东西。<笑>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1: 好，请。
0: 二哥，哎，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权大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1: 那就多谢兄弟了，吾儿无以为报。
0: 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好，干！前两天啊，听王挺和汤烈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3: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4: 多谢兄弟，
0: 来来，干二哥，
3: 干。二娘，
4: 哎，
3: 二娘，
0: 来了来了。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5: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走
0: 走走，
3: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待着。
0: 二娘。
4: 你坐下。你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那不过。 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呀，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3: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4: 哎呀，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行事太重，
3: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4: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 金眼镖施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儿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好啊，没问题啊。
5: 好，好，
3: 对，就是让俺们陪武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6: 武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3: 饿了。
4: 哎，焦老三。 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上菜。嗯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还是他们自由。
0: 你不会也想去吧？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来来来，二娘，二娘，
3: 干了啊！干了，干了，干了啊！干了啊！
2: 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
3: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 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3: 来，喝。

0: 来，道长，道长，道长，
1: 再给我加满。
2: 来来，吃吃吃啊！
3: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4: 别管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1: 你这不没事吗？
0: 什么没事儿？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1: 哎呀，去你的！
3: 进去？
1: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梦见我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呢？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儿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2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1: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2: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
0: 这叫什么事儿啊！<笑>哎呀，
2: 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啊，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3: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2: 就是啊，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
4: 那我自己解决。哎哎哎，
5: 大哥，
4: 张大哥，
5: 你这小心眼儿。哎，
2: 去吧，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
4: 我那给你来，掌柜的。
2: 掌柜的，哎，
4: 你这又是何必呢？
2: 是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2: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
6: 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2: 那当然，当然，当然吧。哟呵，
7: 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2: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垫一步，就从我蔡园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2: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
2: 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7: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
2: 让我气场呀！
7: 等会儿，
2: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长庆，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哎，二娘，二娘，哎，老板娘，
1: 二娘，二娘，小心呐！
2: 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啊！这啊！哎，二娘，
0: 你别打了，
2: 不玩了，放开我！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0: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2: 我就不服，
0: 要不是再来一次，哼，
2: 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2: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2: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向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晌午了。走了啊！走了，大哥。走了，大哥。啊！
1: 这狮子不怕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2: 告辞了，大哥。嗯。
1: 给我，走了，大哥。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我听着呢，
3: 我长着耳朵呢，你给我滚！
1: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
2: 施公子，怎么回事？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
3: 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4: 对呀，
2: 他喂不饱啊！
4: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2: 什么？
4: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 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2: 哎呀，对呀，
4: 您是咱们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5: 是啊，
4: 他还仗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
2: 还有王法吗？
4: 好，好，好，好，哎呀，各位掌柜。 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6: 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1: 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中，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是。
2: 大哥，看，就是这家酒店，快活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0: 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2: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0: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2: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0: 岂敢岂敢！
2: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门神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0: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2: 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0: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2: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
3: 好，这个
2: 还有，在每天饭口上

0: 提前一个时辰打烊。
1: 蒋大爷，那我们怎么做？
0: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三点呢。
2: 你说。
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2: 蒋大爷，您说笑吗？
0: 谁他娘跟你说笑？三天，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 重新开张。那我要是不答应呢？哼，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2: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0: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2: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3: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啊啊啊啊
4: 啊！班长，你这出啥事儿了？茶暖还寒的季节，青山环抱苗乡寨。
5: 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素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6: 我们试银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5: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汇利于民。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4: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 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 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
7: 您试用后满意，请把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
5: 够气派，够档次。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 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符合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交间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今天呢？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

0: 送给你。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峰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峰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峰银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两套，虽然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试一试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

0: 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事儿？
1: 八成是打架的吧？走，我们过去看看。
2: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1: 哦，对，你说的对，走。
2: 走走走。
3: 春酒楼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4: 少主爷，您慢点，小将
5: 走了，怎么回事啊？
4: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5: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4: 啊？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5: 别说了，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4: 是
5: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明白了。
5: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4: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少爷，小心台阶。
6: 喂，过来。
4: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6: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4: 没事，没事。

0: 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
1: 哟，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2: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营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
2: 哟呵，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
3: 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4: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5: 哟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该咱们了。二娘，大哥，别急，军爷。 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
2: 我们牢城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见外人。
5: 军爷，通融一下，他叫武松，
2: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0: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 二娘别急啊，二娘别急。
2: 我说
0: 说不说，
2: 我说说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诗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0: 被诗人接走了，诗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狗仗人势。
2: 谢谢谢谢。
0: 走到诗人那里去找我二弟。
1: 咱们走。
3: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4: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3: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4: 哦，
3: 啊，都头，吃饭吧。
0: 走去那家。
5: 哎，各位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0: 怎么了？
5: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6: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5: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0: 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1: 客官，走了走了，
4: 让开。
1: 来来来，里边请。哎。
7: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8: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7: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
0: 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7: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7: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8: 这到底怎么回事？
7: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
5: 了。大哥，就在这
9: 儿，来过去看看。
5: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说，
5: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9: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0: 你又是干什么的？
9: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8: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9: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我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0: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7: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1: 去去去去，
0: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9: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
1: 哪儿没过事啊？
10: 别打！走！
1: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走！
11: 别跑啊！
8: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怕他个鸟！
0: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8: 对，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0: 说的也是，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8: 好，我们走，
9: 走。

0: 吴都头，小的伺候吴都头洗漱，早饭一会儿就给您送了。
1: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0: 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1: 哦，
0: 吴都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1: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0: 哦，吴都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大人，请坐。
1: 好好好。
2: 张点喝茶。吃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 看谁还敢寻衅找茬？食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中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3: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2: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这以后怎么个经营？

0: 绝不会麻烦大人您，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笑>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1: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2: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在牢房里去吧。
1: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2: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1: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
2: 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1: 吴都头，您还是别去了。哎呀，
2: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1: 哎呀，吴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2: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1: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算了吧。
2: 你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哎呀，吴都头，哎呀，你二哥，你先下来。
3: 是，
2: 二哥，
3: 兄弟，
2: 来来来来，先坐，
3: 你这是啊，先坐下来。
2: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3: 也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2: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3: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哎，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2: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3: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2: 谁？
3: 事情还得这么说。 在咱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2: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3: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何其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2: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3: 半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督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 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督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缝对手。
2: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3: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督监和张团练的势力，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
2: 哦，少主爷，外面有四个人要见您呢，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3: 他们是冲着五都头来的。
2: 是什么人？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2: 是我大姐吧？
3: 大姐？
2: 对，就是那个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3: 哦，二娘姐姐啊？
2: 是啊。
4: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他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快
5: 叫他进来相见。
6: 对，
5: 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酒菜。
4: 是。
6: 哎呀，
4: 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2: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5: 是啊，
6: 是啊，其中俺们上牢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
0: 要是老

0: 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施公子。找到了施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
1: 对呀、啊，
2: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
3: 好，
2: 有没有受伤？
3: 没有。
2: 人好像瘦了点嘛。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来来来，请。
2: 哎，申兄弟
3: 啊，
2: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
3: 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合，就打起来了。
4: 哼，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3: 二哥，不行，你刚到，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4: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3: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过，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难冒险呢？
4: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2: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对对，俺们
5: 说给俺们吧。
2: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啊？
3: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咱们再慢慢的合计这事。
2: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呢。
3: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2: 来来来
3: 来来，请坐坐坐。
2: 二弟呀、啊，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啊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啊也穿不住了。你说，二弟你呀、啊、都快奔三十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4: 嗯，好吃。
2: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4: 好，
2: 我先走了啊。
4: 大姐啊，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这么关心我？

0: 你别睡了，
1: 咋了？天亮了？还没有啊？
0: 没你叫俺干啥？睡觉。
1: 大哥，这事儿咱得接过来呀。
0: 大半夜的接啥接呀？你这是做梦呢你？
1: 不是大哥，啥事儿？你说，
0: 蒋门神欺负了十人兄弟，这事儿五兄弟又不好出面，这事儿咱得管啊，不能让五兄弟为难嘛。
1: 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儿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走，
2: 小点声，嘘。

0: 你们是谁？到底是哪路朋友？吃了熊心豹子咋了？要是来行窃做贼的，就瞎了你们的狗眼了，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1: 把蒋门神给爷叫出来。
0: 就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爷有笔账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2: 谁找我蒋门神？
1: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3: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

0: 你给个说法吧！呀，那石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1: 那又怎样？
0: 哼哼，本大爷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1: 少废话，剁了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兄弟，
1: ，
2: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3: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4: 怎么？
3: 昨天晚上快活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可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4: 先下去吧。
3: 哎。
4: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5: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6: 二哥，那怎么办？
5: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6: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5: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6: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5: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6: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5: 你放心吧，
6: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5: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6: 嗯，
5: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6: 那我陪你去吧。
5: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6: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5: 嗯，那好吧。
0: 哎，带上我吧。
5: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哎，好了，就这么定了。
7: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知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办法。
8: 是大哥，看好了。
7: 老二老三。
8: 哎，哥。
9: 哥，
7: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8: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7: 不对呀，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0: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村，现在让那蒋门神霸占。

0: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1: 这边请，吴都头，请。
2: 走。
1: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
3: 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好嘞，三位客官，稍等。乍暖还寒的季节，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4: 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腊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上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
3: 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7: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3: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7: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 3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冷酷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 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啊！您不用大料，
7: 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
3: 做10斤的牛肉腊肠，
7: 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 3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7: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
7: 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3: 啊，99块钱2斤。
7: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7: 这还不够。
3: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7: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

0: 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

0: 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

0: 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 不用大料

0: 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齿留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武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你没事吧？没事，骆驼头，
1: 有没有受伤？
0: 我没受伤。嗯，好。
1: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0: 路过的。
1: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0: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1: 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2: 二哥，二娘，来来，请请。啊，快请。二娘，请。
1: 二娘，
2: 情况怎么样？
0: 看来掌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2: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
2: 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
4: 看打擂，
5: 看打擂去！
6: 看打擂去！
7: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7: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

0: 市里，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文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2: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儿。
3: 怎么？
2: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3: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3: 走。
0: 哎，二哥。
4: Thank you.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丝毫未动。今儿个。
1: 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
2: 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
0: 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你是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
3: 蓝
0: 天牛，青木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
3: 黑旋风李逵，
0: 皇上，
3: 哎呦，这是怎么？哎呀，就是。
0: 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孙女，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4: 你少说废话，来吧，
0: 拿刀来。

0: 二哥小心。
1: 好，打得好。
2: 台上那黑大块还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3: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4: 没兵器了吧？嘿嘿，南天鸟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3: 好，
4: 再来。
5: 嘿呀，厉害！
6: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2: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

0: 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1: 那倒未必。兄弟，你没事吧？
2: 他是殷昭，
3: 小着呢，
1: 真卑鄙，
2: 真卑鄙。
1: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
3: 好。
1: 还有谁上来？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0: 好，我来。
1: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哥，哥。
3: 贼子，你又下错手段，算什么能耐？
1: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有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3: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1: 拿斧子来！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3: 你到底是谁？
1: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
3: 怕是如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4: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试？比啥呀？
3: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4: 武松要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 按我们大宋律法，以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
3: 罪上加罪！
1: 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3: 你敢动人干嘛？武松！

等着，姓武的。

0: 哥，好亮啊，咱们回去吧。好。
1: 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4: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5: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4: 督监大人，
5: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5: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4: 给搅黄了。啊，
3: 你们输给他了啊？
4: 那倒没有，
5: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怎么了？
5: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4: 大哥你，
5: 大哥，
3: 草包，带我学剑的。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4: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0: 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铁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1: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0: 哎，
1: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
0: 俺铁牛敬你碗，
2: 好，
0: 来。铁牛兄弟，哎，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
2: 让五哥哥笑话了。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0: 是，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
2: 蒋人那小子呀，哎，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石英昭嘛。
3: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0: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2: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3: 尊弟，哥哥也是。
2: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至清大师门下，学艺多年呢。
0: 哎呀呀，俺师傅就是至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笑>
3: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0: 能得至清大师亲传。
2: 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来，吴哥哥，
0: 啊，
2: 你干嘛呀？吴哥哥，
0: 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2: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去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0: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3: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呀，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0: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3: 你这个黑汉子！
2: 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0: 俺铁牛不打女人。
3: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0: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3: 走啊！
2: 哎，铁牛兄弟，你可不要胡来啊！
0: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2: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
0: 嘿嘿嘿嘿，
2: 但是不是现在？
0: 为何？
3: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0: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4: 绝不食言。
0: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4: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呀，是脑子有点混了。
0: 哥，你看这个，可，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心去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结构，现在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6: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
2: 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铜头铁拳。
5: 大姐，
2: 坐。
6: 啊。
2: 大姐，有事吗？
6: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来，大姐，先喝茶吧。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2: 会有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6: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 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

0: 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1: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0: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1: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0: 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1: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世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0: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1: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十字坡找你啊。
0: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1: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0: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1: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0: 哎呀，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
1: 大姐，
0: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2: 看二弟的架势，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3: 哎，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0: 我去啊，把那蒋门神给解决了。
3: 哎，俺也要去。
0: 你去干嘛呀？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3: 哎，这么好的事儿可不能不带上俺铁牛啊。
0: 带着你啊，碍手碍脚的干什么呀？
3: 哎，瞧不起俺铁牛不是？俺铁牛这两把板斧也不是吃素的，那蒋门神要是吃得住俺两斧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0: 有点道理啊，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3: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了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0: 走吧。
3: 嗯，
0: 走。
4: 喧哗呀，
3: 你这狗贼敢拿起上来，俺今天就砍了你，
0: 砸了他的店。
3: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
5: 停手！蒋门神在此。
0: 蒋门神，你这个狗贼终于滚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5: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0: 什么？
5: 他们炖在锅里头。
0: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
5: 我也把你炖了。
0: 拿命来。
5: 拿上来。
0: 啊呀！

0: 你这狗贼！
1: 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他要是敢来，我硬把他捏碎。
2: 这回石云正，俺砍了你！
1: 堵上这黑狗的嘴，
3: 老板是再来，
2: 把他们赶出去。好，你这个混蛋，
1: 老板是来打呀！
2: 二哥，
4: 哎，
2: 石云兄弟啊。

0: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
1: 武松不怕。
0: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1: 也好。走。
2: 原来你们没死啊。
3: 没有，
4: 没
2: 了。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哎
5: 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7: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这么出去吧。
2: 放心吧，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1: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0: 不错，整8里。
1: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要喝个痛快。
0: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0: 那倒不是，只是这。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0: 人称肖旋风，
1: 转速高，气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翼，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2: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给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3: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

0: 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您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

0: 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使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
2: 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星级了，升级了 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那天呢，我在电视。

0: 实际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7: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3: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

0: 带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哎，兄弟啊，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哦。嗯。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1: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2: 赵九。

0: 客官，菜来喽！哎，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哎，
1: 对不起，客官，本店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哎，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来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嗯，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儿，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2: 主人，主人，
3: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

0: 八成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来了几个人？就一个人。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就算了吧。那个，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哎，不对。
1: 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
2: 是。
3: 看到没？这顶银子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
2: 不然我砸你们这家店！
4: 哎，
0: 哟，哎，
2: 老板娘，
0: 大白天的，你们吵个啥呀？
2: 让老爷听见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0: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贵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2: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5: 来，
2: 把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6: 是，
0: 把他赶出去。
2: 你这老花母狗，你是干什么的？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笑>
0: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2: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笑><笑>
0: 快拿下！快，快，快，快点！武松，又是你，给我拿下！
7: 下！来呀！来呀！来！
0: 这里撒野！哎！找死！

0: 大人神，
1: 饶命！
0: 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2: 我知道，赵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掌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 马上还给金延彪施恩。
1: 好，还给他。
0: 哎呦，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你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

0: 中，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到，听到。招牌，大爷，我招牌，
0: 马上给我滚！滚！
2: 好，
3: 打得好！
0: 哎，等一下，大姐。
4: 行了，二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0: 对啊，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4: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5: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哥，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4: 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5: 哼，
4: 你
0: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4: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5: 走
6: 走走。
5: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7: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4: 哎，
0: 少爷。师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8: 二哥，辛苦了。师人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7: 请。
8: 好，请。
6: 请。来来来，
8: 干了干了，
6: 来来来，
8: 干了干了。
4: 来。
5: 武松哥哥，俺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0: 来，
4: 来
6: 来来来来来来。
5: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4: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5: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4: 切！
0: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4: 哎，
9: 好啊！嘿，
8: 走，给我。
5: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0: 好，来，拿刀来，
8: 接刀。
0: 来吧，兄弟，
5: 武松哥哥，砍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锦衣兄弟，你也好功夫，走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好，兄弟，来吧！呀！动动动！嗯，呀！动。

来吧！

0: 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我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我二弟抬回去。
3: 好好
0: 好，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各位里面请，
6: 好嘞，好嘞，
7: 哎呦，哎，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面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武兄弟，
9: 好久啊，
8: 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蔡川俺们自由惯了，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1: 来
6: 干了。
1: 来。
9: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6: 兄弟，愁什么呢？
1: 来，来来来，坐坐坐。
9: 诗人兄弟，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

0: 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2: 没有。
3: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0: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4: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 好，当然好了。
4: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诗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2: 好，多谢了，
4: 兄弟，
2: 谢谢，
4: 来。
5: 乍暖还寒的季节，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拉肠，
8: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2: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6: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6: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2: 是的，
6: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2: 嗯，
6: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2: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6: 啊，99块钱2斤。
12: 对，
6: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2: 嗯，这还不够。
6: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2: 嗯。
6: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2: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6: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2: 嗯，
6: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你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

0: 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2: 哎，那
0: 怎么样？
2: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2: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2: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长衣起。

0: 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定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

0: 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呀、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6: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这里是海南卫。

0: 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姐来做啊。大姐啊，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
1: 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 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
1: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哎，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实恩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2: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少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萌芳，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2: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2: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3: 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嗯。哎呦，张大人，哎呀，施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哎呀，施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
4: 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5: 哪里哪里，施恩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举人？
4: 施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 才是英雄所为啊！
1: 哪里哪里，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5: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
4: 只怕，哎，施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只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4: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 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4: 怎么样，施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5: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哎，
4: 施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
1: 我作为本城的兵马督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2: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那个张督监和你家。

0: 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0: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1: 啊？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2: 我自有分寸。
3: 久等了，张大人。
2: 啊，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2: 武松见过张大人。
4: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2: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4: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2: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4: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2: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4: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2: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4: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2: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4: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2: 不送，张大人。
3: 张大人好走。
4: 啊，
3: 二哥。
0: 哎，
3: 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2: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3: 哦，二哥，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2: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5: 少主爷，少主爷。哎呀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3: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5: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2: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5: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2: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5: 这少主爷，
3: 你先下去吧。
5: 是。
3: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2: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3: 二哥，
2: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

0: 我来找我吧，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萌方他没安好心。
1: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多谢二哥。
0: 来干这一招，吕洞宾提壶倒酒立千金。 接着，铁拐李，玄铮西撞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抱蹄窝心顶。张国老醉酒抱心提连环。 韩湘子，情万情兄醉吹箫。

0: 合，单提镜酒拦妖魄，曹国舅仙人镜酒锁后空。何仙姑，拦妖献酒最当步。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了。
2: 好。怎么样？这两手功夫，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贯通。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架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哎，二哥，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悄默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2: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1: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2: 好，走。
1: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2: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1: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2: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1: 二哥尽管吩咐。
2: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来了这里了。
1: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吧？你想，一二娘的脾气，他肯定会逼着兄弟

0: 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她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她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嗯，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施恩要看你进去。
1: 那好吧。

0: 献丑了，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哈哈，都头，请。都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1: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都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
1: 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0: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哦，
1: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1: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哦，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1: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 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 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1: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
1: 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2: 大人呐，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
0: 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眼看。 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1: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

0: 给你摆了宴，啊，为五都头接风。五都头，请吧。
1: 好，
0: 请，请。
2: 二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疼他，我就让人打你。
3: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我说玉兰呐，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
4: 小贱人，敢顶嘴！打不死还怎么？仗你长男人！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大概又是三姨太打玉兰这孩子了吧？玉兰这孩子也够可怜。
4: 这么勾引男人，还敢跟三姨太顶嘴？
1: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5: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6: 就是啊。
5: 是啊，哎，都头，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姨太的
4: 勾引男人，
1: 没事的。
4: 狐狸精，
1: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儿再继续。
4: 看见
5: 都头，
7: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2: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3: 是。
1: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3: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2: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五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3: 在，
2: 给我接着打。
3: 是。
1: 住手！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2: 哎呦，真看不出来五都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他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2: 哼，你是什么人谁知道呢？没伤没查的谁会当配军呢？我倒是听说五都头你在阳谷县犯的案子正是牵扯了一桩风流事儿呢。
3: 就是听说还是自家嫂子。
1: 住口！我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3: 哎呦，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奴婢好害怕呀。
2: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唱法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

0: 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啊！老爷，
1: 回去，晚上给吴都头赔罪。
0: 回去，
2: 姑娘，你没事吧？
0: 来人呐，
3: 在，
0: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4: 是，走吧。
0: 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牢城吧。
4: 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哎。
0: 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3: 不必了，
1: 大人。哎，
0: 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
3: 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2: 二娘，我哪敢藏武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
1: 哼，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2: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3: 是，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你要干嘛？
1: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3: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1: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0: 我说，好了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
5: 乍暖还寒的季节。
6: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导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友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7: 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再行动。
8: 这么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9: 主人，我在。
8: 25度，温度25度，定时2小时，
9: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9: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6: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刀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 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8: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
7: 主人不在，
8: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8: 23度，
7: 温度23度，
8: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

0: 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是热烘烘的。
1: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 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0: 清清楚，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3: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4: 好的，
0: 小夏，
5: 主人所在。
0: 哇，它真的会说话，
6: 打开取暖器。
5: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
3: 25度，温度25度，
0: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面。
3: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0: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3: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0: 温度上升特别快。
3: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0: 你先脱了吧。
3: 行，太热了，真的。
0: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3: 浑身冒汗了。
0: 是的，
3: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0: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3: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
0: 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
3: 活动就停，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语音声控快速启动，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免费送，免费送。
2: 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 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3: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
0: 脚下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

0: 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G，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更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23度。
4: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前100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5: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

0: 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1: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0: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啊、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啊、写得快呀、啊、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5: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5: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5: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5: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6: 温度27度，
1: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

0: 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了，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谢小庆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1: 我可跟你说好了。 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这贼裴矩一身牢房臭味。哎，
0: 别，你看，这戏还得有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1: 什么？
0: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

0: 就这么点事儿，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1: 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要做的

0: 驷马难追嘛。啊哎呦、啊、五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0: 五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五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1: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0: 哎，五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2: 请，
0: 请坐，请坐，请请请。
3: 五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五都头，还望五都头您见谅。来，五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0: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1: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0: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1: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1: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0: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因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1: 来
0: 来，
1: 大人请。
0: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
1: 武松今年25岁。
0: 是否有家室了？
1: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0: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1: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1: 这万万不可呀。
0: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1: 这
0: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1: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0: 玉兰姑娘出来吧。玉兰啊，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5: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
3: 谢都头白。

0: 来日相救之恩，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玉兰姑娘，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1: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2: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武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3: 大人呐，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 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她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她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她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4: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臣呢，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5: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4: 放开我！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的。
0: 是何人在外面喧哗？
2: 好像是找武都头的。嗯，二弟，大姐，二弟，哎呦，你
4: 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4: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0: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2: 武都头，这位是……
0: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4: 哈哈哈哈哈！
0: 啊，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4: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哈哈哈哈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武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4: 什么见证人？
2: 玉兰姑娘。是大人。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武都头。
4: 许配给我二弟？
2: 是啊，你觉得如何？不是的，大姐，杜建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他再缓一缓吧。
4: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不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4: 哎呦，别在这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
2: 嗯，
4: 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建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
4: 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这个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4: 罢了罢了，随你吧。
2: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4: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
2: 好好好，来好。
4: 来
2: 来来。
4: 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6: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0: 好，干。

0: 来来来来来来，五渡头，玉兰姑娘，五渡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1: 我
0: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1: 回去休息吧，啊！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别喝了，来来，快去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二弟，哎，再给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2: 来呀、啊，
3: 在，
2: 把他扔到院子里。
3: 是
4: 是。
0: 我还要喝，啊，勇哥、啊，让我喝酒。
1: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0: 来，
3: 哎，咱们再等等。
1: 大姐会生气的。你是谁？
5: 五都头，是我呀，我是玉兰。
1: 玉兰姑娘，嗯，你在这里干什么？
5: 你刚才喝醉了，是杜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1: 杜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5: 哦，她由杜监大人照料着呢。

0: 玉兰姑娘，我刚才……都头，你想问什么呀？我想说的是，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都头，
1: 我……
0: 走吧。
1: 都头，你很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都头，我是想告诉你，今天都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都头，
1: 自己要多当心呢。 我看他们
0: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怎么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算他十圈。

0: 怪了，哎，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喂喂喂，你谁啊？你敢在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0: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
1: 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武松，武都头啊？说不说？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
2: 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0: 好，马上跟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找回来！
1: 我去找，我去找。
2: 二弟，二弟你在哪儿呢？别躲着我！
3: 少主爷，少主爷，少主爷！
4: 哎呦，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5: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3: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3: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

0: 圈儿跟别人打听一下，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您让我这，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呀！
2: 得得得得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突监府。
0: 是。
3: 哎呀，吴都头啊，哎，吴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出去溜达溜达，哎，吴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督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督监府的规矩。
3: 规矩？嘿嘿，你说，
0: 吴都头，你也知道，咱这督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督监大人告假。 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督监大人的军令了。哎，所以您看这个。
4: 好了好了，
5: 督导，
4: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5: 好，你不能走啊！
4: 你
5: 知道
4: 这是什么地方？明明是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啊，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来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赶紧抓进府衙，叫进吃顿饭。
5: 老爷。
4: 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占了我的儿子，他在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活呀？
0: 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5: 你不能，
0: 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踏，我让你全家。
5: 你不
0: 滚！
4: 不是他，
0: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屁大的事儿。 前些日子，督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我呀，吴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上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滚！ 知道这什么地方吗？督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哎呀！哎呀！九龙，
3: 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0: 吴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呀，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督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5: 大娘，这个是督监大人赔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啊，
4: 多谢老爷。
0: 来，大娘，来，使不得。
5: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0: 好了，大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
6: 大家都散了吧。那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吗？
0: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
1: 哎，就是他，就是他。
0: 阿弟啊，
1: 大姐，
0: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我都找了你半天了，还以为你去哪儿了呢。
1: 我能去哪儿啊？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0: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
1: 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0: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1: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0: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儿。
1: 哎，真的不用了。
0: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呀？

0: 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1: 好，
0: 走。
1: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 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白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2: 我倒是见过武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武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
1: 见面倒是不难。武都头看上去还好，
2: 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1: 这就好。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要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
4: 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
3: 一盒29.8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
5: 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
3: 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5: 一盒29.8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6: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7: 家，
6: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7: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
5: 带水，前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哎呀，疼啊！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你这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5: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5: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一盒29.88，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 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 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

0: 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1: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

0: 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3: 家，
4: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3: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向。

0: 药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

0: 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3: 痛，
5: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白二哥，您在都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都监没把他怎么着吧？
1: 我倒是见过五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五都头在小教场教练武艺，见面倒是不难。五都头看上去还好，张都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
0: 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1: 不过前几天
0: 怎么了？
1: 前些天五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都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都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都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五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五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五都头了。
0: 丫鬟？
1: 石公子，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0: 不好说。按说呢，张都监和五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
1: 石公子，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都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
0: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啊，敬你一杯。白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
1: 石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0: 打今儿个起，您在都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1: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怕耽误了您和五都头的大事。
0: 啊，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1: 石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0: 白二哥，
1: 我白二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0: 白二哥，收下，收下。
1: 啊，那，石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呐。
0: 嗨，
1: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0: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1: 啊，石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2: 哎，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诗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3: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都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2: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4: 五都头，

0: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1: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0: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0: 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吧？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是倒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1: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他，好不好？
0: 哎呦，什么下次啊？现在就去！
1: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
2: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3: 啊？
2: 刚刚不是在说玉兰姑娘吗？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3: 我真希望有朝一日。 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4: 我就是没钱，你先走着。
5: 小二，
2: 小三弟。
6: 哎，客官，
2: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6: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2: 这作怪的是谁？
3: 这厮叫李逵，
2: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3: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2: 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牢子，姓李名魁，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返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都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3: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
7: 几位兄弟。
3: 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2: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一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3: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兄弟请起。
3: 哥哥，
2: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3: 哎，
2: 来，
3: 兄弟来，
2: 坐下吃酒。
3: 哎，
2: 这位兄弟啊，刚才为何在楼下发怒啊？
3: 哎呀，哥哥有所不知啊。
2: 俺有一锭大银，借了十两小银给使了，俺去问这家店家借十两小银，再去赎那锭大银回来便还他。谁可想他非但不借给俺吧，还给俺翻白眼儿，俺正要打他个你要蛋粉碎的。
3: 就十两银子，还有利钱吗？
2: 利钱已经在这里面了，只要十两银子去赎账。
3: 哎，
2: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1: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哎，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2: 好，兄弟快去快回，俺去去就来。
1: 你看那厮，哥哥，修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2: 这却是为何呀？
1: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
3: 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2: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
1: 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的好苦啊。
2: 江州满城人都怕他。哎，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
8: 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9: 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张，小
0: 别尼泊，
2: 打不跑菜。

0: 啊，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1: 你博我五两银子，
0: 快点。
2: 这是太恐怖了
0: 啊！俺这可是十两，
3: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1: 你再博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0: 你快些，快些。
1: 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小张爷，你先借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了。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啊？不借俺，俺要拿回来。天牛大哥，天昌，你最赌值，今天是怎么了？
0: 往日爷爷赌值，这次全钱不值。
4: 这么硬气，别动！别动！
5: 给我上！
6: 雷客官，来看看，来看看，你这厮如何抢掠别人财物？
0: 关你鸟事！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场赌值，不想今日却输了共鸣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7: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6: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元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与小人，但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7: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
6: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7: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些兄弟们吧。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6: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0: 喂，小张爷，哥哥，
7: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
0: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是的，顾明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6: 来。
7: 哎呀，兄弟，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8: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7: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8: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9: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8: 啊，
9: 来，三位慢用。
7: 好好好，
8: 来，哥哥。
7: 啊，来来来，好。这鱼汤的味道，
8: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中哥哥的意思啊。
7: 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0: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嗨，
8: 小二，
9: 哎，来了。
8: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9: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
0: 啊，俺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了。
7: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8: 哥哥，休怪小弟。啊，
7: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

0: 不假。
1: 来，
0: 喝酒，
1: 哥哥，喝酒。
2: 死的不要！
3: 有麦啊，
4: 新年新衣服啊！
2: 这个太少了，
3: 哥哥，
4: 这个便宜点吧。我这
2: 来，
3: 来，
2: 店家，你家活鱼给他来两条。
5: 我可做不了主，问俺主人家。
2: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他来两杯。
5: 哎，走起！哎，我说
6: 你，你
5: 干什么呀你？哎，放下嘛！裴大，给我站住！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2: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5: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
2: 来啊！
5: 娘，给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2: 打晕了，站住！去！
5: 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
2: 换鱼
5: 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2: 你
5: 过来吧！傻大哥，在这边呢。
7: 你看哪？
2: 你看哪？换鱼了。
0: 降下去，李逵兄弟会没命的。
8: 稍等，这位兄弟，这白汉子是谁？
0: 这个老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8: 张顺，
0: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8: 对，就是他。
0: 快，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8: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5: 停，把他拉下来。大院长，恕小的无礼了。
8: 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5: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
0: 李逵兄弟，李逵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买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逵兄弟，你没事吧？
8: 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5: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8: 张二哥呀，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5: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2: 今日你咽俺咽得够呛。
0: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这就对了嘛！
8: 张二哥，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5: 在下不曾见过呀。
2: 这乃是黑宋江啊！
5: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亚斯？
8: 正是共鸣哥哥啊！
5: 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0: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后来在浔阳江和穆红相会， 得于令兄张衡。

0: 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带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
1: 哥哥。
2: 停，好，今天就练到这里。
3: 谢谢都头。
4: 谢谢都头。
5: 吴都头，
2: 白师傅，有什么事情？
5: 都头，请借一步说话。都头，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都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2: 那你是？
5: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世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都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5: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都监府里大多是张都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
2: 放心吧。
6: 吴都头。
5: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
6: 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都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5: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2: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带着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5: 都头，您放心吧。
6: 吴都头，请，请。
0: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今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磕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哈哈哈哈。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这么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25度，
2: 温度25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1: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3: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0: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1: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2: 主人我在，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23度，23度，23度，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1: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
2: 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和开展低温无情人友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
3: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轻轻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4: 好的，
3: 小夏，
5: 主人不在。
3: 哇，我的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3: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两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
4: 25度，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6: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哎，严老师您热不热？
3: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4: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3: 温度上升特别快。
4: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的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3: 不行，咱脱了吧。
4: 行，太热了，真的。
3: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4: 浑身冒汗了。
3: 是的。
4: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3: 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真的是一机两用哈。 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友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
2: 免费送，明额一满，活动就停。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可开展低温无情人友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 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

0: 机，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1: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0: 是
1: 进风口是冷风，
0: 没错，
1: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0: 对，
1: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0: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1: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0: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3: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4: 温度27度，
3: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5: 真冷的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25度，
4: 温度25度，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受热，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2: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
5: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来看，小夏，小夏，
4: 主人我在，
5: 定时2小时，
4: 定时2小时，
5: 23度。
4: 温度23度，
5: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
7: 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儿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
2: 免费送，免费送！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免费送，打个电话就管用。今天仅限。

0: 前一百名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啊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2: 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
4: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5: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4: 是
5: 进风口是冷风，
4: 没错，
5: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4: 对，
5: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
4: 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5: 大家尽管放心，升温快，取暖好。
4: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进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再行动。
2: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呀、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6: 温度21度，
2: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而且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作业呀写得快呀，字写得还工整，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着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大人，武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下去吧。是。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嗯。
0: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
1: 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哎，武都头客气。
0: 啊，哎，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这是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0: 不，这是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1: 牵涉到我，
0: 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说来话长。 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3-4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 便种下了祸根。
1: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0: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1: 啊！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0: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都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啊。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呢。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1: 哼！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掉那些狗官呢？
0: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啊？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

0: 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1: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武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2: 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2: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渡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2: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渡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2: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3文钱。

0: 你怎么来了，
1: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0: 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1: 你别不好意思了。
0: 是不是他们逼你的？不，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以前。
1: 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 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哎，
1: 是大人。来，走。
0: 玉兰。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狐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渡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 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啊！
1: 二弟啊，你看看，
2: 你们聊。
1: 玉兰姑娘，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
1: 这个你还是拿去吧。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0: 这个……
1: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 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3: 铁牛，哎，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

0: 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1: 什么？
0: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1: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0: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

0: 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1: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0: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1: 想当年。 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吾儿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 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哎呀，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
2: 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3: 大人说的太好了。
0: 吴都头，拜托了。
3: 大人，您是说，
0: 正是，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3: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0: 刘龙礼报，
4: 属下在。
0: 今晚你们陪吴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吴都头的吩咐。
4: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3: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您看这，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这
3: 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 蒋门神是头猪。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3: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
5: 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都头，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6: 大人，
5: 康叔伯，你来了。
6: 是。
5: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6: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5: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6: 是。
5: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 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呐。

0: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笑>
1: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
0: 这打井挖渠是公义，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1: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我劝你，不要再跟督监府那边过不去了。怎么说？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督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康叔伯，
2: 在，
0: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无分文武高低。 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1: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
0: 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
0: 我
1: 啊。
0: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啊！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3: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0: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3: 小人刑部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0: 哦，我知道了。 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3: 大人。
0: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本官不怕死。
3: 就怕我死了以后，
0: 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3: 大人，
0: 告辞。真是义士啊！
4: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
5: 那怎么办？
4: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5: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

0: 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

0: 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 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

0: 室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
1: 俺那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0: 快快快，赶紧走！
2: 53刻已到，
0: 行刑。

0: 查，很快保护大人。
1: 兄弟们，杀！天就来迟了，我们都得快走，
2: 快叫戴宗兄弟，快！
1: 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他背不住你，快走，快走！
3: 总算是追不上来了，
4: 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5: 恩兄，你还活着呢。
4: 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5: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4: 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
6: 这就是
4: 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3: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4: 正是正是。
3: 哎呀呀，哥哥，休感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收不住了。
5: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

0: 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1: 对，上梁山。
2: 是
3: 啊，是啊，是啊。
0: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1: 哥哥，
0: 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1: 好。
0: 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好，
1: 上梁山。
2: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嘛，啊。
1: 狮子坡地境偏狭，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 不是大姐多心，那杜坚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仗杜坚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2: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 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呀？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2: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
0: 都不想放过他。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2: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
0: 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2: 嗯，大姐，
0: 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 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2: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 大姐这条命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
2: 要跟他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0: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呐。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2: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
2: 嗯。
0: 二弟，回去吧。

0: 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才
1: 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那。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0: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要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敌，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啊，二娘姐姐，
0: 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2: 班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的各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哎，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3: 不得了啊！赶快走！快！哎哎哎！上街散吧！
2: 你不在梁山好好待着，来这里干什么？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党，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顾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差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0: 怕他个鸟啊！
4: 就算认出俺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痒痒，俺拿刀剁了他！哎，哥哥，
2: 不能喝。顾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4: 就让俺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2: 不行，不能喝。
4: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
2: 此乃何人？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4: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2: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1: 好，来嘞。
4: 哎，好酒。
2: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4: 哎。
2: 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叫朱富。
4: 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给俺铁牛来一碗吧。
2: 好。
4: 哎，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顾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
2: 来来来，哎，哥哥，哎，好酒，多喝。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4: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酒，
2: 要小心，知道吗？
4: 知道吗？
2: 一定要小心的。
4: 哎，
2: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
5: 去大埔树转弯，投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
0: 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5: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啊。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1: 各自保重。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叫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嘿嘿，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
1: 快回来，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0: 爷爷，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
1: 你和人的爷爷，你篡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只得害两个人的。
2: 怎地赏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
2: 在这里多谢包裹，抢先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2: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削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2: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 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2: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
0: 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儿拦路抢劫了。
2: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俺再与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
2: 拿着。
0: 哎呀，拿着。爷爷。
2: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装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哎，

0: 哎呀，娘子，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干嘛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0: 就是呢，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
1: 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嘿嘿嘿，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啊，
0: 我。
1: 我这……
0: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这……
0: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好。
1: 我这边去偷偷看，
0: 啊，快去，小心点儿，啊！
2: 好啊。

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蒋正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
2: 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2: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2: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 咱们明天就这么……谁呀？
3: 都头，是我，我是玉兰。都头，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头。
4: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姑娘，有劳分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3: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将

减股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

0: 还有这骨头叉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1把166元，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3: 换换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剪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

什么食材都能捡，轻松捡，不费力，能捡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

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0: 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3: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武都堂，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1: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
0: 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1: 那可不行啊。
0: 我已经答应过我施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0: 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参加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 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

0: 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
1: 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哎呦，
2: 好啊，好啊！
0: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嗯，
2: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0: 哎，李大哥。
2: 我五二哥，
0: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施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哎呀，李大哥，
2: 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
0: 哎哎。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是，
2: 大人。
3: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
1: 嫌我这督监府的席面太小，请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呐！哎，
0: 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1: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0: 正好，
1: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0: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哎，
4: 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哎呦，老爷！
0: 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哼，
4: 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
4: 哎，玉兰姑娘，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哎呦，人靠衣装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 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5: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0: 哎，五兄弟啊，坐那儿。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呀。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跟你五都头上酒啊！

0: 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1: 我自己来吧。
2: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你没事吧，都疼？哎，
1: 啊，他，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
2: 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
1: 啊，没事，没事。
2: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3: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人家武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2: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0: 来来来
3: 来来，
2: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4: 老爷，
2: 把琴拿上来。
4: 是，
2: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哟，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雾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1: 哎呀，五头牛，慢点，哎，大仙，哎呀，慢点，慢点，哎，慢慢慢慢慢慢，好好好，哎，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2: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3: 就是啊，玉兰姑娘，
2: 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2: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它好说不好听，不是？
1: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武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武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2: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1: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1: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1: 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
0: 老实点。
3: 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0: 哎呀，两位美人，
1: 别看景啊！
0: 哥哥，
1: 新买的媳妇，
0: 你俩的份儿呢？
1: 去你的，
0: 赶快走吧！啊，
1: 走，走。
0: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玉兰，玉兰，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强盗，反了你了！放开我！
1: 拿住盗贼了？
0: 是大人。
1: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2: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1: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1: 什么？哎，说，
2: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0: 是啊，大人。
2: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1: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3: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1: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2: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

0: 你问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对，就是。
1: 孙姨太来了。
2: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肯定就遭到他的毒手了。
3: 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0: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
2: 还对我。
0: 我正要去给马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的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4: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吴都头吗？
0: 你真看清楚了？
4: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0: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
4: 老瞎子。
0: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武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5: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走！
0: 哼，哼，哼，
5: 我要瞎逛你们。
4: 大人，
0: 哎呀，
2: 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0: 吴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6: 武松，
0: 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 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好，是个好汉，你武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
6: 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门，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我没有
0: 做过，要如何承认？
6: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在，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0: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6: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0: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6: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
0: 来，把他给我箍起来！是。给我箍！给我箍！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
1: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啊！
0: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1: 这事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0: 那他去哪了？
1: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牢城。

0: 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
1: 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0: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1: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二哥是你。 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有他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2: 爹，您放心吧。
1: 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
0: 少主爷，少主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爷，
3: 施公子，赶紧想想主意吧。
4: 是我二哥出事了，
0: 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五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3: 呀，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0: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吴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
3: 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吴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5: 来人，
6: 是抄家伙。
5: 慢着，施公子。
3: 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7: 去都监府要人呐！哎呀，这都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五都头给要回来吗？
5: 是啊，那怎么办？那就看着五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3: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五都头怎么样。
7: 哎，
3: 这都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7: 黄老先生。
3: 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
7: 去州府找陈大人，为五都头鸣冤，让他把五都头给要回来，这样五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5: 对，
3: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7: 哎，
3: 慢着，慢着，
7: 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5: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3: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
7: 好，那我这就去。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
8: 孩儿不孝，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才来给你重脸。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9: 正是。
8: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9: 结义兄弟，
8: 为了义，
9: 正是。康先生。 这是明摆着是张都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施恩就是凭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搬到城门坊。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8: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都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 也未必管得了。
0: 可是我五儿哥确实是被他妈栽赃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人都陷害的？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1: 康先生，
0: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乍暖还寒的季节。
1: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欲颈，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
2: 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
2: 关节炎、
1: 关节疼的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2: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4: 哎呀，疼疼啊！哎呀，
6: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
4: 哎呀，可怎么办呢？
6: 哎呀，疼啊，
5: 谭姐。
2: 你这腿又疼了？是啊，
6: 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2: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5: 筋骨凝是啥？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2: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 躺不下，坐不长。
1: 痛，
2: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

0: 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3: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4: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3: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6: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6: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7: 哎呀，疼啊！
8: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7: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 骨质增生啊，

0: 还有花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4: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5: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3: 痛，
6: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0: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6: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5: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凝啊？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6: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痛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

0: 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
1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就凭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1: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0: 当。

0: 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康先生是说，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 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1: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
0: 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都监府要出来。他在都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 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1: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0: 嗯。哦，还有，
1: 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哦，康先生。
0: 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2: 哎，
0: 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1: 啊，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
2: 他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笑>
3: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
2: 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哦，
2: 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都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
2: 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嗯，
1: 好，那就这样吧。哎，施公子啊，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我爹他，
2: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哎，张大人，听说都监府昨夜闹了盗案。
0: 本官只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呐，让张大人受惊了吧。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杜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大人，来来来，里边请。
1: 张大人请。
0: 请，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

0: 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什么事都瞒不住吧。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不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
1: 哦，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0: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1: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道听途说？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此话怎讲？<笑>
0: 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1: 大人明示。
0: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
1: 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
0: 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就是你说的，他是盗首，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
1: 我是孟州的首牧，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呐。这个嘛，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
0: 你看如何？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
0: 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
1: 我谅他也不敢。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我问你，书办在哪里？他倒是来了。
2: 就在尊府的辕门外等候。
1: 来人，传州衙书办进来。
3: 是。

0: 康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
1: 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
0: 等会儿回话您可得小心着点。
2: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2: 前面带路，
0: 走。

0: 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1: 让他进来。
0: 是。
2: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督监大人。
1: 康文
2: 在。
1: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2: 正是。
1: 康文
2: 在。
1: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1: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1: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4: 康书办，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3: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督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3: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3: 您是本城的兵马督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3: 您身为五支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3: 老夫都快70岁了，这五支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3: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3: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3: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一千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三年多，那么这五万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你这个
0: 这军中之事，康文不敢妄猜。不过关于军中有些将领克扣军饷的传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
2: 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啊？
0: 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2: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
0: 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2: 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
0: 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2: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
2: 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0: 且慢，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
2: 这也可能吧。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
2: 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0: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
2: 六月初。
0: 啊，现在是八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两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两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
2: 这是什么话呀？
0: 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
3: 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
2: 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
0: 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2: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

0: 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你指教。
0: 大人，这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师，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您值不值啊？大人呐、
1: 啊！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0: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
1: 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现在武松在何处？
1: 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
1: 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3: 是。
4: 陈大人，
0: 快抬回州衙大牢。
3: 是。
4: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3: 哼，
4: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
2: 张大人，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4: 哎，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
2: 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搞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
4: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2: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4: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派人毒死他，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
2: 那黄毛施恩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5: 这
2: 怎么了？这是，
4: 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啊，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你还让他明白，这里是都监府，不是他家。
6: 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

0: 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给娘把眼睛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娘今晚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
0: 娘，你儿铁牛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铁牛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听听，娘，你再摸摸。你再摸摸，而铁牛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呢。明日上路，路过县城布庄，铁牛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有钱就有，有钱就有。你儿有钱了，你儿做官了。你的以后咱不穿这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还有出息了。
0: 娘
1: 啊，
0: 娘，
2: 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
3: 乍暖还寒的季节，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0: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4: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0: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啊，您不用大料，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 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0: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0: 嗯，
4: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4: 啊，99块钱两斤。
10: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0: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0: 嗯。
4: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0: 啊？这绝对不行，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0: 嗯，
4: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5: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0: 哎，那
4: 怎么样？
10: 好吧。
4: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4: 师傅太大气了，
1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3: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十年。 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

0: 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

0: 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10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0: 爹娘可累呀！哎呀，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1: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2: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
1: 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0: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哎，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1: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
0: 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哎，天牛，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1: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0: 哎，好好好。哎，
1: 别那么快，慢一点啊。哎呀，
0: 娘，咱
1: 在这儿歇。哎。
0: 娘，站着别动啊！哎，娘，哎呀，可把我儿累坏了。
1: 娘，
0: 饿了吧？有点饿。娘，铁牛。
1: 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2: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铁牛，娘确实太渴了，快去快回啊。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
0: 嗯嗯，
2: 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0: 哎。

0: 娘，你拿着吃。
1: 嗯，
0: 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嗯，知道。快去快回啊！

娘，娘，娘，我的娘，我的娘！ 该夺的大仇，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户！

0: 老夫，你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这都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嗯，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0: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1: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0: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 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2: 叔，那该怎么办啊？
0: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
3: 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二叔，想想办法吧。这，好吧。
0: 来人呐！
4: 在。
0: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 把他铺的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是，快去吧。来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 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呀、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1: 二哥，二哥。
0: 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兄弟，啊，这是哪里啊？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哎，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先聊着，我出去看看。
1: 就先告辞了。二哥，感觉怎么样？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5: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江门神他们陷害了，江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行。

0: 先出去躲一躲，
1: 二哥，不，我师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0: 二哥，
1: 蒋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
0: 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蒋门神。 他就在都监府啊。
0: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师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这个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施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2: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2: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施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
0: 也说不定句话呀。
3: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4: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哼，
0: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拾黄毛出多少钱，我也出双倍价钱。
3: 李豹，
5: 在。
3: 按我说的去做。
4: 是。行了，再有个10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多谢康二叔相救。
3: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武都头命大。
4: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3: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4: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3: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忠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忠给打伤了。
4: 那个蒋门神。
6: 等我的伤好了，
7: 二哥，二哥，哎，哟，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3: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7: 是吗？
4: 兄弟啊，你这又怎么了？
7: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不但伤了自己。

0: 还给你啊，丢脸了。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康二叔，那就忙去吧。告辞。二叔，慢走啊。
1: 好好好。
0: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中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1: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0: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 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2: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0: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诗人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诗人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
2: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 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3: 哎，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4: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督监府的人来往。
3: 小蛋子。
4: 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五爷，
5: 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笑>
4: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 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6: 五爷说的是啊。嗯。哎。
5: 干什么你？倭寇不干，你拿着。你们这是害人！
6: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来，拿。
5: 哎呀！
6: 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呦，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眼睛
7: 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拉扒拉！哎呀，
6: 好，行，来，就这儿。
7: 哦，
6: 听着，
7: 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6: 就这儿，好了，哎呦，一会儿小心点啊！哎，
7: 好嘞，
6: 哎，嘿嘿，谢了。 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7: 有酒，这下可好了。<笑>
6: 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来，请，都头。
7: 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笑>
4: 都头，请慢。
7: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6: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笑>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 出不了差错的，
4: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6: 没有，刚才在门口。

0: 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1: 哦，
2: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1: 慢，嗯，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
3: 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4: 好好看。
3: 滚滚，
4: 贱人，滚！
3: 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4: 我让你喝，
3: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4: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3: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
4: 吃，
3: 给我吃！
5: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4: 吃，
5: 来，姐姐，辣椒，辣椒，
4: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吃！
6: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4: 是。
7: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6: 是啊，
8: 二位爷，二位爷，张大人找你有事。
7: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2: 弄死他！乘暖还寒的季节，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 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

0: 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 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

0: 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拖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

0: 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

0: 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免费领回家。
2: 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强劲涡轮动力，脱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避免交叉感染。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送货上门，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

0: 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1: 阿婆，你自己拿吗？
2: 哎，谢谢你呀，
1: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3: 喝杯了，
4: 打牌
3: 了，
4: 喝茶，
1: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4: 92岁，
1: 92岁了。你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2: 大家都姓黄，
1: 大家都是好朋友。
2: 好姐妹嘞，
5: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1: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5: 他让你走了。
1: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0: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1: 能行吗？
4: 哎，你今天我的位哦。
2: 人家怎么带我走？那我不肯哟。
6: 种地在种，我在田干不来，要种，要田，要搞劳力。
4: 哦，搞搞劳力个。啊，什么？
1: 五世同堂，
4: 五世同堂，
6: 准都对脚了，准老。哎，
1: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4: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哎。
1: 谁给买的？
4: 两毛百的毛路哎。
1: 大节呢？
6: 那个机器盖。
1: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4: 对对对，
1: 自己编的。对呀，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0: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7: 我现在我一个电脑盖了，
8: 马上卸掉吧，一会儿要去。
0: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7: 我先不会了。
0: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1: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9: 猪的胸烤肉。
1: 猪肉。
9: 又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1: 荤素搭配哈。
9: 冬瓜、青菜，这就王芹菜。
1: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9: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等不打药的，要以安全为主。
1: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0: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1: 拜拜拜拜，慢走阿婆。
0: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0: 台风来临前3小时，必做8件事：登陆前3小时黄金备战窗口，8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3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

0: 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雾门窗、轻坠物、备物资、远水域，听通知。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让了。
13: 乡长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3: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4: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5: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庄园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大话的武冠军。你们有人看过那本新出的《侠盗日记》吗？
1: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本书的主角很厉害，他把所有人都救了出来。
0: 你明明没看过，就只会说大话。
1: 天童，我读书少，总被同学们嘲笑。
2: 那你就要多读书，多积累知识呀。
1: 可我记性不好，总是看完后一会儿又忘了。
2: 那你不应该找找自己的问题吗？你总是想着玩，看书的时候三心二意的，能记住才怪。
1: 我知道这不是好习惯。
2: 既然知道，那你就要努力改正了。
1: 嘿，饭菜做好了。
3: 冠军，你洗手了吗？不洗手不许吃，快去洗手。
1: 奶奶，我着急看书，就吃一口。
3: 不洗手以后就都别吃了。
1: 奶奶你别生气，我马上就去。天童，你可以让我看书看得快一点吗？
2: 我天童当然能帮你了，但你要请我吃冰淇淋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他能帮到我的话，我一定请你吃冰淇淋。
2: 这个是隐形阅读眼镜，只要戴上它，你就可以一目十行，不仅看得快，还记得牢。
4: 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
1: 香菱，你们说的那本书我想起来了，主角是个劫富济贫的侠盗。而且特别神秘，最后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那本书我已经全部看完了，你们可以随便问。
0: 看来武冠军真的很厉害呀，我连一半都没有看完呢。
5: 是啊，武冠军居然看完了。许博文，你有没有看完啊？
0: 看来武冠军上次没有说大话。
2: 是呀，看来武冠军平时还挺喜欢看书的，是我们小看他了。
5: 是啊，武冠军读书可真快呀。
1: 那当然了，我可是冠军啊。
2: 武冠军一定是用了天眼的道具，他平时从来不看书的。
1: 你说什么？信不信我揍你？
2: 你平时都在玩，哪有时间看书啊？
1: 我才没有呢。
2: 武冠军，你怎么能这样？问天眼借道具，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1: 不是的，不是的。香菱，你们不要生气了，我请你吃东西。对不起，我确实说大话了。
5: 他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那我们就原谅他吧。
1: 对不起，是我爱说大话，才问天眼要的道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我发誓以后不说大话了，以后也会多读书的。
2: 怎么了，武冠军？
1: 天童，我还是把道具还给你吧。
2: 为什么？是道具出什么问题了吗？
1: 我不想借助道具的力量了。
2: 不对啊，你今天是怎么了？
1: 我想像他们一样，慢慢看才有乐趣。
2: 你不会是故意这么说，又想套我别的道具吧？
1: 啊，不是的，天童，我之前向你借道具，是因为我说了大话，想要证明自己。
2: 原来是这样，早知道你是为了弥补你的大话，我就不借道具给你了。总说大话，以后就没人再相信你了。说话要实事求是，以后不能这样了，知道了吗？对了，你答应我的冰淇淋呢？
1: 有的，我现在就去给你买，放心吧。天童，我答应你的冰淇淋来了。
2: 这次没有说大话了。
5: 哈哈，冰淇淋太好吃了。
2: 武冠军，以后可不要再说大话了。
1: 知道了，天童，谢谢你。

0: 重力护膝。同学们，学校一年一度的运动会马上开始了。下个星期我们会选拔出运动最好的同学参加比赛，大家要好好锻炼才行哦。
1: 曲博文，你就不用想了，你比不过我。
2: 我又不想参加，你也就只擅长运动了，没错吧？
1: 我还擅长其他的，是你没发现而已。
3: 夏凌，吃饭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0: 爸爸，我在想事情。我们学校要办运动会了，下周班里有选拔赛。
3: 运动会啊，那很好啊。如果想参加比赛，就要好好锻炼啊。所以你要记得每天多做运动啊。
4: 要是在运动会上能拿到名次，就更好了。
3: 多做运动对身体好，别像你妈妈那样。
4: 她有时间就知道玩手机，你有时间就要多做一些锻炼。
0: 我知道的。
3: 如果练得好，你还可以向运动员方向发展哦。爸爸很看好你的哦。
0: 我知道了，爸爸。
3: 好了，那我们快吃饭吧。
0: 作业都写半天了，出去玩一会儿，回来继续写吧。
2: 不做运动吗？
0: 先玩会儿再说。
5: 香菱，你这样怎么参加比赛？平时要多锻炼啊。
0: 甜筒，你帮帮我吧。
2: 帮你做锻炼，你行吗？别晃了，我帮你就是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重力护膝，可以帮你锻炼得像超人一样，能跑能跳。
0: 哇，这也太棒了！谢谢你了，天野，我会给你买冰淇淋的。
6: 香菱在吗？妈妈进来了。香菱，你下午有事吗？我们可以去农场锻炼一下。
0: 好啊，好啊。正好可以用道具锻炼了。甜筒，你说我在农场使用这个道具会不会被别人发现呢？
2: 没事，抹上这个隐形膏，别人就看不到。

0: 这个也太厉害了。
1: 那当然了，这可是我变的道具啊。嗯，
0: 嘿，呵呵，哎，下周班里的选拔赛我肯定是第一啦。
2: 香菱，加油啊！你破纪录了。
0: 天童，今天我虽然赢了选拔赛，但其实我并不开心。我是用了你的道具来锻炼的，所以进步才这么快。嗯，我觉得这样是在投机取巧。哼，像我这样平时都不去锻炼的，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唉，感觉很不公平啊。
1: 你明白就好，运动是要

0: 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2: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3: 电工，
4: 你要干啥？
3: 哎呀呀呀呀呀！王婆
2: 婆急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2: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易挡扶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低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欢迎关注天气。假期进入到第二天，大家在海南岛的出游计划安排如何了呢？未来一周前期海南岛天气晴好为主，假期适宜出游。中后期先后受弱冷空气和偏东气流影响，全岛出现阵雨和气温小幅下降，部分时段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出行前要记得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平安顺心游玩最重要。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见晴，除了东部，其他地区的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3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6到34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晴，29到32度。儋州多云，25到35度。杨浦多云，26到32度。文昌多云，26到33度。琼海多云，26到33度。万宁多云，25到33度。陵水多云，25到33度。澄迈多云，25到35度。临高多云，26到34度。东方多云，27到33度。昌江多云转小雨，25。

到34度。定安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屯昌多云，25到34度。琼中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白沙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乐东多云转小雨，24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小雨，24到32度。保亭多云，25到34度。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4: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辣了。
6: 是吧？
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易击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

0: 又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来看海南如何以深海制造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为我国深海装备自主创新注入源源不断蓝色动能。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人员，并召开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国庆佳节，海南各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点滴暖心服务汇聚成假期里自贸港的专属温度。国庆特别策划“老地标新去处”今起推出，开篇跟着记者一起探秘海南热带雨林。国庆假期首日开门红，海南文旅热力值拉满，离岛免税一天入账1.07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封关首年，海南的创新动能正沿着自贸港开放脉络持续释放，过去的产业路径正在悄然迭代，新旧动能转换的脚步愈发清晰。深海装备、航天信息等特色新兴产业快速起势，南繁硅谷的育种实验室里新种不断突破，零关税政策持续吸引高端产业要素集聚。如今的海南新智生产力拔节生长，在南海之滨铺展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的产业进阶新图景。下面首先进入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
2: 封关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3: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4: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5: 新，未来呢，巨深智能动
6: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7: 思路是以厂代产。
2: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 立足南海广阔海域优势，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围绕深海科创资源发力，吸引本土企业扎根，外部项目落子，高效平台赋能，深海装备产业从单一研发向全链条综合服务跃迁。海南正以深海制造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在向海图强中贡献自贸港力量。
6: 海南管辖着约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这片蓝色国土正在催生着一场深海产业的深刻变革。这里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如今这里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深海装备产业正在从过去单一的装备研发向着全链条综合服务加速转型，践行着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海南实践。
8: 这款设备是一个水下 ROV，就是代替水下挖人，可以对水下的地形勘测、海底取样、大坝监测、船体检测等等都由它可以来完成。它80%以上的配件都在我们海南本地完成。海南造的设备可以更贴合本地化的市场需求，它比同比的这个功能的要至少降低1/3以上。
6: 深海制造离不开本土创业力量的破土成长，在这里一批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企业正在扎根南海，啃下水下装备自主研发制造这块硬骨头。
9: 选择在海南建立企业，是因为我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水下机器人这个专业出身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它的前期的开发呀我们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们落地在海南三亚，把真正应用在尖端领域的一些实验成果落地商用，他们提供他们的技术能力，我们负责落地以及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化产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合作的方式。
6: 本土企业站稳脚跟的同时，

0: 越来越多外地高端科创力量也选择把产业化的落脚点放在这里。产业升级不是造出一台台装备，更是要构建起从研发总装到海上试验验证的完整闭环。
1: 海南小金呢是2025年年底，然后我们在这个亚洲湾成立的。当时我们选择三亚这个地方呢，也是看准了三亚这边的区位优势，包括政策优势。另外呢，就是企业发展这个阶段，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能满足海事实验需求的一个产业化的基地。我们在这边可以有意向中的可以合作的客户，那也有合适的，比如说产业链的供应商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整个这个生态圈的形成，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到这边来落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0: 深海产业行稳致远，不能只依靠单个企业的单打独斗，更需要平台载体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新的科创主体。正是看到这样的产业需求，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科技园共建的产业孵化中心落子亚洲湾。
2: 产业孵化中心呢，落户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呢，核心优势是在于园区集聚了深海科技跟南帆育种两大国家的战略产业。研究院呢，扎根海南建设以来，已经组建了13支科研团队，科研立项呢590余项。那么近期呢，浙大科技园也入驻了研究院，下一步啊，研究院将力争在3到5年内形成海南深海科技与南帆育种领域的成果转化高地。
0: 一直以来，深海装备海事有个特殊痛点，海况复杂，昂贵的装备一旦丢失，损失往往由科研团队自行承担。保险公司面对这类小众高风险的标的，通常望而却步。企业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就很难跨越从输价到货价的鸿沟。怎么办？
3: 2025年初，我们设立了2000万的财政风险共担资金池，推动人保、财险等5家保险公司组建起了共保体，建立海事设备保险风险共担机制。这一措施大幅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敞口，保费随之下调，比市场同类报价低20%以上。目前机制已累计落地8笔业务，撬动了1530万元的风险保障。
0: 目前，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涉海专业化服务还在向装备加工、试验验证、维修维保等环节延伸，推动共享航次、船员招募等配套服务落地，形成了覆盖深海装备加工、海事保障、维修维保的岸、池、湖、海一体化服务链，不断书写深海制造的海南坐标，向海图强，为我国深海装备自主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4: 10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值班值守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召开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
5: 刘晓明视频查看假期交通安全畅通和旅游市场运行，并随机抽查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守好值班这个岗，确保工作无缝衔接、不出纰漏，要规范信息报送流程，遇到突发情况立即启动预案，做到情况有人报、事情有人管。在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上，刘晓明指出，要压紧压实群众过节、干部迎考的责任担当，让游客高高兴兴来、放放心心玩、顺顺利利回。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再排查，把风险隐患防范在前、处置在小。要端出文旅这盘菜，立足资源禀赋，做优差异化供给。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游客极难筹盼问题，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愿消费、体验好。要管好市场这杆秤，用好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强化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让游客吃得放心、买得安心、住得舒心。要畅通出行这条路，深入开展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实数据监测统计，做好交通疏导与运力调度，让旅客进得来、出得去、走得顺。要多维度放大文旅宣传声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海南自贸港旅游良好形象。省领导谢京参加活动。
4: 10月2号，省长刘晓明在日前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5: 刘晓明来到五指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五指山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河北东路塌方点和百家汇超市，查看道路塌方、房屋损毁等情况，并以4步2直方式

0: 室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深化 AI 赋能，健全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提升早期识别、临灾预警和应急救援效能。要组织专业力量，制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引导群众依规做好房屋规划报建。要做好物资调运储备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充足，质优价稳。盯紧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为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打牢基础。在保亭，刘晓明走进响水镇茶厂社区十队、瑞华学校、花溪谷项目，走访慰问房屋受损户，调研受灾及灾后重建等情况。他指出，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闭环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尽快清零，要抓实兜底保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课，发动群众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政府的暖心换来群众的安心。要督促金融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定损，畅通绿色通道，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要统筹推进旅游景区设施修复、环境整治与业态升级，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推动市场复苏、产业提质。
1: 10月1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政法干警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反走私工作。
0: 在琼州海峡反走私立体化防控办公室，杨进柏现场观摩相关信息系统操作演示，听取琼州海峡反走私总体形势、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检查值班备勤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的能力水平。要持续深化琼粤桂反走私联防联控体系，开展风险联合研判和协同处置，筑牢环北部湾和琼州海峡反走私防线。在海口国际免税城，杨进柏实地调研政策落地和免税品销售额、人流量、品类扩容等情况。他表示，要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巩固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专项治理成果，突出重点场景和关键环节，精准有效防控走私风险，擦亮离岛免税金字招牌。
1: 当夜风裹着游客的笑声漫过自贸港的街巷，无数身影悄悄把休息二字从日程里划掉，他们用一句轻声指引，一次伸手帮扶，把细碎的暖意拼成假期里自贸港的专属温度。
2: 你好，咱们这边的话只走这个货车，然后轿车的话要从滨海大道那边驶离，你按照这个指示牌走都可以。
3: 好的好的。
0: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核心门户。国庆期间，每天会有上千辆货车从这里通过。福夏豪是查验场的秩序维护岗工作人员。烈日下，他驾驶巡逻车往返于查验场各个区域，引导车辆答疑解惑。
2: 巡查过程中，遇到误入厂区的受危车辆，我会及时上前引导驶离。如果厂内有货车出现临时故障，第一时间做好现场安全围挡防护，提醒过往车辆避让，维护厂区通行秩序。
4: 我们现在的话是检查这个断路器，让我们现在测量一下它这个有没有正常输出。
0: 除路面秩序维护之外，还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设备保障一线。钟香存是查验场的综合维修工，负责查验通道设备、卡口系统和安检机器的巡检维护。
4: 节假日较平时车流量呈增大状态，国庆前会组织更加周密设备故障排查，检查设备备品出现故障或故障损坏可及时更换。
0: 从清晨到日暮，查验场一线职工用辛劳保障口岸高效通关。在他们辛勤付出的同时，一份暖心关怀在接力。刚刚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提供喝水、热饭、歇脚、充电等便利服务，还配备共享厨房、淋浴间和休闲娱乐室。这些看似平常的设施，对常年风吹日晒的户外劳动者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5: 哎呀妈，那太冷了！哎呦，我从东北。辽宁沈阳，我说要收费咱也付，对吧？谢谢谢谢谢谢。
0: 上午10点多，哈尔滨到海口的直111次列车抵达后，大批乘客涌向出站口。 一位从沈阳过来的旅客行李比较多，一旁的志愿者看到后立刻冲上前帮忙。这个假期，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利用假期时间主动报名，承担站点布置、换乘咨询、维持秩序、搬运。

0: 行李等辅助性工作，补充一线客运服务力量。
1: 车站的流量很多，然后工作人员也很忙，我们就想着过来帮一下忙，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为了保障出行安全，海南启动高等级勤务机制，在全省设置执法检测站、临时执勤点近100处，会同消防、卫健等部门设置应急救援点位60余处，全面加强点线面巡逻管控。
2: 结合整个假期期间的交通流量啊，还有这个警情的变化，以及这个拥堵点位等，来动态的调整这个警力的一个部署，确保这个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的这个路面的见警率和管事率的一个高位的运行。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纵情海浪，自然也少不了有人流连山野。海南不只有海，它的峰峦叠嶂同样令人陶醉。今天起，联播推出国庆特别策划《老地标新去处》，开篇跟着记者一起进山，看看海南的热带雨林到底有多好玩。
4: 英歌岭
5: 来了啊！还得是刚刚开放的点位啊，里边的生态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完备啊。这个步道我们全程往上走，如果鸡头白脸的爬的话，估计半个多小时一上一下啊。在整个这片热带雨林里边啊，一共有4000多种啊这个各类的野生动植物，其中呢就在咱们这个鹰歌嘴这边啊，就生活着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6: 哇，翅膀还慢慢打开了，好看哦。
7: 这是其中的一种蜻蜓，在它休息的时候翅膀它是展开的，其中科的翅膀它是靠在背里面，这种是很少见，种群也很少，都是在那个小溪旁边，它对那水蛭还有周围的那些植被都很敏感的。
5: 一般的水我不喝，只喝山泉水。
7: 剂量的一个指标物种，红袍咬尖，这鸟也是很少见的，也是二级保护。
5: 只有我最摇摆，哎，蹦迪呢，搁这儿。你看，热带雨林里边的这个动物昆虫还是比较少见到人啊，随心所欲，想跳啥跳啥，看着就像不好惹的样子，是吧？好。装死了。以前呢，总听人开玩笑说啊，人类啊，永远只能记住第一名是谁啊、这位英格岭就是那个第二啊，1811米，比五指山最高峰低了50多米。但是呢，英格岭也是有很多办法让大家能够记住它的。它以前形状不是这样，
7: 像那个英哥那个嘴弯的，后来是年代久了，那个石头可能风化就掉下来了，
5: 吧唧，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你看这个白噪音啊，这个小溪流随处都能看到的啊。我感觉在这铺个床，我在这躺5分钟，听这个声我都能直接睡着。你看这叶子啊，这海鱼叶被啃得一个洞一个洞的，它这非常的规整。毛阿波营业甲啊，一种昆虫给吃出来的啊，大自然的打孔专家。
8: 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边又特别的凉爽。小朋友跟着那个讲解员一路听着，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收获很多。
5: 沿着这个栈道啊往上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啊，就到金矿瀑布了啊。就是小贾身后的这个，未见其瀑，先闻其声，对吧？我给大家先配上个 BGM 啊，来走。这个金矿瀑布啊，这个落差大概是100米左右啊，咱们能看到，对吧？非常的壮观。它不是从上面直直的垂下来，而是在大概中段的位置啊，它会砸在石头上面。如果站在观景台上面，就会像小贾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是风从哪儿来的呢？我天哪！就会感觉啊，这个冷冷的冰水在我脸上胡乱的拍。为啥金矿瀑布叫金矿瀑布？
7: 金矿瀑布，因为它，你从外面看它，就像人家以前人工挖过的、勘察下来的那个矿井那种。
5: 随着来旅游的人多，说不定真能成金矿瀑布。
7: 再去哪里，人家都叫金矿瀑布了。
5: 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国庆亲子游妈妈严选来了啊，就在山脚下呢，咱们可以来这个博物馆啊，里边啥都有啊。这里边呢，一共摆放着12000多件啊，这个真实的动植物标本啊，其中呢，绝大多数啊都是热带雨林独有的一些种类。咱们海南还有熊？
9: 有。
5: 哦，这熊出没海南版，
9: 它主要食的都是果实类的。
5: 哦，它还是个素食的。
9: 哎，
5: 来看就得看海南独有的啊。你看孔雀雉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
7: 国庆节也对外开放，从1号到6号，未来每个周末都对外开放。
5: 早来早享受啊，赶紧来，
7: 对对对，
5: 赶紧预约啊。这个十一来海南热带雨林游啊，我们不仅能看到全新开放的场景，还能感受到新意十足的氛围。

0: 琼中百花岭啊，作为海南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热带雨林景点之一，在这个国庆呢，也把琼中这颗海南之心啊给具象化了。
1: 我第一次来这儿，喜欢啊，这个空气很清新啊，有氧对健身非常有好处，凉快。舒服，不闷，太好了！哎呦我的妈呀，太满意了！那我立志爬遍海南所有山，
2: 还会再来吗？
1: 来，
0: 到百花岭就是来体验动态美的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转一转，上鸟巢啊！这里呢是今年十一国庆期间新开放的鸟巢观景平台，哇，还是得站得高才能看得远，还可以坐在溪水当中静品香茗。这个时候不能说话，得留白，你知道吗？听着左边的溪水，右边的蝉鸣，假期放松什么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融入到大自然这种氛围当中。还可以带着小朋友啊，自己动手制作一份热带雨林的独家记忆，而且还可以带走啊！你看这老板咋写的？老板进山捡果子了。这里边啊，这所有的原材料啊，都是从热带雨林啊这个树下面捡过来的，
3: 从山上捡的。山上有大量的这个南酸枣树，它的果实经过打磨后就成这个形状了。
0: 这些就是这个老板和游客朋友们这有自己做的是吧？
3: 它是采用一个这个过江龙的这个果实作为身躯，然后这个是剑麻壳，这个是那个松果啊，这是橡果。
4: 这种地方它含有那种负氧离子啊，它吸起来的话，然后爬山的空气那种质感，反正就是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比较放松。外地的朋友想来咱们海南的，我比较强烈推荐这里，因为这里有山又有水，亚诺达感受也还可以，七仙岭也不错，海南的雨林都不错。
0: 上海联动，百花齐放，在这个国庆啊，除了英歌岭和百花岭，海南热带雨林呢还推出多个旅游项目和活动啊，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来啊，让热带雨林不再神秘。
5: 国庆假期首日，海南旅游市场热度升高，各地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感受独具特色的海南文化和假日氛围。
6: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三亚、海口、万宁、陵水、琼海位列海南旅游热度前五。作为热门目的地之一，陵水把本土文化融入假日旅游体验。10月1号晚，2026年第二期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土原创音乐会在陵水河畔举行，19个节目轮番登台，欢乐海岛、请到陵水来、陵水酸粉香等原创曲目接连唱响，浓郁的陵水地域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7: 从歌里感受到了陵水本地的特色，有民族文化的味道，夜里在这边听音乐会氛围很不错，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类似活动，
8: 召集了本土的一些原创作品，还有本土的音乐艺人，还有一些外地返乡的这些音乐人，然后一起来为家乡献出的一个祖国生日的一个礼物。
6: 在三亚，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文旅活动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国庆，三亚推出33款创新旅游产品，40多项文旅活动，覆盖城市观光、低空旅游、体育等多个领域。平台数据显示，三亚进入国庆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前20的目的地城市，租车热度位列全国前5。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蜈支洲岛、西岛、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进入海南热门景区前10。
9: 觉得三亚确实它包括景点啊，包括游玩的便利性啊，包括一些古迹啊都很好。三亚是第一站，心里感觉很满意，还想继续再探索探索，再玩玩看完整的兜一圈三亚。
6: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海南门票类产品日均预订人次预计同比增长38.1%，一日游产品预计增长13.3%。更多特色活动和文化体验，让游客的假日选择更加丰富。在海口七楼老街，红歌快闪、舞龙巡游、志愿服务市集等活动接连展开，百年街区人气与节日氛围持续升温。
10: 我们街都非常热闹，然后洋溢着国庆那种热闹的氛围嘛，大家都一起体验了丰富多彩的非遗的活动。
6: 而琼海则凭借原生态滨海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成为短途出游、亲子遛娃、好友结伴的热门目的地。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飞往琼海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86%。当地整合渔港、滩涂、乡村资源，打造逛景、寻味、休闲一站式体验，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11: 过来感受感受咱们这边渔港的这个风情，体验也特别棒。然后这不像那些景区什么那么挤，安静舒服，海鲜也新鲜还便宜。
5: 国庆首日开门红。

0: 的还有海南离岛免税市场。10月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07亿元，同比增长21.17%。
1: 这里是位于海口的海控精品免税城，可以看到呢，现场举办的首届果蔬运动会活动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活动选取菠萝、西瓜等极具海南特色的水果符号，与免税城各大品牌权益深度绑定，推出手部护理、酒水品鉴等，实现购物体验打卡一站式消费。
2: 届是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策划开展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主题系列活动，一批国内外重磅品牌集中落地，同时推出品牌满赠、会员权益、银行支付满减等多重消费福利，把黄金周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国庆黄金周，我们提前对接各品牌方与供应商，储备充足的货品，三 C 数码、香化、护肤等热销货品备量充足，较平日提升超35%，热门爆款库存可满足黄金周峰值客流需求。
4: 感觉挺有意思的，在这个商场除了能逛，还能吃，还能买，整个的这个状态非常好，这个国庆节很开心。
2: 国庆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同样人气满满，巡游、魔术表演与舞台剧轮番上演。假日期间，海南六大中免核心免税门店集中释放积分翻倍、积分兑换、品牌让利等叠加福利，并举办多场品牌 VIP 思想沙龙，满足不同客群个性化需求。
5: 今年的国庆，我们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有串联购物、娱乐、运动多元体验，还有我们天津密林的很多的互动游戏，每天都可以参加赢好礼。
6: 活动很丰富，叠加政府消费券买免税品很划算，购物感受非常好。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十一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1.07亿元、1.89万人次、8.3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17%、13.81%、11.24%。
7: 国庆期间，我们进一步优化预约通关制度，全面运用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出入库高效顺畅，全力保障免税企业经营需要和旅客购物需求。
0: 今年第六届消博会上，一款空间计算加 AI 眼镜在科技消费展区亮相。国庆假期，这款消博会同款 AI 眼镜将海南首店开进海口万象城，从展台走向柜台，从看展品变成带上市，这标志着空间计算加 AI 的线下销售与体验网络正式延伸至琼岛，也为海口核心商圈注入一抹硬核科技亮色。
8: 帮我录制前方的视频，
9: 录制的这些视频呢都可以直接同步完成。
8: 刚才呢，我是通过这样一款 AI 眼镜体验了一下录制的功能，除此之外呢，它还特别的适配我们生活以及商务当中的各个场景，比如说这当中有翻译、题词、会议纪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支付等等功能。它还有这种不同度数的镜片可以镶嵌在我们这个 AI 眼镜的内部，方便于近视人群的使用。
2: 在乐奇 Rocket 专卖店、海口万象城店，消费者可以通过佩戴眼镜体验多语种实时字幕与语音互译等不同功能，让黑科技变成可触摸的日常。
10: 实时翻译很惊喜，交流时字幕可以直接在镜片上显示，可以出国旅行沟通，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11: 导航页面可以直接出现在眼前，不用一直掏手机，感觉很新奇，就感觉科技实实在在的走进生活了。
2: 海南拥有独特的旅游度假与免税消费场景，消费者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高，适用意图强。乐奇将以海口首店为支点，逐步辐射三亚及环岛旅游城市，并探索与免税渠道、文旅景区的跨界合作，让 AI 眼镜成为海南游客行囊里最轻的智能装备。
12: 海南首店的开业也是我们作为该赛道国产头部企业与自贸港消费活力的一次同频共振。我们也致力于通过空间计算与人工智能打造下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持续推动佩戴级智能的普惠化落地。
2: 9月28号，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会上宣布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为主题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将于10月28号至30号在海口。

0: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来自亚太多国的城市代表、国际机构嘉宾将相聚耶城，共话城市治理，深化务实合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亿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

0: 聚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1: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八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2: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4: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6: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3: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7: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8: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9: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3: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万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10: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3: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怀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11: 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

0: 手做，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1: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换。

0: 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 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7: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8: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经验。

0: 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有了时间去停住驻足脚步，出来旅行，去来看到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其实这个先有国再有家，那现在我们作为这个个人会捐留于江河吧，然后能够汇入到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就更好的这个发展当中来，也这个由衷的祝福我们国家能够这个繁荣昌盛，能够更加的强大，我们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0: 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六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月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节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千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

0: 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1: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成就。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1: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1: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4: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

0: 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

0: 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步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0: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2: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师资，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3: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2/3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3/4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0: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1: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0: 志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4: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个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怡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3: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5: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0: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0: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有进行公示。
0: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0: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0: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2: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2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糊涂账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他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 还有的物业公司呢

0: 可能他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他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审理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1: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2: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3: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4: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3: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5: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3: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5: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6: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7: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的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3: 好，
0: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

0: 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2: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支架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3: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而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2: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3: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黑板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0: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它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4: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
5: 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
4: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1: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哈，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6: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1: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哈，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6: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7: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1: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8: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喂，带头。

会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全拍掉啊？呵呵，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4: 一二三，开始。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把这片子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第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的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他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他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他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

0: 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啊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1: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白山的时候，井白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2: 水流的声音，
3: 对，它越听越多。
1: 当时就是早晨，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0: 一会儿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1: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4: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1: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4: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1: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也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5: 过不去了。
6: 好了好了，
5: 哎，
6: 不要走了，那边你们过得去，我们也过不去，你要扛着梯子。
1: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井天气的变化，这个井使用不了，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井，我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4: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1: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0: 一二三，开始。
4: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1: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

0: 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宁县。第一次潜采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然后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1: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0: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还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些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用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啊，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那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啊，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他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

0: 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还拍了，别拍我了。

0: 哎，你看这个气门多大的啊，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1: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那边真是100%按设计出来啊。
2: 可以。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0: 这边本来就没有。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远那边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3: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说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1: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演出的那个舞台。
4: 可以。找个
1: 东西，美术组的人呢，美术组东西很放心。哦，从我舞台这儿刮过了。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5: 别故意搞破坏。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4: 没放过，
1: 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4: 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1: 不过反正看不见，关键是它。
5: 有。
3: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一个场景。
1: 好，可以了。
5: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爸，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感觉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呢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戏里面是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1: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纪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2: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3: 好，停。
0: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唱得太好了，唱得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13、14岁少年的心态，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1: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0: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那是这样跟我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4: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首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5: 都是草里走，一都是如美容。
4: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0: 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1: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呢，尤其是结尾的演出，是对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上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的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就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0: 焦灼的等待后，大家决定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1: 很多这些我们的这是主人公嘛，他们身上都是真的是真实发生的，他们的身上的故事，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什么问题？就围绕着一个是遵从内心的问题，就是那个文化的自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什么呢？这个片子能尽一点点小的一个微力吧。最该做的事情就是对孩子们，因为他们充满了未来无限的可能。坚持自己的路真的最难的，但你靠什么去选择？你是靠着别人对你的这种要求和期待去选择吗？对吧？还是说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哪怕有那么一次机会都很重要。
2: 就是因为人只有听到那个自己就是别的东西、别的艺术、别的文化跟自己产生共鸣的时候，你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的路这个话题就是一样，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地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1: 好嘞。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儿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0: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吴彤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
5: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11: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10: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1: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8: 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他控制，我就得按照他的方式去

0: 易安姐，
1: 哎，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
0: 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1: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0: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她已经都成为过去了。
0: 你这样想，但他未必。算了，说这些做什么？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我们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
1: 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谢谢你，易安姐。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
2: 露娜，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3: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
3: 学跳舞。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2: 可妈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3: 哦，是这样啊。

0: 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
1: 天天练功，对不对？
0: 你看着妈妈。跟你说啊，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2: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
0: 我倒不希望他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他培养个兴趣爱好。
2: 你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
0: 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2: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
1: 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2: 结婚？要结婚啦？
1: 是啊，
3: 我要结婚了，一见钟情，闪婚，之前想都不敢想。
0: 新郎是什么样的呀？
1: 旅途上的女友。
3: 他也在上海工作，我们大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1: 回上海的前一站，他向我求了婚，我就答应了。
0: 真好，媛儿，
1: 我为你高兴。
3: 哼，哎，咱可说好了，我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
0: 没问题，那肯定的。
1: 哎，
3: 他们喊我去试菜了，咱们改天再约，姐妹好好聊。
0: 好的，等你联系我啊，拜拜。小茹还没来啊？
4: 哎呀，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骂他勾引崔经理。
5: 那小茹呢？
4: 哎呀，小姑娘脸皮薄啊，就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5: 崔宝会什么反应？
6: 哪有什么反应啊？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5: 不要脸，真是恶人先告状。
4: 什么意思啊？
5: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4: 啊？真的？不会吧？
5: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姐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梅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4: 对对对对对，
5: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6: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7: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5: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
6: 是啊。
5: 给小茹打个电话。
4: 好。
5: 对不起。
4: 哎呀，去！
5: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6: 行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5: 好，我去了。
6: 嗯嗯，好。
8: 你在家吗，小茹？我是李锦。

0: 小茹，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把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姐，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茹，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夏若，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2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小茹，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崔宝辉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
1: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那你能怎么做呢，姐？

0: 还是到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狠狠的吗？我还以为。
1: 我已经打过去了。
2: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
1: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跟搬家万金。
0: 你这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2: 你要觉得40万不够。
0: 你就说说，
1: 多少钱都不够。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0: 报应，报应吧。
2: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我过多。
1: 好，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吗？也该着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刘伟。

0: 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
1: 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2: 我就是想。
1: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呀？
2: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她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她吗？
1: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1: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又闹不痛快。

0: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合着？这不是快过年了吗？同事几个想再聚一聚。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回头票我买好了，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嗯。
1: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不能跟你回去过年了。
0: 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2: 哪有媳妇儿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0: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
2: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2: 你妈说，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0: 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
2: 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
3: 你们记住了，孟家的女儿即使出嫁了，年三十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她。
4: 报道这件事了，怡锦，别想拿钱打发我。
5: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
6: 螺蛳粉，
5: 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
7: 正好臭味相投了。
5: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三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我就……
7: 你这什么？你这什么？
5: 说，我就掉五斤肉。
7: 哎，你美的，能不能长十斤肉啊？真有意思。
5: 哎，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那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
7: 媛儿，我问你个事儿。
5: 你说。
7: 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催晚会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还跟我提起他呀？
5: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7: 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到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

0: 是对方用小姑娘勾引他。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我觉得吧，他就是个惯犯，你要知道什么，你得告诉我。
1: 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当时给我吓坏了。
0: 那个照片还留着吗？
1: 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0: 真够恶心。你没反击啊？
1: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沈。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辞职。
0: 不是，你怕什么的呀？要发呀，真有意思。聊骚人士他又不是你。
1: 算了，这事儿我都翻篇了。我马上结婚了，这事儿我也不想。
0: 凭什么呀？我咽不下这口气。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1: 还在。
0: 找出来给我。

0: 怎么回事儿啊？早上开盘还红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了，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哦。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
1: 这边
3: 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银行卡。
1: 嗯，好。
3: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1: 多少？
3: 5099.2。
1: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3: 稍等，我帮你看一下。昨天其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嗯，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3: 可以的。

0: 您稍等一下。
1: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过两次，倒没到3000。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块？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了？
2: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姐又来了。啊，今天太可新鲜了，你看看你来点什么？
1: 我要点西红柿。
2: 哎，来来来。
1: 对，
2: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1: 谢谢啊，
2: 坐好啊，1块钱。

0: 哎，
1: 哎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你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哎呦，
0: 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1: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
0: 就行了。
1: 不用了妈，我有钱。
0: 哎呀，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么
1: 你就买点什么，别光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0: 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岁数的人，还指着80岁的妈，你大姐，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
1: 谢谢，谢谢啊！
0: 来，我先扶你起来。
1: 哦，谢谢你啊！
0: 来，慢点啊！哎，我来推车。
1: 不用了，我让我来。
0: 你就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1: 我姓孟，
0: 孟姐。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1: 退休了，
0: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1: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的，
0: 是吧？ 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哟，
1: 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
0: 才比我小2岁啊。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2: 叫我跆拳道，学习，板块，踢，板块，踢，是你最讨厌的，再来，踢。

0: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我不是要发泄啊，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
1: 搜集证据了吗？
2: 现在有一些眉目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3: 哎，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宣传部门到学部门资料到现在都没有啊？您说两个礼拜了，那你们理解？那他最后看哪儿？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你以为你男的小红人，你委婉的劝了他说？这是公众说的，让他全力配合我呀！这是领导的命啊，可拉倒吧！失宠啊，他就不会离开的。
4: 哦，
5: 那我可就不奉陪了。从今天开始，小红没事跟我没关系。
4: 哎，我跟你讲啊，这个小红没你要是搞砸的话，你就跟孙小茹一样的，卷铺盖走人，滚蛋，知不知道啊？
6: 好，行，你们这么对我是吧？现在就去找崔经理。<咳>
4: 看把他拽的！
7: 崔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
4: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8: 那你想我怎么办呢？
4: 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8: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儿了。

0: 一佳，下周陪我住趟柴郡呗。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忙的酒店，咱俩一块儿。
1: 崔经理，你别动手，同学。
0: 我跟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
1: 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也让小茹陪你去出差？
0: 你他干什么呀？孙小茹她没意思，你比较有意思。
2: 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李姐，你是干嘛？这什么意思啊？苏总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老子崔经理，
3: 你干什么？别拍不许拍！
2: 你别，干什么？你别干啥！你干什么呀你？
3: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李锦他设套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做，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茹。
2: 那你别当脸啊你！
3: 崔宝辉，我现在不怕你了，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0: 你这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
3: 你之前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的信息，我都找人回复了，都会做出证据，交给公安局。
4: 不放过你！起开！你们快起开！起开！你们快走啊！起开！你让开！
5: 哎呀，我太开心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渣终于被抓了，真是大快人心，痛快！
6: 是啊，一姐，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在崔宝辉办公室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你。
7: 不是你说这话，我怕不怕？我也怕呀。那小茹答应做我的后盾，

0: 就不怕了。今天大家都太给力了，我瞬间就觉得好踏实啊。
1: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依锦姐、曼姐还有秦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2: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3: 秦姐，你也是女孩子，
2: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吧。
4: 小茹，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1: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4: 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
5: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
4: 实际的。
1: 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就挑最贵的。
2: 哎呀，太棒了，快点息怒。
3: 没有，
4: 走，不手软，
3: 姐姐的。
6: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儿啊？又乱翻我东西了吧？
3: 什么？
6: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3: 那不在就在那儿吗？你自己放的呢？
6: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
3: 哎，
6: 干什么？
3: 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抽屉里啊？
6: 这500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
3: 那你那500块钱什么时候给呀？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6: 急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啊？
3: 人家不过日子，自己家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11000，你的事。

0: 带钥匙，
1: 梦姐，小高，您怎么知道我们家的？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0: 别动我东西干什么？
1: 梦姐，我就是觉得您脾气爽快，跟我投缘。要么我就放这儿了。
0: 别，你进来坐一下吧。来，进来坐坐坐坐。啊，
1: 好。梦姐，这家里收拾的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0: 你坐啊，我给你去弄点水果。
1: 梦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哦，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
0: 上什么课呀？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
0: 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去听听？哎呦，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算了，不去了。
1: 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
0: 几万？
1: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哟，
0: 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要班可值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他刮目相看？嗯，梦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0: 来，你先吃着。
1: 哎，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0: 啊啊啊！马上。
1: 我想你。

我怎么跟我妈一样啊？哎，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都不叫了。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吃啊？
2: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0: 快洗手吃饭。
1: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2: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2: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1: 行，我知道，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2: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0: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肤浅。
1: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2: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没事，没事。

0: 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呀，
1: 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她聊。
0: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1: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 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再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

0: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叔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骂他勾引崔经理。
3: 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4: 你们哥哥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
5: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都找到回复了，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
6: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7: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6: 没事。嗯。
7: 喂。老周啊，哎呀，我不是说我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哦，这样啊，那
6: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7: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他约了几个。
6: 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7: 那行。老婆，我，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 ，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哎呀，
1: 我太笨了。
0: 哎呀，没事，真的没事，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1: 嗯。
0: 给，
1: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2: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
0: 什么大哥呀？嗯，
1: 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0: 哪有？
1: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0: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1: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0: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1: 哇、啊、真的太好了。
0: 小事。
1: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0: 哦，行，
1: 来来来来。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0: 正这就走了。嗯，好，好，好，
1: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0: 啊，没事。
1: 走啦，拜拜。
0: 再见。嗯。
2: 哎呦，老陶，嗯，风采依旧啊！居然连九零后小姑娘都找你多搭子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大老蒜啊。
0: 人家那老周的朋友，我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呢？

0: 呦，姐，你这是给我误去了，给我给我。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
2: 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1: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哎，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
2: 好看吧，蚕丝的，姐妹帮我选的，眼光不错吧？
1: 好看。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
2: 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哎，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
1: 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
2: 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
1: 嗯，不要，
2: 这对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1: 妈，
2: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1: 真的假的？
2: 真的。
1: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一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2: 我懒得理他。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1: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他聊。哎，咋整？走啊，姐。
2: 来，哎。
3: 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4: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
3: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
4: 牛，
3: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4: 水，这个。张小燕不是给了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一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3: 你会做饭？
4: 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
3: 哦，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
4: 你不懂，叫外卖那多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
3: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上心。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啊？
4: 有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哎，姐，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哎，等会儿，
3: 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4: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

0: 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1: 我到了，
2: 你在哪儿啊？
3: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
0: 这准备了个惊喜。
2: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0: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2: 好。
0: 等你啊！是，好不好吃啊？这算我第一次做饭，吃过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的。
2: 那我一定要尝尝。
0: 好吃吗？
2: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了，我刚刚，我看你吃。
2: 我吃太少，你也带来
0: 好，
2: 点。嗯。
0: 我没尝过。
2: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0: 当然了，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2: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2: 好。
0: 哎，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家里的事儿。
2: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0: 哎，这就吃饱了？你不再多吃一点？
2: 我吃不下了。
0: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2: 晚上，你想干嘛呀？

0: 哎，
1: 你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0: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1: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0: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哎，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4: 是给张小妍做的吗？
2: 你让他尝了尝，不过还算他有品味，说我做的还不错。
0: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

0: 股醋味儿啊。
1: 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0: 等我回去给你做。
2: 我等着啊。
3: 爸爸，
4: 哎呦，你吓死我了。
1: 爸，
3: 哎，
1: 回来了。
3: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
4: 没事，那个你，
3: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5: 是不是让你心里头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3: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4: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
1: 好，拜拜。
4: 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3: 哦，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一心姐，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2: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我东西呢？
1: 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在办公室去了。<笑>
2: 恭喜你啊，李经理！
3: 谢谢谢谢，
4: 只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
2: 小李呀，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的。
1: 是，我也觉得，倩姐。哎呀，其实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嗯，那，要不然你来吧。<笑>嗯，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你肯定可以的，姐。
1: 就刚爸爸一句上任感言就结束了，
2: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哦，
1: 对哦，
2: 好，好，好，请，请，请，请，请，请。
1: 哎，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2: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1: 好吧？哎<笑>

0: 喂，你好，冯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嗯，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
4: 我来，
2: 走，
4: 我来。
3: 我来，没事。
5: 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5: 再来一个。
6: 没有了。
3: 谢谢。
7: 妈妈，松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7: 爸爸说要给妈妈做奶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5: 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7: 嗯。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7: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

0: 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1: 好，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2: 没事。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买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3: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2: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3: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恩之间……
1: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
0: 好。
1: 不，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呢？这是。
2: 没事，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1: 哦，走吧，买单吧。
4: 走。
5: 辛苦了，小鹿，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然后饰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盯一下进度啊。
6: 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拜拜。
5: 喂。
7: 啊。
5: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7: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门口等你。
8: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5: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8: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5: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去等最后一班地铁了。
9: 一场告别红了眼睛。

0: 我是杀人犯的儿子，我妈是杀人犯，在我八岁那年，我妈杀了我爸。对不起，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但是我怕我告诉你了，
1: 也不会留住你。

0: 纸的作文，大部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2: 老师，我忘记了。
0: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交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2: 我不想念。
4: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4: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2: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4: 对不起，小姐。

0: 佳佳，你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嗯，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嗯，千万别走开啊！

这怎么走啊？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回去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她，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她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 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用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 如果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那和二姨
1: 藏在
0: 一言不合的大闹，
1: 的另一半
0: 看小姨

0: 好啦，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们，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怕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呢嘛。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呀，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你别跟孩子们说了。一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0: 啊，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咱
3: 人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1: 哎，你怎么了你？快点，她给您打
0: 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她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1: 这是啊，不是闺女给你打电话，给谁打？
4: 快点接，来，你看，
0: 妈，
2: 哎，你妈来了啊！哎，
0: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1: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
2: 什么？买这么贵东西，
0: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2: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1: 该上班了？
0: 好了啦，我是该上班了。
3: 一姐，那个老
2: 你干什么呀？你
3: 什么事儿啊？
2: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0: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我手机，
3: 吃点馄饨呗。
2: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0: 有吗？
3: 我就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这全是你买的，
0: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3: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住哪栋楼的？几层啊？
0: 你查户口了？
3: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0: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呐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3: 没问题。
0: 哎呦，
3: 你这腿呀，每天都走1万多步，能不疼吗？
0: 锻炼锻炼，不锻炼也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3: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0: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3: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
2: 哎，我觉得一姐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他给你打电话，
0: 谁管他呀？
3: 你
0: 这馄饨还吃吗？
3: 妈应该不吃，
0: 浪费。Morning，
5: 怎么不？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6: 没睡好。
5: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啊，我今天赶时间。
6: 今天这么忙，怎么还没有心情啊？
5: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 还有1个小时53分钟，走了啊！
6: 嗯，不能带点吃。
5: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2分钟，烦死了！拜拜。
0: 不接他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这是。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
1: 哎，小高啊，
0: 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
1: 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2: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乘公交绕远路？
3: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2: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3: 这能算出来吗？
2: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3: 结果是什么？
2: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3: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2: 这是我算出来的。
3: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2: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3: 我我。

0: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1: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1: 再争取一下。

0: 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观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给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
2: 哎，小李啊，哎呀，刚才吴越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0: 到晚上都停电？
2: 啊，
0: 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吴越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0: 那我去跟他们谈。
2: 好。
0: 雷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0: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周周谈。
0: 行，
1: 走。
4: 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钥匙的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0: 您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0: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第3条写的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0: 什么不见了？
1: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0: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
2: 行，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3: 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0岁，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暗无天日的牢笼中，一代巾帼用不屈诠释信仰。从青春投身革命，到百岁仍追寻入党的执着，是什么样的坚守让这份精神跨越90余载，依旧绽放光芒，辉映琼崖大地？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文魁岭，山岭连绵，这片看似静谧的槟榔林海，在烽火岁月里曾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与六连岭唇齿相依，双峰对峙，易守难攻，是琼崖红军最坚实的后方。1931年秋，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红军主力部队转战百里之外，留守乐会四区的只有女子军连。这支队伍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乐会县国民党民团头子王兴志带领100多名团丁闻讯而来，企图一举攻占红军的军事重地和医院。危局之下，女子军主动请战，自告奋勇保卫文魁岭。
1: 当时女子军特务连经过沙帽岭伏击战、火烧文氏炮楼等战斗，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已经具备了独立战斗的能力。

0: 即将迎来第一次独立应战的女子军不敢有丝毫松懈，他们召开战前会议，对目前的情况进行深度分析，群策群力研究迎敌策略。队伍中几位来自当地的战士恰好为这次作战提供了重要助力。
1: 因为地形比较熟悉，他就是带领人家去挖，后勤的人去帮忙挖战壕。
0: 没有援军，只能靠自己，连里几位本地的女战士成了活地图。趁着夜色，他们带领大家在山腰抢挖战壕，布设陷阱。仅仅一夜，文魁岭变成了一座坚固的堡垒。天刚蒙蒙亮，团丁分三路窜上山，见阵地上悄无声息，敌人开始得意忘形，边打枪边往岭上爬。战壕里，女子军的战士们屏住呼吸，枪口死死瞄准上山的敌人。50米，40米，连长庞雄化压低声音吩咐战友沉住气，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2: 当时娘子军战士接受实弹训练的机会不是太多，不仅训练的子弹平时不充裕，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弹也要特别的节约，敌人靠得更近，我们打得更准，能够有更小的代价能够取得更大的战果。
0: 子弹极其宝贵，必须一击致命，这是他们在残酷斗争中学到的生存法则。当敌人逼近到仅剩20米左右时，庞雄花猛然下令开始攻击。敌人的三次连续冲锋全被这支女子军击溃，团兵头子王兴志带着残兵落荒而逃，女子军打响了独立守卫阵地的第一枪。
3: 这场战斗反映了女子军能够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也同时提升了女子军在广大苏区的影响力。
0: 此后，女子军配合红军主力，先后打了几十场战斗，拔除多处敌军炮楼，英明威震琼岛。革命的星星之火越烧越烈，要求参加革命的女性越来越多，女子军扩建为两个连，编制140人，迎来了全盛时期。然而很快风暴也随之而至。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阀陈济棠调集3000多重兵，对琼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8月2日，敌军突然包围了正在筹备召开中共琼崖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平坦村。哨兵卢塞湘察觉异样，果断鸣枪示警。随之而来的是敌军铺天盖地的炮火。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大部队紧急向母瑞山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第一连奉命殿后阻击。在坚守了3天3夜后，女子军第一连和红一营几乎弹尽粮绝。然而大部队仍需要时间继续转移，他们不得不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把仅剩的几十发子弹留给女子军第一连第一排2班的10名女战士，由他们坚守马鞍岭阵地。这10名女战士清楚，留下就是直面牺牲，用生命为战友争取撤退时间。他们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接下任务。这份勇敢是为了革命火种的无畏牺牲，这份坚守是刻在骨血里的信仰。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女子军们时刻关注着马鞍岭的声音，试图从枪声中得知姐妹们是否安全。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的心里无比焦虑。

0: 当晚，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担忧的连长冯增敏带着一个班回到阵地，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他们最不想见到的一幕。
1: 俺都往这火锅那的车里个摸的摸的的进了啊，这进出难的进出，我搭个进出路的大的后面那地方了，那湖南那的进了过来的道嘞。
2: 十个餐牛全部牺牲，梁静梅跟大脚娃全部全程都被血整空了一处，当时看到的没有一只机箱是完整的，战友都是保持的和敌人搏斗的时态，还有一个女战士嘴巴里还含着敌人的一块耳朵肉。
0: 这是最悲壮最惨烈的战斗，
3: 把他们摸干净，身上的、脸上的、手上的所有的伤痕啊、伤疤啦，为他们请了一个注目礼。
0: 今天，在马鞍岭阻击战遗址处的一块大石头上，仍能隐约看到当年敌军留下的机枪弹痕。那一道道痕迹，都是十名女战士用生命写下的壮烈。他们用血肉之躯为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红军师部的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转移到姆瑞山后，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存考验。那时的姆瑞山是一片薄雾笼罩的原始森林，自然环境非常恶劣。
1: 快点，要给吃药了，对，那是吃那个吃片药，你挂了，就回家来给了。好紧张，发到敌人来了，敌人来好紧张就打了，要吃片药来给了，就这样打点着，就这样挖小脚挖，当时这挖了快，要不然快点，多起来干嘛？你这边你快起来打，这都那些，骂了也干，说了也干，打这都了，那过了就人家冬天。
0: 国民党军在得知琼崖特委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姆瑞山后，立刻派重兵将姆瑞山重重包围，层层封锁。就在这样的绝境中，女战士王运梅临场了。没有吃的，战友们爬树掏鸟窝，抓虫子给她补充营养。可即便如此，那个在芭蕉叶棚里降生的孩子还是夭折了。王运梅把孩子小小的尸身埋在一棵树下，擦干眼泪，跟着部队继续前进。在姆瑞山苦熬了两个多月后，红军成功突围，敌人随即展开疯狂的追击。为了保存力量，1932年11月，女子军第一连、第二连挂整为零。至此，存在了500多天的女子军特务连奉命疏散。特务连不在了，但人还在。庞琼花、冯增敏等骨干成了敌人的眼中钉。他们有家不能回，白天躲在山里，靠亲人深夜送饭。
4: 回到老家里，找到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你还赔钱，敌人经常来到我们家中，每天都来几次，你回家，哎，这不是安全之地吧？”这样，他妈呢就把他带到福建的一个小山里面住。
0: 东躲西藏的女子军们大多没逃过厄运。1932年下半年，女子军特务连首任连长庞琼花、一连连长冯增敏、一连指导员王石香、二连连长黄敦英、二连指导员庞学莲等多人几乎同时被捕。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保存了他们被捕时的两张照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还有第三张。

0: 照片。
1: 我看到的是，庞琼花被绑着双手，然后在府城押到那边去被游行示众的一张照片。他表情非常镇定，视死如归的状态。那个年代他们能这么勇敢地走出那一步，其实也是为了我们更多人的美好生活，牺牲还是挺大的。
0: 这张未展出的照片中，庞琼花身着浅色上衣，短发，带着少女气，双手绑在背后，被架在人群高处。尽管如此，她还是神情淡定，不卑不亢地向围观群众大声宣讲革命。庞琼花等人被捕后，就地关押在阳江警察所的监牢。发动第二次围剿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警卫旅旅长陈汉光亲自逐个审问他们，想套出红军的去向。
2: 敌人的口号是这样的：活抓红白鸡、蒲明金、王文宇。红白鸡呢，前后委书记；蒲明金，中央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宇是红军师长。党进京三巨头嘛，所以呢，要他们讲，这个交代这个问题，他们说是不知道。
0: 达不到目的的陈汉光开始严刑逼供，绳子吊，皮鞭抽，皮鞋踢，枪托撞，试图用肉体的折磨摧垮他们的意志。
3: 娘子军那些人精神还是存在，每个人一软弱，他们都会去安慰，每个人受伤，他们都会去包扎。
0: 狱中的姐妹们相互鼓励，互相安慰，用团结的力量筑牢信仰的防线。所有人都对敌人的审讯守口如瓶，所有人都视死如归。
3: 抓他们进军营的时候带衣服进去嘛，他们这套衣服就是说他们自己感觉的是比较干净比较漂亮，晚上睡觉他们都是折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底下，就是说人家要拿我们去枪毙的时候，要去就义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衣服穿上。
0: 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与不知刑期的感化院中辗转度日，但从没失去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也从没动摇过心中的信仰。凭借对信仰的坚守，他们在敌人的控制下度过了6年左右的时间。尽管饱受折磨，但他们没有一人叛变。直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2: 就是一个是信仰啊，他们自从参加革命、参加红军开始呢，他就抱定了信仰，因为他的专制是这样，为党这些奋斗到底嘛，对吧？他们有这个信仰啊，所以呢，他们就能够坚持下来。而如果不是红色两军连干部守口如瓶，敌人啊就不到这个红白鸡在不上。所以呢，两军呢为23红军红军不倒呢，在这个最关键的节点呢，也有他突破的过程。
0: 重获自由的女子军们回到了海南岛。抗战的烽火中，冯增民等人以不同的方式继续投入斗争，用行动践行着心中的信仰。
4: 5、6岁的时候就把我，我像有小时候就把我送去给人家养，妈妈都不给，从来没有给我做饭吧。我妈也什么东西也不给我讲，她就讲叔叔叔叔什么时候都叔叔。后来就很好，主要毕业以后就出来工作，很好工作，还要去干革命，要彻底干革命，要干到底，我们很坚强啊。

漫长的牢狱之灾并没有磨平冯僧敏的棱角，他把这份坚守化作了对家人近乎严苛的期许，更化作对革命的毕生执着。1945年11月，在历经了漫长等待和战火淬炼后，冯僧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0: 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才让他们的事迹第一次得到公开披露和宣传。正是因为这篇文字，《红色娘子军》这个响亮的名字从此走出海南岛，传遍大江南北。1960年，冯增敏作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获授全国民兵代表大会纪念章。毛泽东主席更亲手授予他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和100发子弹。这份殊荣不仅仅是冯增敏个人的无上荣光，更是对于红色娘子军最高的褒奖。1968年，为了传承红色娘子军的革命精神，琼海阳江公社红色大队成立红色娘子军民兵连，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女子军连战士的后代。
1: 小的时候，我的叔婆是老的红色娘子军，起初的时候就跟她坐在纽背上，她老是跟我讲她怎么怎么参加红色娘子军连。后来我读书高中毕业以后，组织就跟我讲要我担任这个连长，我当时很有信心的，我一定要把这个红色娘子军连队搞好。
0: 他们虽未经历战火，却在老战士的讲述中接过那根接力棒，老前辈们的精神激励着他们以民为先。训练场上他们严于律己，刻苦磨砺，台风救灾、修水利、干重活，他们总是冲在最前。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民兵们有组织地参与到当地的红色教育中，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给在场的人带来极大的震撼。曾经亲自采访多位娘子军老战士的王陆生仍清晰记得见到老战士王运梅时的场景。
2: 他种菜的常常在田地里，他就戴着个帽子，那个斗笠在那里坐着啊。王运梅的个子很小啊，你想不到当年就是叱咤风云的娘子军老战士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是有一点敬仰。
0: 1982年，作为红色娘子军发源地的琼海，党史部门成立后，首要任务就是系统性整理女子军历史。老战士们倾力配合，历时3年，一本关于红色娘子军历史的书籍在1984年正式出版。时至今日，关于他们的史料收集工作仍在继续。在口耳相传中，时光走到2000年，这一年红色娘子军民兵连成建制编入预备役，番号为海南陆军预备役步兵师步兵第一团通信连。他们接过先辈的枪，在生产建设、军事训练和红色宣传中续写着荣光。也正是同一年，琼海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正式对外开放。对于很多已经是古稀之年的女子军连老战士来说，他们的阵地从山林转移到了纪念园，王运梅就是其中一位。
3: 纪念园这里建成了，向外开放，外婆知道了以后，她主动的要求来这里当红色的讲解员，专讲他们红色娘子军传奇的故事。
0: 有一次，一位游客无意间问王运梅一年要交多少党费，他才知道自己还不是共产党员。
3: 那时候我就听到他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在发抖，有哭声的样子。他说：“啊，我

0: 早早就把自己交给党，我怎么不是党员呢？
1: 当时已经90多岁高龄的他，心中一直放不下入党的事。老人逢人就问入党的规定和程序，自己不会写字，便缠着别人帮他写入党申请书，那份对信仰的执着让所有人为之动容。
0: 他说，我王印梅如果没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像一个孩子没找到家的感觉，还让我教他写字。我就是今天教他，明天又忘了，明天教他，后天又忘了，所以反反复复的教他，反反复复的学习，一直坚持7年没有放弃。
1: 后来一封由王运梅口述马市局代笔的入党申请书交到了琼海市阳江镇岭下村党支部。2012年7月，王运梅老人以102岁高龄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年后的9月，103岁的王运梅老人带着一辈子的执着，带着终于加入党组织的喜悦，离开了人世。王运梅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跟党走，而他只是那支队伍的一个缩影。他们那一代人点燃的火一直延续到今天。2024年5月，经海南省人民政府、海南省军区批准，第三代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在纪念园重新组建。如今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昂扬姿态投入紧张训练。与90多年前的先辈不同，他们的战场早已不止于山林与枪炮。从无人机巡查到北斗组网，从海上救援到应急支援，姑娘们用过硬素质在每一个站位上尽显锋芒。这支队伍不仅是先辈名号的继承者，更是能宣传、能救援、能应急、能应战的新时代巾帼力量。火种不息，号角长鸣，穿越90余载风雨，那支从琼崖密林中走来的队伍从未真正离去，他们只是换了一身装束，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土地。红色娘子军的故事依然在续写，那面旗帜依然在万泉河畔高高飘扬。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干啥？
6: 哎呀呀呀呀呀！忘
5: 破不起了。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2: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事。
1: 许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她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
2: 于红，你别憋着好吗？你想哭你就哭出来，行不行啊？红，咱还有孩子，再哭也得熬过这一关。

0: 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呀。
0: 对，找龚维泽，找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有，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这你俩应该早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郑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
4: 不能找炳坤他哥啊，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
2: 哎呦，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5: 那让瞧出一样，你老脸。
2: 哎，德宝。
4: 添麻烦了。
2: 哎呀，这英雄就怕见老街坊。
6: 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7: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6: 我这个人做事儿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8: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9: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
6: 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和销售。
9: 在未来3年呢，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
6: 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层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 Double OK。
10: 姚总啊，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吧？
11: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
10: 啊，是有这么个计划。
11: 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哎，
10: 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都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
11: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
10: 斌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那您说个数。
11: 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30%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
10: 只要我有。
11: 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
10: 什
3: 什么 ？B 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个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个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两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9: 他都不用套现，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3: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9: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3: 你举报他呀？
9: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12: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3: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9: 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酒毕竟是。
3: 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9: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立松。
3: 哎，大柱，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立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立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
12: 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3: 为啥呀？ GDP 呀。
13: 你好。
8: 你好，
9: 月月。
8: 唐叔。哎，
9: 金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13: 没有没有，
9: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冯月交代一下。
13: 好，好，我们上去。
9: 上回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他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大班子啊？如果需要啊，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8: 车队没他行吗？
9: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8: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9: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8: 嗯。
14: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15: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14: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社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15: 我的学生？
14: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社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15: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16: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15: 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

0: 说话，对不起啊，周老师，我自己带了3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的。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
1: 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吉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手续还没办的吧？
1: 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
0: 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1: 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
0: 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形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 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我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我没有骗您。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吉成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 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去。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2: 作文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2: 谢谢您和周老师。
4: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0: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
5: 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
0: 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我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跟蔡小光交代
4: 呀？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0: 要找到三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4: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0: 嗯，
4: 我快饿死了。
0: 哎呀呀，
4: 都几点了？
0: 马上坐，马上坐。
6: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儿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

0: 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1: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儿来的？
0: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1: 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0: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 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儿给龚威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儿啊，据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儿就不值钱了。
1: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梅子。
2: 行，那我走了。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
3: 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4: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我这是生存智慧。
3: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 是你小舅的哥们儿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这倒挺好。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儿。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阿姨。月月。 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2: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二娃呢？
1: 娟儿，燕儿，你出来了。嗯，道歉。对不起。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 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比一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2: 对不起，
1: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2: 是。
1: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工会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
3: 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拖那么多官司。
4: 你燕儿，你这娃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把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5: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
4: 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
3: 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5: 啊，这事儿您定。
3: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别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 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
5: 哎，您呢，转告彭总，我顾全正有事。

0: 十分利，不出就分久。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呀，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谢谢冯总，谢谢。
1: 谢谢顾队长。
2: 丁总啊，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3: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4: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5: 那也得买啊！还得尽快买。可不，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4: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摆，你宁可饿肚子。
3: 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哎呀，媳妇儿啊，哎呀，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4: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 哎，我还真想着一个人。

0: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去。哎，
1: 不进去了，小公叔叔。啊，也就两句话的事儿，还就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笑>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0: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1: 啊，记得。
0: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果然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呀，
1: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
0: 啊，哎呀，这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笑>你这样。
0: 我给打个骗条啊！
1: 干啥呀？这这这这！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2: 我肯定还你啊！
1: 哎呀，没事，
2: 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2: 我儿子回来了啊。
1: 有你回来了，
0: 去发。
1: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0: 儿子，看看，来啊！
2: 哇，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
0: 你上个厕所。
1: 啊，快去。
2: 那俩洗手间呢？
0: 上哪个好呢？啥样？一个上一半吧。
2: 行。
0: 哎呀，媳妇儿啊，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2: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你说这炳坤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
2: 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炳坤啥时候能出来啊？
0: 春节后吧，得。
2: 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0: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是这儿吧？老百姓、老干部，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
1: 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岂止苦劳啊！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2: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 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1: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十年，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
2: 复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1: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2: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哎，
1: 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2: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 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
1: 都没通知，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
2: 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
1: 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2: 啊，
1: 老
2: 大姐，
0: 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公认的好干部，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
2: 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 二位领导，你们说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你们不表态。 我就不提了，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呐？老大姐啊，
0: 您就说吧，这即使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是的。
2: 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 过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

0: 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过个团圆年。
1: 哦，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我们马上去办，您就放心吧。您马上联系有关部门，了解一下周炳坤的情况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2: 知道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1: 如果周炳坤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还有立功表现，像他这样的情况，问一下是否符合再减刑，如果符合就按程序办，该走的手续不能少，抓点紧，快过年了。

我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我应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集中百货那片。
0: 这集中百货那片啊？
1: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2: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1: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签了这橙子？
4: 别签了。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我那儿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
7: 哎，俺超的事儿怎么跟秉宽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哎，出来看看怎么样这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我去举高点去。
5: 啊？
4: 举起来。啊？举高点，
3: 举高点。
7: 行。
5: 行吗？
3: 行行行，太行了。
8: 妈，看好了。哎，哎，哎，妈，这样吧，怎么样，好不好看？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0: 卧轨了。

0: 嫂子。
1: 小宁，你回来了，小宁。

0: 我回来了。年三十在咱家聚，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
2: 历朝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就你现在的成绩，别说双一流，二本都危险了呀！
2: 妈，这次题目特别难，大家都说超纲了。
3: 难？那还有那么多做对的人，是怎么做出来的？你还学会找借口了？
2: 妈妈，我下次一定能考好的。我。 这次考试又退步了，到底还想不想读书了？二本都危险了呀！你还学会找借口了？你想干嘛？啊、没有没有，我在和妈妈打电话。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想不开呢。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我给你找到好东西了。是真的吗？是什么？
4: 我朋友带给我的，我特意留了一半带给你的。这是什么？
2: 聪明药，听说过没？吃了它，注意力特别集中，不管学多久都不会累。
4: 我祝你下次考试突飞猛进。
2: 来，不信你试试。
5: 这个药连包装都没有，会不会不安全啊？
2: 怎么可能不安全？我都试过了，真的很管用。
4: 朋友说这是很难搞到的特效药，
2: 还没上市。我朋友跟我关系好，才帮我搞到的。可是，这个药连说明书都没有，吃了万一有副作用怎么办啊？你知道我为了搞这些药费了多大劲吗？我是特意为了你才去托我朋友搞的，讲什么呢？
4: 下次考试你再不提分，你想想你妈妈的样子。
2: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还不相信我吗？

0: 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不需要，你也别用。
1: 你居然不识好人心，除了我，还有谁会理你啊？
0: 可是，朋友就不该强迫别人做不喜欢的事情啊！
1: 行，以后不要怪我没有帮你。
2: 青春，追光人生，面对毒品诱惑，请坚决说不。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了？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你了，
4: 云馆长。
2: 是秉持的公心，
6: 终于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0: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哪有一点
9: 办法？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9: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13: 今天的天气其实还是可以，还比较舒服。
14: 我们出发之前看了的天气预报，这几天雄中这边都会有雨。
13: 雨林里面的感觉瞬间就来了。
12: 雄中山环水绕，南渡江再次蜿蜒分支。更与周边山林相映成趣，相互滋养。今天我和有着10年户外经验的大黑循着江水向上，第一站来到了李母山，用溯溪的方式探寻这片被称为南渡江源头之一的山林。
15: 终于见面啦！
16: 谢谢。
15: 这是给我们的，
4: 对，你们先喝一喝一喝，
15: 喝一喝山里。
13: 哦，好香啊！嗯，
15: 对呀。我们在白沙南开乡的时候喝到了当地的绿茶，那今天到这儿呢又喝到了您特意准备的五指毛桃，都是深受母亲和南渡江的滋养，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同饮一江水哈。
12: 眼前的这片热带雨林既是宝姐深耕多年的科研阵地，更是一部用生命写就的自然百科全书。溪流中静卧的石头，林间翩跹的昆虫，都藏着雨林的生态密码。
13: 那个空中花园很漂亮。
15: 空中花园在那儿呢。
17: 对，这个的话呢是鸟巢蝶，它长成一样的像个鸟窝一样，它这种叫附生，并不从植物身上去吸收营养，它自己兜成一个圈。然后上面落叶掉下来，落叶掉下来
13: 就有营养。
17: 对，它就等的就是要在承接空中的这些落叶，然后烂在它里头。我们都说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实际上在城市里头，你会看到大树底下是寸草不生的，因为树荫太大了。但是你看啊，在我们这林子当中的话呢，实际上阴蔽度也是蛮大的。但是为什么底下的植物好像都还长得蛮好的？嗯。
15: 因为土壤和水呀、
17: 啊，但是这样
13: 它也要光合作用，
17: 但也需要光合作用。
15: 留一个悬念，
17: 实际上就是我们真菌跟那个根合作，然后呢，你根的话呢，给我点营养，我这个真菌的话呢，在旁边的话帮你收罗一些微量元素过来，然后这个真菌的话，我不仅为你这棵树服务，我也为你服务，我也为其他的树服务，
15: 资源共享呗，
17: 对。
12: 从复生的鸟巢蕨到共生的真菌与植物，雨林里的每一个生命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以资源共享的默契相互扶持，共同维系着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17: 缝隙里面但凡有一点点空间，它们就能够生长起来。
18: 呀呀呀，一个蛙！哦，
19: 太好看了，这个蛙好灵动的感觉。
2: 是那个虫，是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虫。
19: 哇，这里长了这么多神奇的虫子，
5: 也贴得很好啊。
17: 对，它就是附生，它这种就是附生在上面。
15: 大黑，等等我。
13: 放心啊。
17: 为什么要保护热带雨林？就是它叶片很茂密，雨水不能够直接冲刷到地面，就像一个

0: 大海绵一样全部都吸收在我这个身体里头，所以你洪水就没那么大了。然后等到你下面真的就是旱地的时候，我这个山体里面又不断不断的就渗透出水来，再慢慢的 OK 又供应给你下游，
1: 是一个天然的水库，
2: 还有一个缓冲跟储能的一个作用啊。
0: 这边下来的水就流到了南渡江，是南渡江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流之一。这灵武山的那个东南角那边的话呢，那个水它就进入了万泉河，但是灵武山的这个西南角那边的水，他们就进入了昌化江。所以都说我们是灵武山是三江之源，无数的这种溪流，丰富不同的方向，也在滋养不同方位的这些森林。要理解热带雨林它的这种大智慧。然后热带雨林跟我们人类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个大的方向上，比认识它具体的一两个种类，我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守护雨林就是守护江河的生命脉搏。
0: 对，是的。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各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

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好，这边金柱亨来到13洞，前两轮的这栋都有小小进账，第三轮是一个帕。所有球员当中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 bogey free 的球员，看看这个记录能不能够维持到比赛结束啊。整个东洛仙郡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球场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在整个这个郡上面15分钟车程以内有超过20个一流的球场。14洞这边中岛喜太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负3的成绩。吉普14洞开球偏右了，328码的四杆洞。李明宇12洞推老鹰，连续的两层的下坡啊。这种还是有机会来抓鸟。

马修，十二洞，同样也是老鹰。十二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啊。好，金柱亨，13洞的公国领一杆。好，麦金塔尔12洞也是老鹰推的机会。这头老鹰来得很及时啊，今天已经吞下了4个 bogey 了。到目前为止，一鹰一鸟啊，还是一个正一的单轮成绩。马修这边，来看中岛启泰15洞。好，祈福14洞的第二杆。一个开球掉到了长草当中。好，12洞这边，李明宇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14，但还是差2杆啊。今天单轮抓到了3只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小麦跟维克多霍夫兰在这一轮啊，都是打出了64杆的好成绩。麦金泰尔也是目前为止啊，领先榜第一页上唯一一个是正杆的球员啊，正一。金柱亨现在是负5，也很不错啊。

去舞动中岛启太。金柱亨可以到旗杆附近啊，保帕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依旧能够维持 bogey free 啊。好，李明宇13洞的开球，上一轮在这一洞是吞下过 bogey 啊。好，13洞马修的开球，好球。哦，这个滚动距离非常远啊。14洞基弗这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一个保帕推，看金柱亨这边啊，保帕没问题，继续 bogey free， 两杆的优势啊，感觉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当然最后还有三洞的收官洞的考验，中岛启太的保帕推没问题。好，18洞金石原龚国领了一杆。哎呦，这杆啊直接偏到左侧奔着观众这边去了，好在是没有打到人啊。14洞这边金柱亨这洞啊，前三轮也没有出现过 bogey， 上轮还是一只 birdie。哦，好球，冲上来了。13洞，李明宇龚国领了一杆，120码。马修这边，好，刚才开球滚动的非常远啊，打了将近360码。好球，往回拉一点。基弗15洞

十六洞中刀奇泰，还落后三杆啊，还剩三个洞，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啊。照着金柱亨今天这个状态啊，也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离谱的失误。现在看来李明宇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差两杆。丁轩十八洞第三打了，从国林左侧。好球，好球，停住。嗯，

李明宇推 birdie。稍微偏了一点点。那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女子赛事方面、也是进行着依云锦标赛女子的大满贯赛。那这场比赛在法国的依云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选手柳圭兰也是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今年又一个啊连续赢得了两场大满贯的选手啊，这也是继内里克达之后的第二位球员。而内里克达呢，在这场比赛也是出战了，原本是一个力争全满贯的这个机会，但是两轮过后没有获得晋级。那这场比赛总共是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最终的结果呢，殷若宁和刘一都是排在了并列的第26位。

莱金泰尔现在还是一个正杆数啊，十三洞马修，嗯，洞没口掉线了。

还落后三杆，加特拉普十四洞。金柱恒十四洞的第二杆，两杆上来之后啊，最起码也是一个两推的保帕。基夫这边十五洞保帕推没问题，也是落后三杆。中岛期待十六洞的第二杆，偏到左边去了啊。加特拉普十四洞推 birdie。差一点点啊。

但特朗普今天目前为止是一个负二的成绩，中道起态，是溜动了第三杆。十四洞，金柱亨。稍微偏了一点。今天在开始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是落后一杆的，但是开局很顺，一开始就在一号洞的五杆洞抓鸟，跟其他的四位选手一起啊，来到了并列领先。然后四号洞又是一个五码的小鸟推，随后呢是跟马修·菲茨帕特里、李明宇以及麦林泰尔，非常的焦灼的一个战况。只是麦林泰尔到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呈现出了颓势啊。在这个短的四杆洞，第一杆偏到了右侧。

0: 汤米这边十八洞的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好球。今天他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啊，第三洞、第四洞是连吞了 bogey， 好在六号洞是两杆拿到老鹰，紧接着在七号洞又抓到小鸟，他也是连续四轮在七号洞都有斩获，来到后九之后呢又抓下了一只小鸟，最终总成绩现在看啊应该会定格在一个负九上，这样的话跟维克多霍夫兰一样啊。阿修这边，切到旗杆附近，这洞啊还是很有机会来抓鸟啊。李明宇，好的好的好的，停住，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啊，显然这位澳大利亚名将也是没有放弃比赛，他是在2021年赢下过这场胜利。林志恒15洞回到东北附近，继续保持 bogey free， 麦金泰尔14洞的第二打。也不错。好，十七洞中到启泰。还不错啊，在果岭上相对平坦的这个位置停球。这边回到14洞，马修先来推，推进 birdie 来到负14，还落后两杆。今天的第四个鸟，另外有两个 bogey， 单轮负2，总成绩负14。这边李明宇，好球！李明宇推进这只 birdie， 来到负15，还落后一杆啊，这个冠军还有的争。这边15洞，索布琼恩森。有了，好球！背靠背的小鸟，成绩来到负12。好，看麦金泰尔这边，小鸟推也是顺利的拿下。这样的话，单轮成绩终于重新回到了even par。今天后九还可以啊，一鹰一鸟，但是无奈前九的 bogey 太多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泰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是稍微偏左了一点， 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当然直接瞄的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旗杆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石头洞基夫这边左右线，十八洞这边啊，没问题。基佛这边十七洞。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火令前方长推，进入亨十六洞公国岭。

0: 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2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17，这已经是2024年的麦金泰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十八，已经很接近了。17洞，基夫第二打。啊，李明宇15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3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2杆的差距啊。金柱恒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3个洞啊，想要追着2杆。不是很现实。18洞中到吉泰的第二杆，好看15洞，麦金泰尔保帕推。好，16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2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2杆优势。麦金泰尔16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16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4杆洞。巨幅18洞开球，中岛启泰18洞，差一点。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十三，有3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看麦金泰尔16洞，201码到旗杆。
1: Go hard. All over it. Go.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

0: 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攻果岭，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2-3码左右的距离。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马修，吞下包给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啊。

三大放到东北附近。来看李明宇、宝帕、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几乎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插的倒不算很困难啊。林柱亨，首杆洞的开球。开球平稳地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李明宇这球啊冲得有点远，这洞抓鸟困难了啊。基弗以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负十三，单轮打出了六。

67，刚才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负13，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柱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负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17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柱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加德鲁普，155码。哦，看白金汀海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

0: 十八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主播呗。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嗯，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嗯，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四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一杆的71杆，总成绩最终是-10。金祝亨最后一洞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par，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十八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四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祝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嗯，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祝亨。单轮-6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

好，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很漂亮的一杆。哎，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十七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十六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空杯边缘。好，李明宇十八洞第三杆，

金书亨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马修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三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小麦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并列第七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6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18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9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4位的罗伯特·麦金泰尔9号洞国内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

0: 常高的弹道砸在东北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麦金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果岭啊，依旧还是精准的推了进去。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就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果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3: 阿婆你自己拿吗？
4: 哎，谢谢你呀，
3: 谢谢。
5: 我怎么要回来，
3: 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飞二了，
7: 要打牌，
6: 喝茶，
3: 在这开心吧？开心，
6: 阿
3: 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搞到
7: 行嘞，92岁，
3: 92岁啦。你这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4: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3: 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3: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3: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2: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3: 能行吗？
7: 哎，你给我的位哦。
4: 没拿着我带我走，那我不肯哟。总的这蹲着这跌干不来，要蹲要跌要干老力。
7: 哦，我搞干老力个。啊，什么？
3: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4: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3: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路买呀。
3: 谁给买的？
7: 两毛买的毛路哎。
3: 还
4: 有钱呢。那个机器盖。
3: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这是阿婆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7: 对对对。
3: 自己编的，这人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4: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妈的，谢谢不，一会儿要去。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4: 喂，下课啦！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

0: 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1: 猪要用烤肉。
0: 猪肉。
1: 嫩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0: 荤素搭配哈。
1: 冬瓜、青菜就是王芹菜。
0: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1: 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棚里的，要不咱不咋要的。

0: 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台风来临前三小时必做八件事，登陆前三小时黄金备战窗口，八条居家防御清单，门窗贴米字胶带加固，关好锁死，防止玻璃碎裂飞溅伤人，清空阳台窗台花盆晾衣架杂物，杜绝高空坠物隐患，备足三天用量饮用水、速食、手电筒、满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检查家中电路、燃气，必要时提前关闭总阀总闸，车辆转移至高处空旷场地，远离树下、低洼、地下车库，远离海堤、河道、观浪点，禁止前往海边打卡观景，实时关注天气、社区官方预警，不信谣、不传谣，低洼、老旧平房住户提前收拾物资，随时等候疏散通知。小知识点总结：固门窗、清坠物、备物资、远水浴、听通知。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收
11: 钱，
12: 上那就别干了。
13: 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我没有恶意，你放10000个心，郑娟，我犯过错，也犯过罪。但我不是坏人。
18: 你比你哥你姐强。你哥和你姐69年走了以后，妈就觉得他们是真走了，家里有个啥事儿也抓不着也摸不着，家里不都是你。
19: 我是男的，男的占男的吗？跟你一样，
20: 听见没？
19: 来大过年的没修车的，我扛过来的。
18: 哦，他们都说你不来了。
19: 谁说的？没人说呀。
17: 不是我。
18: 狗说的，他们说啊，人一阔脸就变。
19: 啥玩意儿？我阔啥了？我没阔呀。
20: 哎，不是我，你打我干啥？
19: 我肯定不，我没说过这话。没有。
21: 你出版社编制下来没有？
19: 你下来呗。
21: 你下来，你还来不？
19: 啥意思啊？

0: 六小君子不少俩了吗？
1: 那我编制下来，那不就少仨了吗？走仨留仨，半是半吗？平均了。
0: 哎，坤儿，
1: 来来来，
0: 省点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来，我扫地来，全是华人。
1: 大汉，
0: 过来，
1: 省点，省点，
2: 吃饭，
0: 饭菜也不等我。
3: 等等等等等等。

0: 我扶着他呢，就让你慢点啊！
1: 别扶好自行车，就行了。
0: 到家了，这一道是，你说到家了。我扶着他，你先把车弄好。到了。哎，聪聪，
2: 行了，妈，你开门
0: 啊！好，我开门啊！哎呀，你说别越着急，钥匙快套不上，来，快进来吧。这孩子睡的。

0: 回来啦。
1: 刚泡完了你。
0: 哎。
2: 多兑点热乎的，脚冻麻了都。
1: 妈没冻着今天。
0: 白天还好嘞。
1: 哎呀。聪聪在那屋呢。
0: 对，我让聪聪今天跟奶奶睡了。
1: 你不知道哎，是今天这天过的，早上一出门车胎就扎了，我扛自行车去春儿他家。哎，
0: 你看，我想跟你说点事儿了。
1: 哎，娟儿，哎，你去院里看一下，我刚才回来是不是没看上你自行车啊？你看看一眼。在吗？
0: 车没了。
1: 啊？
2: 同志，
3: 保安，
4: 进来说。
1: 不是，自行车丢了。
4: 叫什么名字？
1: 永久。
4: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周炳坤。
4: 哪个饼？
1: 饼。饼。饼。秉秉公执法的秉。昆仑山的昆。哎，我那是一个26的女昆车，黑色的，新的，花了152.6块。
4: 哟，挺有钱啊，顶我2个月工资。
1: 我这也是攒的，年前刚买。
4: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就这事儿。
4: 你可以走了。
1: 就完了。
4: 完了。

0: 那我跟他们交代一下，你尽量帮你找。
1: 别叔，你别尽量啊！我那新车，
0: 我知道是新车，
1: 我的意思是新车显眼了，这不好找点儿。
0: 你都能想到这一点，那小偷想不着啊！你别说新车。

0: 就是旧车，那小偷根本就不可能再回到偷车的地方再去洗去，绝大部分人啊，那都不自己骑，那偷了卖钱。
1: 那咋是这种现象？现在还挺普遍，挺多的。
0: 很多。
1: 那为啥呀？
2: 你哥回家不跟你说呀？
0: 我哥在北京呢。
2: 嗨，你哥啊，这种省委的干部啊，那好多事儿啊，那比我们都清楚。
0: 我们底下人呢，也就有个一知半解罢了。
2: 我不吃。那啥事儿啊？
0: 中国在改革，这事儿你知道不？
2: 这知道。
0: 那你觉得东北变化大不？
2: 嗯，这挺大。
0: 那变的是比以前好呢，还是不如以前呢？
2: 有的比以前好，有的就不如以前。
0: 你看人南方那些城市，哎呀，现在发展的老好了，人家还有口号呢，抬头向前看，低头向前看。你搁咱这儿，你低头能看见啥？冬天看冰，春天看泥。
2: 那，你这都一个妈生的，咋还有偏向性？
0: 国家呀，太大了，你得一点一点的试着来，呼啦的一下子全放开，万一搞砸了呢？所以小平同志那句话说得好。 摸着石头过河，我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心里好受点啊。咱们东北啊，太重要了，国家的大粮仓、大工业基地，不能轻易的去冒险。你得让其他地方，哎，让他们先去实验，咱有现成的成功经验，知道不？
2: 你要这么说，那舒服点儿。
0: 其实这个阶段。 你觉得咱应该咋办？人，你说你报案的时候，民警态度不好。你要我说呀，那态度好不好无所谓，你关键是能不能把你的自行车给你找回来，是不？
2: 对。
0: 这现在工资片啊，治安很差，自行车的盗抢事件呀层出不穷。那范成知青，那工作还没解决呢，那高中生啊是一茬一茬的毕业了，这年轻人没有工作。 他能不出事吗？那现在整个城市为将来能够所有人全部回来，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整个城市现在面临着就业压力，那老大了。所以我们的工作呢，就只能放在这方面了。
2: 明白。叔，你跟我绕这么一大圈，是不是就意思我那车找不回来了？
0: 应该是。

0: 怎么了？你不高兴？
1: 滚！
0: 你说什么？
1: 滚！

0: 哥，嫂子，你们出来干啥呀？快进去吧。
1: 我想跟哥跟嫂子说点事儿，秉坤还不知道。
2: 小董，不都加满热水啊？里边别都给整喝多了都。
3: 服务员，
1: 美女，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坤。

0: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贫困呢？那你顾虑在哪儿啊？同情罗世斌？他活该。我就是担心。 卷儿，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呀？妈一直把楠楠当亲孙子，特别疼他，比疼聪聪还疼他，长孙嘛。洛世斌知道这个，我怕他会告诉妈。妈要是知道了，不知道妈会咋样，而且让秉坤知道了。
1: 就他那个脾气，万一他去找洛世斌，
0: 娟儿，别着急啊，听哥说。这样，先别告诉秉坤，跟他说也解决不了问题，还分散精力。他现在事业正爬坡呢。这个洛世斌刚走，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回来。万一他突然回来了，让他找我，就说这事儿不是你和秉坤的事儿，是周家的事儿。我是周家长子。
2: 让他去我办公室找。哎，反正他想都别想。
3: 秉坤啊，哎，邵老师，你咋过来了？
4: 你不放心我啊？嗯，
3: 我来啊，告诉你一件事儿，是关于你编制的事儿，社委会全票通过。
2: 已经上报了，
3: 是吧？那万一上面要不批呢？那就是总个形式，你就放心吧。哎，
2: 邵老师，那个，就算万一我这变成下来了，图书方面啊，我也是个外行。
3: 你是属于后勤办公室的编，只要你熟悉办公室这方面的程序。
4: 你比他们都强。至于出版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你也得补补课。不懂的地方我教你，技不压人啊。万一以后，这咋还万一呢？
2: 万一以后你有机会接着往上升呢？啊？
4: 哎，邵老师，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这个编制下来了，图书方面我是个外行，新店开起来肯定还得你管理。我是想说。
5: 您能不能帮我个忙？什么忙？嗯，你看，书店开起来就咱俩，是不是得雇人呢？我看雇俩就差不多了。
4: 我能推荐什么？
6: 回来啦！
4: 啊，哎，咋今天这么高兴呢？我啥时候不高兴？你可拉倒吧！这两天天天的拉了个脸，连孩子都问我了，说妈咋的了？
6: 不高兴啊！我说没有，妈是自行车丢了，心疼上火了。
4: 咋的？想开了？反正我就想，有你，我还怕没自行车啊。你这是让我再给你买一个呀？我
6: 你个千万别负担。
4: 有阴影了。哎，
6: 你干啥？你还没洗脚呢。
4: 不是，你歇会儿，累一天，歇会儿。媳妇来，给我按，快。
6: 今天干啥？我怎么累呀？真不要自行车了。大哥跟我说的，说你现在是，叫啥？事业的上升期。
4: 哥来了。
6: 哦，晚上跟嫂子一块来的，来看看妈。他白天上班没空，你晚上上班没空。
4: 真想跟我哥聊聊。
6: 找你哥有事儿啊？
4: 没啥事儿。
6: 啥事儿啊？
4: 就没就确定了吗？
6: 出版社有消息了。
4: 啊？嗯？行了。
6: 太棒了！
4: 哎呀，来，以后呢，就让他们仨的任务说，咱们太耽误咱办事儿了。关灯。哎呀！

0: 说我等他消息。好，回来。怎么了？白果来找我了？不是说好了吗？好聚好散，现在把人东西提个稀巴烂扔到门外，这算咋回事儿啊？跟别的人偷情，这算咋回事儿啊？
1: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
2: 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3: 水哥，幸亏我年轻的时候干了那事儿，否则我现在就是个绝户。给他生活费是你坚持的，我非常不愿意。因为道理很简单，咱们当年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舍得命换来的。当时我的想法是我这一辈子。 都不可能跟那个孩子见面，那个孩子这辈子不可能知道我是谁。
2: 陈娟现在同意了吗？哪有那么快呀？慢慢来吧。哎，对了，水哥，刚才我听你打电话，北方金属厂那边谈妥了。
3: 嗯。喂。
2: 哎，我有一想法。 咱们到深圳去，其实当时啊，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们就在广州，咱们哪儿也不去。但是现在我想法变了，我觉得咱们应该做得越大越好，越成功越好。现在改革开放，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咱们得抓住啊。我呢是可以和你一起去深圳的，但是我有我的想法，我不想再折腾了。
4: 我知道，你要做这些，为了孩子吧。说实话，
5: 师哥，我得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谁，让那孩子知道他亲爹是个啥样的人。
4: 哎，喂喂喂喂喂！
5: 哎呦，跟你俩一道了，上班去？啊，你干啥呀？你咋走这么早呢？
4: 我不去饭庄，我去出版社，正式调进去了。没有呢，那出版社呢，想在那附近开个书店，前期让我这帮帮忙去。他们文人出书行，这干活不是好手。
5: 好事啊，没准帮着帮着忙，正式调去了。
4: 有可能啊，行吧，但愿吧。
6: 吃点啥去？羊汤啊！
7: 对呀，加馅饼啊！
6: 碰上你俩了，走，整点羊杂肠啊！
7: 你要是再为难，我跟秉坤谈。
6: 算了吧，你也别找他谈了。社长，容我两天吧，好吧。
4: 来，问天干一场啊！
6: 差不多吧，行。

0: 秉义，哎，李处，省里对我们书上报的社会稳定的意见大加赞赏，极其重视。你这北京大学回来的，到底不一样啊！<笑>
1: 我不过是做了点文字润色。
0: 秉义，会议结束后啊，领导问我，如果我走了，谁来接我办合适？
1: 李处要高升了。<笑>
0: 不到命令摆到你面前，不作数。
1: 秉义啊，好好干。嗯。喂，周副处长，啊，他在。秉义，找你。喂，啊，邵老师，哦，您稍等啊，我马上过来。秉义，我出去一下。
2: 啊，好，你去。
1: 邵老师，您久等了。
2: 秉义啊，
1: 我开个条子。
2: 哎。

0: 你好，这同志找我呢。哎，
1: 姓名？
0: 邵，邵静文。
1: 哎，对。哎，那好，
0: 谢谢。邵老师，咱这边。
2: 哎，
0: 咱去会客室。
2: 好。谢谢啊。
3: 让你劝劝秉坤，现在不是星下海吗？而且秉坤也已经下海了，干得也不错，干嘛要走回头路，非要那个编制不可呀？
0: 我爸在意这个，到现在呀都没敢告诉我爸秉坤从酱油厂辞职的事儿。在老人的观念里啊，他现在这状态叫无业。
3: 也是啊，如果秉坤能调到出版社，那是事业编，确实比原先在酱油厂要好很多。
0: 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啊，让我爸满意。
3: 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面，我跟她说去。
0: 绝对不行，我说过，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
3: 那秉坤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0: 都没关系，邪不压正。但有个前提，他们要安排那个人确实是个普通工人，之前没有任何出版行业的相关从业经验，换句话说，在条件上确实不如秉坤过硬。
3: 天真了，周秉义同志，我今天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就算秉坤确实条件比那个人要好，你别指望出版社会为他出头主持公道。客观的来说呢，一个出版社的后勤人员，他不是什么高精尖人才，不可替代。
4: 六个人，好的好的，放心吧，一定给您留着。
5: 两位是吧？
6: 你当班啊？
4: 嗯。
6: 咱们这边有特，你到大包间去看看，他们好像要加菜，关照关照去啊。
4: 那我现在就去。
6: 哎。
7: 哎，邵老师，
6: 嗯。
7: 这些流水你也看一看，
6: 这么快就出来了
7: 啊？
6: 要不先搁你那儿吧，我明天再看。
7: 行、
6: 行。哎呦，这都几点了？哎，秉坤，你到后厨去看看，都到饭点了，让他们轮流吃饭。
7: 吃着呢。
6: 哎，你也去吃啊？
7: 我也吃了。您吃了吗？
6: 我不饿啊。哦，对了，你去把会计给我找来，我有事儿跟他交代。
7: 啊，行。

喂，秉义啊，我是邵静文。哎，我呢想了个办法，你给听听，看看可行不可行。

尊敬的省信访局的各位领导，我是江辽出版社金土地杂志原主编邵景文，现已退休。我郑重地向各位实名反映如下问题。

0: 啊，邵静雯给上面写了封信，反映炳坤的问题，希望社里能把编制名额给炳坤。
1: 这个邵主编对炳坤还真是挺好的。

林坤工作上也是实心实意的，邵主编也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了。我觉得应该没啥问题，好歹邵主编他是副局级退休干部，声名反映问题，谁敢擅自把信件压下来啊？而且只要这件事捅上去，不管上头是谁，都不会为这点小事徇私枉法呀。不值，邵主编呢也不会受牵连，他退休了，他怕谁？ 沉住点气，周副处长。

0: 省长，经办过程当中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就别跟他提了啊。到时候咱们就这么说：正是调他来是因为他能力强，贡献大，受理工作需要他。事实也是如此吧？啊，
1: 老邵啊，你是打算当无名英雄？
0: 我又不需要谁感谢了，现在是周炳坤，需要被肯定。
1: 放心。老邵啊，是你去叫还是我去啊？
0: 当然是您了，您是社长啊。我到饭庄去看看。
2: 好，好，好，好，
0: 就这么着，好，
2: 慢走啊。

0: 哎，邵总呢？
1: 在后厨呢。
0: 后厨呢？
1: 嗯。
0: 哎，
1: 快走。
0: 哎。
2: 哎。哎呀！哎呦喂！这。
0: 没事没事没事，您算好的算好的，啊，收拾了吧啊。
2: 算你的算谁的？
3: 包间烫，快送过去啊！你那两个菜抓紧时间啊。
0: 邵老师
3: 啊。
0: 社长刚才找我谈话了
3: 啊，
0: 编程下来了。
3: 太好了。咱们中午好好喝两盅，清和清和。
0: 行行行，我得先回去跟我媳妇说一声。
3: 你瞧你这点出息
0: 啊！您等我。
3: 哎，好好好
0: 啊！你给我做个蒸笼大肠啊！
3: 蒸笼大肠
0: 啊！
3: 哎，你快去快回啊！
0: 好。
4: 我们
0: 唱歌。喂啊！

0: 嗯，哎，交流大肠，来，老郭，来，祝贺祝贺啊！
1: 我敬您，
2: 干了，
0: 干了，
3: 来嘛，庆祝一下，
4: 庆祝了一下，为了比坤儿。
3: 还甜的，真好，
5: 尝尝。
3: 哎，
0: 那个干了。

0: 媳妇呢？哎呦，不用来了吗？这不，
1: 你咋来了？哎呀，
2: 我看你俩呀、啊！哎呦我操！哎，
1: 来吧，欢迎视察啊！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啊，看工厂。
2: 视察？你这样抽烟吗？在这卷烟。
1: 我留回家抽的抽这个了。哎，
2: 视察。哎，行啊，没啥变化。
1: 没瞅出来啊？
2: 你脚那有点冷清啊。
1: 啊，
2: 你要说冷清，好像还真是哈。
1: 平常人呢，那不在那休息呢吗？以前是因为啥呢？累了不得不休息，现在可好啊，没活了，哎，也不得不休息。以前咱木料厂那叫啥，供不应求啊，现在呢，供大于求。厂长现在啊都改行了，现在都干的天天去那个叫啥
3: 推销员，
1: 那个专职啊推销员，天天出去喝大酒，我没看出来喝啥四五六。

0: 听着，听着，那事实还不让人说话了？
1: 你换不换工种啊？说谁呢？我这耳朵，这耳朵，程南哥，我的耳朵跟他发热呢，啊！程南，
2: 哎呦呦呦，宇坤啊！
1: 哎呀，行行行行，你啥时候来的？
2: 我刚到，来瞅瞅他俩。
1: 哎呀，真是稀客啊，这个。哎，中午有空没有？一块吃个饭。
2: 这大老远来的，
1: 我不了，中午还有点事儿。
2: 哎，你别说，我找你啊，还真是有点事儿。啊，
1: 您说。哎，
2: 你就说咱们厂子吧，哈，过去咱们生产的木材都是定点卖给省家具厂啊。人家现在南方的家具涌进来了，我还真到商店去看了看。你别说，人家的家具啊，那就是好，
1: 流水线能下来的贴木的板材，用个螺丝，
2: 哎，就组装起来了，用一个改锥就拆了，变成一块块板材。 运输啊，安装都特别方便，而且造型极为美观，啊，那价格呢，比咱们省家具厂生产的老式家具还便宜1/3呢。那你说，这老百姓买谁的？这省家具厂啊，没几天活头了。那你说咱们怎么办？咱们这个木材加工卖给谁去？所以说我这个当厂长的，哎呀。
1: 为了全厂的生计呀，我是上顿喝下顿喝，现在喝的胃都下垂了，就是为谋求咱们厂的出路。哎，怎么样？中午整一下。我就不了吧。哼。哎，哎，我听说啊，你哥哥在省委啊，当那个副处长是吧？啊。
3: 对，我哥是在省委，也是副处。
1: 是。
3: 但是，那个省委大了，副处跟副处也不一样，啊，他在省委吧，他是那个在，政策研究什么什么室，反正挺偏的一地儿。政策研究室综合处，是他们都知道。但他呢，就是写材料没实权。
2: 哎，不，我说的不是那啥，我是说你哥呀。
4: 才到省委才没多久，碰一下提一个副处长，这上面肯定有人器重他呀。
5: 不是，他从那个兵团上大学，在兵团就正科，大学4年算工龄。他这个副处属于正常调过来的，你只要不犯错吧，年头够了，他就给调。
4: 厂长，这个我俩倒是可以给炳坤佐证。你说省里的工作，我们不知道。
2: 啥处具体干啥的，我们也不清楚。但是一条，你说炳坤从江厂辞职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工作，干的老好了，可到现在了还是个临时工，几年了？
5: 哎呦，3年多，
2: 哎呀，4年了呗！你想想，那亲哥哥在那，这亲弟弟还是临时工呢，
5: 也没个编制，
2: 可不吗？
1: 那是，都挺不容易的，你知道
2: 吗？好，你们聊。
1: 啊，你慢慢聊，我中午还有应酬，当心脚别崴着。您少喝点，注意身体啊！能少喝吗？
5: 这还给干了，去。
1: 我说实话，我想跟您说，
5: 闭嘴。
1: 那啥，我出版社编制下来了，这个我哥不知道，我也没靠哥。
5: 那祝贺啊！祝贺！祝贺！祝贺！
6: 就说嘛，这10多年都不来了，不年不节干嘛来这儿看咱俩，给咱俩报喜来了，听见没有？亲
5: 哥哥都没告诉，先告诉咱俩，这叫啥？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
6: 你说话有点酸，干啥呢？
5: 事实吗？
6: 坤儿，好事啊，这个祝贺，
1: 嗯，
6: 咱们哥几个甭管谁出来了，能出来一个是一个，真的。
5: 嗯，
1: 对。
3: 其实我来想跟你俩说个事儿。

0: 别光擦啊，擦干净点啊。哎，
1: 好嘞。
2: 吉利啊，来客人喽。
1: 啊，哎呦，景坤哥，邵老师，
0: 领导好。
3: 都准备好了？
1: 必须的。

0: 挺像样啊，不错不错不错，弄得挺好，还习惯吗？
1: 挺好的，习惯习惯习惯，
0: 习惯就好。
2: 发票都到了，
0: 你呀，你哎，好，领导，来上班上班，
3: 干啥？
0: 带上，干啥干啥？哦，哎，
1: 不错，
0: 不至于啊，
1: 至于，
0: 星辰未染，
1: 赶紧
0: 功劳大大的啊，小宁啊，
1: 哎。
0: 工作要做好，学习也得抓紧啊！你看你，高考只差6分，多可惜啊！值得再好好拼一把。嗯，听见吧？
1: 好的，邵老师。什么好的好的？嘴把式，
0: 开始学了吗？好，邵老师。你看，现成的教材，多方便啊！
1: 邵老师，这些书弄坏了就不能卖了？
0: 不能卖了就算正常损耗不就完了吗？
1: 林儿啊，你就找借口，哎，你给我找一套文科的高考教材。
2: 好，嗯，都是现成的，给。
1: 行，这个我买了啊，算我的，买给你，也算是给咱们店新开张。啊，不，
2: 我学，不用你买，我自己能买。你能买吗？
1: 哎呀，行了，撕吧啥呀？浪费钱。
2: 邵老师都说了，咱手术书店还都没书看呀，这叫什么？正常损耗。对对对，这叫损耗。
1: 行，看啊。
2: 嗯，肯定看。
1: 啊。
2: 看啊，哎。
1: 历史。
2: 咋了？不打算考大学了？
1: 姐，考大学为了啥呀？那不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吗？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挺好，我特喜欢，而且我打算好好干，像秉坤哥那样转正。
2: 秉坤人家是干了3年才……
1: 我才19。
2: 嗯，19，好，19好，19好啊，真年轻。

0: 哎呦，快快快快快，你别愣着，赶紧的，咱们到点儿了啊！准备开门了啊！好，
1: 你好，欢迎光临，
2: 欢迎光临，
0: 这边请，这边请，
1: 随便看看。 书呢要拿到，版税不可能，稿酬可以按最高标准，一般人是1500，他呢给了10元。后勤，有什么要说的？我们那书店能不能进一点意向制品？哎呀，书店呢设立不管，你们放手去干，自负盈亏嘛。
3: 爸，昨天晚上我和冬梅回家看了看，妈很好，孩子们也很好，没看到炳坤。他们主任出差前把办公室工作交代给了他，看来他表现不错。郑娟说他现在天天很晚到家。
4: 是吗？
1: 嗯。
3: 啊。那个，有您一封信。
4: 哪儿来的？
3: 北京来的。

0: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1: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2: 人家是表兄妹。
3: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力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4: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3: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真是早恋。
4: 我恋谁？

0: 我恋谁了？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呀，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0: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3: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哥，我不想也不敢告诉秉宽。
10: 你能接受把楠楠给他吗？觉得秉宽呢？
11: 谁年轻的时候不犯点错误呢？你年轻的时候男男女女的事情犯的还少啊？
10: 真要论起来的话，那都不叫犯错了，是犯罪。

0: 那个，有您一封信，哪儿来的？啊，姑娘来的。师傅，要不你先给秉宽写一封呗。
1: 哼，我先给他写，凭啥呀？我是他爹。那我帮你写，
0: 你说我来写。
1: 不用，我才不惯他这个毛病呢。让他跟我犟吧，我看他跟我犟到什么时候。

0: 咱们搞放一堆音箱啊！不用，咱们现在啊，这个教育专卖书店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啊，形象还特别好。咱现在卖这些磁带啥的呢，就是搂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儿。咱要真像人家那样，门口放个音箱，叮当啷的，你把客人吸引来了，那吸引的客人也不是咱的目标客人呢，你时间长了就完了，对不对？啊，不管咋的，咱这个教育书店这气质不能变。
1: 嗯，平宽哥，听你一席话胜读10年书。
0: 嗨，
1: 以后我跟着你了哈，你走哪都得带着我。你以后发展好了，别忘了我们。
0: 哎呀，先把这干好吧。
1: 哎，好嘞。没擦呢都，来，你把这擦完了。

0: 周老师吃饭了，吃饭了。周老师，好的，龚老师。
1: 周老师，怎么了呀？你本来就是老师啊，比我还名正言顺，正经师专毕业的。
0: 周老师临走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初中上完我就考了师专，毕业回来当老师。咱们学校变化不大是吧？
1: 嗯，挺大的，有三个老师了，都是师专毕业的，对学校来说。
2: 老师最重要。嗯，周老师打算将来干什么？干老本行。嗯，我们老厅长啊，爱财，干不好。这才华的才啊，人才的才。爱财如命，爱工作如命。这其他的他都没兴趣，包括对家庭。但幸运的是啊。 她娶了一个好老婆，啊，夫唱妇随，没什么文化，那丈夫就是她的天，丈夫说啥都是真理，倒反而这样，她后院特别稳定。哼，老厅长对我呢是相当信任，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顺毛驴，士为知己者死，你碰上那种明白你、器重你的领导，那我这拼了命也得把这工作做好。
3: 经常是啊，我就为了一个项目，我几天几夜不回家，我吃住都在办公室，就跪跪在后头，我放一行军床，就为了能省点时间。不瞒你说啊，这几年，就是我们单位这工作成绩有目共睹，别人的工程拿不下来的，我们都能做，我们都能拿下来。我跟你说，书记、省长那他们都高兴死了。果然，我们那老厅长。 就要提副省长了，他这要一提呢，那我们这一串的都得跟着动，啊，副厅长当正厅长，然后我们几个处长肯定有一个上届是副厅，而且所有人都认为这副厅长是非我莫属。事实也是这样啊，那个老厅长都跟我说了，厅党委当时就是这么定的，就等着啊老厅长上任，我就跟着上。
2: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副省长的任命下来了，啊，上面约着老厅长去谈话，结果怎么着？去的路上车祸，哎呦，人命！你说这老厅长啊，要是…… 正常上任当了副省长，那我现在起码是副厅长。啊，据说啊，这老厅长是希望我能够直接提升正厅，因为说像我这种就是有业绩又肯干的。

0: 这种干部是可以破格提拔的，但结果是什么？我还是处长，还把我调到机关办公室，不让我接触核心业务，彻底给我边缘化。慢点，慢点。
1: 哎呀，
0: 我也不顺，你安慰我，
2: 真不顺。在机关，
1: 自己都没明白怎么回事呢。
2: 为我弟弟的事儿，
1: 把领导秘书得罪了。现在我才知道，这秘书厉害呀，官不大，权力不小。我跟你情况差不多，我们处长提拔了，我还在原来的位置。我们处长也很欣赏我，但是，人微言轻，爱莫能助。
0: 嗯，你弟弟什么事儿？好歹啊，你也是成全了你弟弟。
1: 嗯，
0: 我呢，天降横祸，一无所得。
1: 我弟呀，还真不是我成全的。来，
0: 你老丈人要是还在的话，啊，哪怕不在位，都好得多。
1: 老爷子要是在的话，我怎么能在省里干？
0: 那怎么了？举贤可以不避亲。
1: 理论上是这样。
0: 平爷，我现在啊，那是相当的失望。
3: 聊得怎么样？
1: 还行。问你怎么不去？
3: 你没跟人家说我。
1: 说了说了说了，你们医学院的学生格外忙，本硕连读八年才有资格去三甲医院的临床。
3: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今天人体解剖。哎，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解剖不都是在那个福尔马林池子里泡过的吗？
1: 刚吃完饭你就跟我说这个，早知道我就不吃了。嗯，那个解剖怎么样？
3: 你真想知道啊？你要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这么一问，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1: 本来呢，确实是为了表示关心，随口问问。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
3: 是吧？
1: 说说。
3: 跟你说说啊，我们解剖了一个50多岁的男的，我们剪开了他的皮肤、肌肉，看到了他的心脏在哪儿，胃肠在哪儿，胰脾肾在哪儿，包括比目鱼肌啊，还有胫骨后肌、肥肠肌，就这整个的过程啊，我都默默的看，认真的记，就完全是一个学生看教具的心态。但是直到我看到他指甲缝里边的那个泥，我才意识到他曾经是一个跟我们一样活着的人。
1: 人生啊，不过就是一个个不同的旅程，终点都一样。
3: 坏了，这跟你一说吧，还给你整消极了。
1: 这怎么是消极呢？生如果不伴随着死，就无所谓生嘛，哲学的基本观点。
3: 你的事儿我跟我妈说了。
1: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3: 你这次该提处长没提起来，就算咱们俩不说，他也得问呀。
1: 妈怎么说？
3: 他说，秉义还是嫩，他以为他没插手他弟的事儿就行了，只要是他弟挤掉了机关秘书安排的人，账就得算在他头上。
1: 从结果上看是这样，但我没帮上秉坤，心里就够内疚的了。哦，别人帮忙我还得去拦着，开什么玩笑？我是真心疼我这弟弟。

0: 这咋的？这怎么又挤这屋来了？哎呀，
1: 他俩打小在这个床上长大的，就睡不惯炕，一到那炕上睡就闹腾，弄得妈也睡不好。

0: 我姐不那样，想一说是一说。要不我跟我姐说说。哎呀，
1: 你姐要是不主动提，肯定就是有难处。咱提了，就好像咱撵孩子走似的。你别说，她真要把月月接走了，我这舍不得。这孩子可是我手把手带大的。
0: 你说这天天抢床，这是。
1: 行了。

0: 老冯，钟楼回来了。
1: 哦，回来了。吃了吗？
2: 怎么了？

0: 这么脏，这么乱，我走了之后就没收拾过吧？
1: 没有啊。为什么？是，为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说。
2: 你哪儿哪儿都好，就自我中心这一点，你真得注意。我去贵州是你同意了的呀，
1: 跟贵州没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是先为你、为孩子想。比方说去那个破图书馆，就是为了让你们在这儿有个家、有个房子。我你是了解的，在男人里头，我算勤快了，算爱干净的吗？这么脏、这么乱，不是我的风格。
0: 你也不想想是为什么，一进门拉这个脸就指责，又吵什么呀？这次作协选举副主席没有你。
1: 连个理事都没有，
0: 这也太过分了。
1: 算了，存在，即合理了。

0: 也许是北京人才太多，竞争太激烈了。要不咱们回吉春吧？当鸡头好过当凤尾，凭你的才华跟实力，到了吉春，肯定是另外一番天地。
1: 北京的教育资源比吉春好太多了，到时候月月怎么办？
0: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哥我，吉春生吉春长，照样靠北大，还是事在人为嘛。可是北京毕竟是首都，这里的文化氛围啊，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提并论。
1: 那个江辽出版社的邵主编你还记得吗？秉坤说，江辽文艺界对你这样的著名诗人那是求贤若渴。
2: 要不我去问问？这我媳妇儿，你好，你好，是该让你媳妇儿看看，这1700块可不是个小数啊！要不咱到里边看看？来吧，咱看看。
3: 我跟你说呀，这房子现在我便宜卖了，要不是着急出手的话，1700你可买不着。
2: 这小院太好了，来吧，咱来看看。哎。 来，进来看看。咋样？

0: 哎呀，凶你啥呀？采光挺好的吧？厨房？
1: 这么大？
0: 这都以前留下的，这方便了以后。

0: 哎呀，这么大呀！娟儿，娟儿哪儿呢？哎，娟儿，哎妈，这房子真好啊！
1: 咋样啊？哎，好。看这厨房，
0: 哎，这边这屋娟儿我们俩住这儿啊。你俩住这儿，
1: 等那个月圆她住里边，
0: 真好。怎么好啊？
1: 月圆月圆房间。
0: 月的房间，啊，月月一个人有个房间呢，看看，这还有啊，对，哎呀，看看这
1: 里屋，哦，这么大，你看看阳光好不好？
0: 好，
1: 啊，
0: 我睡这儿啊，啊，哦，
1: 这冬天这躺着这太阳直接在那晒着，
0: 真好，哎呀，就是我看看这床结实不？
1: 结实，
0: 坤儿啊。 妈这辈子啊，做梦都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嗨，我这老疙瘩真厉害。
1: 以后越来越好。
0: 你看多好啊！现在月月也有自己的房间了，姑娘都大了嘛。你姐那时候啊，她的理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她给上锁。
2: 谁要进去不经他允许还不能进呢？哎呀，姐，爸爸，爸爸，这咋的了？
1: 咋的？这咋了？来了！
2: 你干嘛呀？哎呦，你要干嘛你啊？根本跟你说的，新家不要那么调皮，听话。
3: 你站那里边去干，你自己看看。
1: 咋了？
2: 尿尿尿，你找我呀？那么不听话。
1: 咋掉坑里了？啊！
3: 踩马桶里了，哎呀，哎，拿拿拿，你就赶紧裤子去。咋的？你这不会用马桶是不是，聪哥？
2: 找妈妈呀！你不会用，你找我呀！
3: 哎，人看你忙嘛，这不打扰你呗。
2: 你就惯着他吧。
3: 看看，
2: 上你爸那去，哎，你爸那去。
3: 来来来来，我哎呦，要把胶你啊，来，看着啊。这个，你看把这盖掀开，知道吧？对准了，是不是往里尿，别尿外头，知道不？要是想这个来大的呢？ 哎，不能蹲上去啊！真得坐上去，别掉下去啊！扶住了，啊，知道为啥坐着不能蹲着吗？因为设计这个人呢，觉得坐着比蹲着舒服。记住没？啊。

0: 回来了。
1: 哇，这是这么大呀，太大了。爸，我们住在哪呢？
2: 这是我炕去。
3: 快去看哥哥来了。
2: 对，
3: 看哥哥姐姐回来。
2: 去炕去。
3: 走，快来，去领哥哥看看。
0: 你还高兴？
2: 到时候你睡上面啊，
3: 圆圆的，
2: 你睡下面行不行？
1: 行。

0: 今天开会的人都记下来了吧？尽快的，所有的事情都实施了啊！
1: 好，
0: 全记清楚。
2: 哎，兄弟，
0: 哎，水哥，你忙去吧，
2: 那我去了。
0: 你怎么来了？
2: 过来看看。没想到，真的干起来了。
0: 水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张白纸，谁早到你就可以先画，如果到晚了就没地儿了，什么都没了。
2: 你跟我说过钱的事儿，我投。
0: 水哥，把钱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你现在给我钱了，你就是我这儿的股东了。
2: 那签合同吧。
0: 亲兄弟明算账。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没问题。水哥，用不了一两年，我就准备带我儿子来这儿看看。我预想啊，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交给他一个帝国。

0: 我们家小姑娘，我们家小姑娘，
1: 你们家小姑娘，
2: 我们家小姑娘，
1: 你们家小姑娘，
2: 我们家小姑娘，
1: 多难！
2: 回去再看看吧。
1: 哎，甜甜，
3: 待我一段好不好？我妈叫我早点回家有事儿。
1: 对不起啊，我得接我妹妹，说好了的。
2: 你妹妹可真幸福。
1: 哎。
2: 啊，
1: 上车，坐稳了，
2: 回家，
1: 回家。

0: 笑啥？你有事瞒我们？没有啊。你敢赌吗？哎，你好吗？这封信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我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遇到你仿佛是我前生的风月。
1: 风月？嗯，我只听过夙愿。人家突然忘了嘛。<笑>
0: 这样。 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1: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0: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我恋谁了？那就是他单恋了。那不知道了。
2: 不过哥，你也够惨的，被一个丑女孩缠上了。
0: 她不丑，只不过呢，可能小的时候长得没那么好看。哎，现在班上同学都说她漂亮啊，不管男生女生。 女大十八变吧，
1: 那你觉得她漂亮吗？嗯，
0: 还不如你呢。
1: 哥，这能比吗？这能比吗？<笑>

0: 啥情况啊？你爸回来了没？那你们搬家，你没告诉他一声啊？是。嗯。
1: 对，我让国庆先照顾爸，先洗洗，让他歇歇呗。我一会儿去国庆家接他。哎，你等会儿哥，你给姐打个电话吧。一会儿你们俩直接去我家。好嘞，嗯。
2: 什么？爸回来了！哎，好，马上。

0: 叔，嗯，
1: 我再给你倒点热的。哎呀，快别忙了。没事儿。哎呀，你看这房子吧，这房子啊有年头了，从里到外啊，没几个像样的地方了。嗯，国庆啊，
0: 哎，
1: 这时间也不早了，明天你是不是还得上班？
0: 真的。
1: 送我回那边去吧。
0: 行，那我跟我媳妇儿说一声。

0: 你好，金善堂。
1: 哎，我找周炳坤。
0: 哎，好的，稍等啊。
2: 来，小心点，来，快快快快快快！什么事儿？快走快走快走，
3: 哎，赶紧把屋里收拾了啊。
4: 哎，坤总正在忙，没有办法接电话。
1: 哦，好吧，谢谢。
5: 等我们处理完回头会告诉你结果。
3: 行，辛苦了同志。
5: 好，不客气。
1: 辛苦了辛苦了
3: 啊。啊，没事了，别看着了，散了散了啊，解决了啊啊。哎，大哥大哥大哥。
1: 哎，不行不行不行，
6: 方便一下，
1: 不是不是厕所，走走走，我带你去厕所啊，这喝多了，咋喝成这样啊？

0: 你咋悄无声的就回来了？你应该发个电报的嘛。都忙啊，不想影响你们，也没啥东西，东西大部分都扔给那边的工友们了。冰坤这个生活上、工作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1: 怎不告诉我呀？不好的事情不说，怕爸爸担心；好事情也不说。他是想亲口告诉您，他还想等有空了，好好的写封信给您。我特别理解他这种心情，就是求表扬。
0: 接电话的说，炳坤正忙，接不了电话。忙，忙好啊。嗯，都回去吧。明天你们不是都要上班吗？
2: 知道了。我们搬过来住这事儿，你没跟你爸说呀？
3: 他说啥了？
2: 那都没说啥，反正看着就情绪不太高呗。
3: 行，你踏实住这儿，跟你没关系。
2: 没有事儿啊？
3: 啊，没事。走。
2: 大晚上慢点啊。
3: 啊。

0: 回来了，早不开灯呢。你没回来，费电。那你就先睡呗，就等你，不放心。
1: 我先刷个牙。

0: 秉坤啊，你说，夫人挺辛苦的吧？还行，你们这天天都这么晚啊？早上起得也晚。 干服务行业的嘛，人家下班咱上班。那还好，天天这么熬啊，身体就垮了。平时比是早点，今天特殊情况，我一接到国庆电话，我就给我哥打电话，然后我就想往回赶，然后这饭店就出状况了，人打仗打起来了。
1: 警车、救护车都来了，我得处理了。处理完了，一出来，你就看着一人走廊尿尿，这也得处理嘛。处理完我就去国庆他家，他说你回来了，我这才赶紧回来。你说不给我写信呢？
0: 你也没给我写，
1: 我是你爹呀。
0: 我爹咋的？我爹有理呗。
1: 你的意思，你没错。
0: 我错？你没错？
1: 谁错大呀？冰坤，你说我失礼是？你爹我呀，毛病不少，但是敢说我失礼的，你是头一份。
0: 你干啥去？

0: 知道我为啥开灯吗？我就想看看你的脸呢，我看看你的表情，我看看你每天在想什么呀？你看着我，我问你，你的那些朋友，这些光子片长大的孩子，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家不在光子片就好了？自己要是能有个当官的爹，那就更好了。你咋不说话了？
1: 我从没嫌弃过我生在光子片儿，我也没嫌弃过我爹妈，没嫌弃过我这家，
0: 我更没有。

每个当父母的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光光鲜鲜的，就像你们所有的孩子都希望自己啊生在那个富贵人家里，也能给自己的前途啊带来便利一样啊。这就是势力吗？你知道什么叫势力吗？见风使舵，攀高踩低，这叫势力啊。但是你爹我永远都不是这种人。是啊，你哥你姐考上北大了，我这脸上有光啊，自己的孩子出息了，努力了，当爹的无所谓，不表示这就好了，这是木头啊。本来我想啊，好不容易大家凑到一块儿，这过个年呢，带着他们出去显摆显摆。是啊，没有顾及到你的感受，要说错，这是爸唯一错的地方啊。怎么的？就这点错就值得你这么多年不跟你爸说话，不写信，不理你爹了吧？

0: 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1: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2: 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Hello，
2: こんにちは。
3: 穆老婚礼子。
4: Namaste， 三九龙子。
5: 早上好，你好。
1: 蛮好吧。
3: Hola。
6: Apa kabar？
7: Habari。
4: Assalamu alaikum。
3: Ayubuwan。
8: Bonjour。
9: 你好吗？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那你说他俩非得过来咋整？
2: 不是，这孩子越来越大了，再说了，这亲兄妹也不应该在一起挤了。人家俩知道他俩就不是亲兄妹，
3: 人家是表兄妹。
4: 这样，你给我买个多宝格的铅笔盒，我替你保密。
5: 不给你买也用不着你保密，上车。
4: 死猪不怕开水烫吗？哥，你这是早恋。
5: 我恋谁了？我恋谁了？

0: 我都让你说，你考虑过我感受吗？考虑过吗？你是儿子，跟啥呀？都是一爹一妈生的，都一爹一妈养的，这我没出息，我多难受，你知道吗？干啥呀？我这辈子，我最大心愿就是让我爹我妈，让我爹我妈满意我。
1: 好啊，你不安慰我不说，你就撒盐，什么话难听你说什么话？哪儿疼你抠哪儿。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从小到大就你哥你姐学习好，你呢都是班级里最后一个倒数。
0: 是不是你吸血？
1: 事实就该说吗？事实就该说吗？
0: 好，
1: 我错呀，我错就错在我说了我。
0: 我该说的大实话呀！这是我的不对呀！你呢？你说我是理呀？你在污蔑我呀？啊！哎呀，我这上辈子我造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个混蛋玩意，我早知道你是这样啊，我就该把你当初我就被你掐死我！哎呀，我这一个人呢，在大山里啊，60多岁了，每天下班。

0: 这个心里呀，没一个念想啊，那就是想看到自己孩子给自己写的信呢。这个炳坤，你，哎呀，家里呀，变化这么大，我这个当爹的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让国庆他们心里咋想啊？炳坤呐，爹这张老脸丢在姥姥家了。哎，我半夜在这等你，等你你不回来呀？见了面了怎么的？我得先给你认个错呀。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你就打算这辈子你不认我这个爹了啊？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你说，你说话呀。
1: 不准打我妈妈。
2: 干啥呢？
3: 干啥呢？
4: 这孩子，
0: 你打他干啥？
1: 爸爸打你。
4: 那是我爸。
3: 爸，孩子不认识你，他不认识我没事儿，他知道疼你，也多好啊。
5: 疼的是爷爷，没事儿。爷爷跟爸爸说话呢，回屋睡觉去，你听话。
4: 娟儿，啊，你待会儿。爸，我其实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我做梦都想。你要不信，你问娟儿。我就想要做出点成绩啥的让你看看，就一直拖。其实我打心眼里我就是想让你承认我。对不起吧。
5: 嗯。

0: 炳坤啊，你是我们家呀三个孩子里我最满意的，你就是太犟了。你看看，你哥哥那也是男孩子，挨揍就少，你呢就被这个犟挨了多少揍啊。现在你这也当爸了，还改不了啊？
1: 改，改。
0: 哎呀，娟儿啊！
2: 哎，爸。
0: 你看这个炳坤呢，这是我们家呀，出力最多的。嗯。这挨揍呢，也是最多的。哎呀，过去呀，为了一次，就得揍他一次。
1: 揍啊，扛揍。
0: 咋的？不改了，继续气我呗。
1: 改，改改改，你改就揍呗。你说，都当爸了，还有爸揍你，这不就幸福吗？

0: 炒鸡蛋啊！这不你姥爷回来了吗？那他得在咱家住多久啊？这孩子，你咋说话呢？那是你姥爷，是咱家人，住多久呢？
1: 退休了，不走了。
0: 那他住哪屋？放心吧，你的屋还是你的屋，在姥姥床边加一块三十公分板子，够两个人睡了。
2: 明白了，你一人一屋，我们四人一屋。你们
3: 那是南屋，大屋。
0: 吃饭啊，别迟到了。
2: 嗯。
0: 好。
2: 娟儿。
0: 哎。
2: 吃饭吧，别等你妈了。
0: 哦，我把肉先化着。
2: 费电吗？到冬天就关了。那是最好了，咱们东北这三九天啊，那比冰箱管用多了。
0: 这么想着，这儿老里里外外忙活，怕麻烦呢。不麻烦，比咱以前住那地儿强多了。
2: 人呢，就是好了，还想更好。吃饭。嗯。
0: 哎，他爸，哎呀，你回来了！你过来，你咋还坐那儿吃上了？哎呀，这一道上土的、蒿的，你坐了火车上多脏啊！
4: 哎呀，行了，老婆子，我不昨晚就回来了啊？咱俩还说了半天话，忘了？
0: 昨晚上回来的。
4: 嗯，爸，昨晚就回来了。
0: 啊，
4: 以前的事儿记得清楚，现在遇到眼前的事儿。
0: 昨天晚上你还问爸啥时候走，爸说不走了，以后天天陪着你，守着你。真的？你真不走了？
4: 好不？
0: 你再也不走了？
4: 不走了。
0: 好，再也不走了。 我这辈子是。

0: 那你这届学生质量不行啊，你这样的都能被表扬啊？
1: 我哪样的？我虽然别的不如你，但是我作文比你强。今天校长就在会上宣布，我的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比赛一等奖。
0: 是吗？
1: 全市的，你得过吗？
0: 那确实是没有。写的啥？
1: 我的妈妈。
0: 念念，听听，学一学习。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觉得她漂亮，而我觉得她美丽。
0: 好，
1: 好在哪儿？
0: 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好。就你这语文水平，能觉得好在哪儿吗？呵呵，
1: 老师表扬了我。
0: 咋说的？
1: 漂亮是形态，美丽是气质加形态。我就是这么觉得的。其实我写的时候吧，没有老师总结的那么准确。 但是老师说，我后面的描述印证了我表达上的准确。
0: 那后边咋写的？
1: 我的妈妈1969年去了贵州，在那里做了8年的乡村教师。1978年考上北京大学，本科读完后读了硕士，现在是江辽大学中文系最年轻的副教授。1988年9月27日，星期二。 今天很高兴，我的妈妈得了全市作文奖，哥哥都很服气。
2: 哎，你家这块板结实不结实啊？这，
3: 你对我干的活还不放心吗？
2: 赶紧睡吧，
3: 我
2: 坐坐试试。
3: 嗯。
2: 哎呀妈呀！哎呀，挺结实。
3: 我周志刚啊。

0: 虽然是八级瓦工，但是干这个也是杠杠的。嗯。哎，娟儿，
1: 哎，
0: 不用急着洗，这还能再穿两天。没事儿吧？正好凑一锅，洗了呗。现在洗衣服可方便了。
1: 哎，咱家那洗衣机啊，洗完了以后还得拿出来拧，然后晾。 那天炳坤说，现在出了个啥新式的洗衣机。楠楠，你爸上次说那个洗衣机说什么带啥的？
2: 带甩干的洗衣机。
1: 对对对，带甩干的。那说洗完了都不用拧，直接就干了。<笑>哎呀，娟儿说，哎，不舍不得买。他说钱能攒住，力气攒不住，那留着也是浪费。你说这孩子。<笑>
2: 行了。
1: 明天再说，睡觉吧。哎，睡吧。你说个好玩的事儿呗。正阳他妈跟我说呀，他家电视很少开，为啥呢？他要把电视节目都攒着，跟他老头一块儿看。<笑>
2: 行了，别影响楠楠学习了。
1: 那我也攒了好多年的话要跟你说呢。
2: 行了，回头陪你聊，好吧？睡觉，睡觉。

0: 都睡了。
1: 嗯。
0: 那咱也睡了。
1: 洗衣服呢？
0: 哎呀，衣服啥时候不能洗？
1: 不是洗衣机里面沤着呢，
2: 会又坏的。
1: 不是你
0: 睡觉睡觉，一天怪累了。

0: 干嘛拿回来？放卫生间，本来就是共用的。我呀，每次看到那马桶垫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疑水点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拿他们的毛巾擦，叫你别鼓动。将心比心，还是拿回来安全些。
1: 明白。找学校谈，按照规定，副教授至少是2句式。过一阵再说吧。初次评职称就评上了副教授，也够遭人恨的。这个节骨眼儿，再去要房子，找死啊！
0: 外人啊，觉得大学老师都是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只要有书本啃，不吃饭都行。
1: 普通人油盐酱醋、鸡零狗碎的，不如他们的法眼。可你说这跟外面的老爷们、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0: 他们是后勤人员。
1: 你们学校有些人啊，整起人来挺可怕的，稳准狠。为了把你从副高的名单上拉下来，投上他那一张反对票，连母亲的追悼会都放弃了，美其名曰为了工作。 要不是你导师帮你，你这次这个副高啊，选我不也一样吗？本来以为从北京下来，而且还是著名的，人家会把他当个宝。结果呢，当初承诺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没兑现。我现在呀，就是个普通的专业作家。
0: 华成，对不起啊。当初我坚持要回来，是回来之后才发现，小地方有小地方的问题，他们已经形成的圈子，你哪那么容易融得进去啊？
1: 算了，入乡随俗吧。可作家也得吃喝拉撒，养儿育女啊。本以为回来有条件能把女儿接回家呢。
0: 行。

0: 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早上9点我有课，早上早点起来把教案再看一遍。哎，至少在上课这件事情上，我是很骄傲的，没人逃课。
1: 你看看，
2: 这是看完电视。
3: 你说你怎么吃完饭把碗刷了呀？
4: 这哪叫啥呢？
5: 有理
2: 吧？我最近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造物主能让人闭上眼睛，
3: 为什么不能让人闭上耳朵？
0: 你这么想，他们心里面烦咱们的程度，肯定不亚于咱们烦他们。
3: 可至少我们还知道要脸，你吵架关个门
0: 儿。行了，人家比咱境界高，人家不拿咱当外人。
3: 是是是，自愧不如。
0: 试讲，
3: 试讲。

0: 你将来想上清华还是北大？
1: 哎，这算是你问到点子上了，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要不你帮我出出主意？
0: 你说。
1: 你看啊，我这么优秀，北大和清华肯定都想抢我，这二者放在一块儿，是不是很难取舍？
0: 嗯。
1: 我一开始想呢，先去北大读本，再去清华读研，反过来也行。可是又一想，又不行。你说，将来我成功了，出名了。算是哪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俩不得干起来啊！走，
0: 我真有你的，你小心点儿。
2: 罗总好。
3: 嗯。
0: 罗总，盛南地产开业的花篮已经安排好了，水总说他会去，到时候您就不用去了。
3: 嗯。
0: 另外，盛众能源集团的老总也定下来了，是姚立松。
3: 好极了。
4: 这个企业呀，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人才呢，又分两种，一种是他自身就具备能力才学，还有一种，就是他有深厚的背景资源啊，特别是现阶段啊，这第二种人才反而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咱们国家这个生产资料分配实行的双轨制，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计划内计划外，计划内的远比计划外要低得多，如果咱们每次都能拿到计划内的价格，那无疑就赢在了起跑线上，是吧？
5: 老总，电话。
4: 我这开会呢。
5: 他说他从外地来的，明天就走。
4: 叫什么？
6: 周秉义。
4: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就这么定了啊！啊，那个秉义啊，我这儿还开着会呢，就不跟你多聊了，咱们晚上见。哎，好嘞。
5: 嗯。

0: 吉春来的，他叫什么？
1: 周秉义，
2: 秉公办事的秉，义气的义。
0: 我知道，周秉坤的哥哥。老姚，你现在有空吗？我过去一趟。
1: 好，那我等你。你自己想办法给他打，别通过我。咱俩不认识。
0: 明白了，晚上你跟他过去，我就不出面了。但是放心，那边呀，我全都给你安排好。
1: 嗯。
3: 跳真好
4: 玩。你也
1: 是。哎，老姚，这什么地方啊？
5: 带你见识一下深圳特色。
1: 太闹了。我就想跟你两个人好好的安安静静说会儿话。
5: 我办事儿你放心啊。走走走走走。
4: 太小了，想约你
6: 啊。刘总，哎哎，你好。哎，里边请。好，这边。哎，让一下。哎，里边请。哎，在。哎，里边。
5: 哎，刘总，你帮我把那个存的酒拿出来。
6: 好的啊，马上安排啊。
5: 哎。

0: 再来一杯。
1: 行，我今天
2: 小赵没见过吧？
3: 到你们这儿来呀，我觉得自己就是个乡巴佬。
4: 哎，江辽没有吗？
5: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6: 就算是有，你也不知道。你们搞这政策研究的，什么都得知道才行。你这也算是民情？这是现在最流行的舞步，跟咱们在兵团里那个中字舞比怎么样？
5: 各有各的味道。
6: 哎，味道这俩字儿用得特别好。你就看现在这帮人，这白天啊都人模狗样，深圳讲究的就是白天拼命干，晚上拼命玩。
5: 深圳的活力呀、啊，确实有诱惑力，好多人才都跑到这儿来了，包括你，
6: 你也来吧。这牛鬼蛇神，牛鬼蛇都齐了，就差你这大神了。

0: 佳毅，全国科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能明显感觉到国家对科技工作越来越重视。
1: 好啊，好啊！你是清华毕业的，以前呢是一线的科技工作者，现在呢到了科协的领导岗位上，身上的担子更重了。你一定要记住，既要发扬民主，更要坚持真理。明白。
0: 我记得以前郝叔叔也经常鼓励我说：“科协不仅仅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也是党和政府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助手。”
2: 讲得好，老郝啊，对你尽有很大的希望。我希望他能看错人。
1: 妈，我回来了。冬梅回来了。
0: 哎呦，这不是程主任吗？
1: 好久不见了。
0: 好久不见。
1: 那佳怡，我就先告辞了。等我下次回吉春，再来看您。
0: 好好好，
1: 您可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的身体没问题，
0: 好着呢。倒是你多注意身体，你现在的身体不是自己的了，是国家的了。替我问你爸爸妈妈好。
1: 好嘞，谢谢佳怡，我先走了。
0: 好，送送。
2: 哎，
0: 好，
2: 你看这边站着。
1: 好。
3: 老爷子走得太突然了，好几年了，老太太刚缓过点劲儿来，好在呀，身边有冬梅，那你就一个人先出来。别爷，就你那个什么政策研究室那种务虚的部门啊，早年间还行，现在都讲究实干。不，真的，你再在那种地方待着，人就废了。就算是你干到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你就这样，到我这儿来，我这是国企，你的行政级别可以一块带过来，什么都不耽误。反正这是大事儿，要不你回去跟冬梅商量商量。嗯，跳舞去啊！
4: 这种舞我哪会跳啊？
3: 你会什么？我让他放什么？哎，
4: 好吧。
3: 哎，Lucy。
5: 哎，姚总，
3: 啊，Lucy，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给他找两个舞伴，好吧？
5: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
3: 不用，你们跳，我观摩。
5: 你观什么？刚说务实，你知道吧？
3: 走，不用，真的不用，
5: 姚总，
3: 走，走，看看，
5: 实干实干。

此时的周秉义既兴奋又惆怅，前者为深圳的活力，后者为江辽的发展。赶快做三个字，他已经对自己说过许多次了。那个晚上，那一时刻，又一次顿觉如坐针毡。

0: 那他家魏红知道吗？
1: 那能让老婆知道吗？
0: 这要是搁严打那会儿，步枪毙也得给抓起来。看来咱们东北还是比南方。

0: 听组织安排呗。
1: 这是最组织上说的话，我又不是组织。现在在家里大家谈话，说点真想法。不考虑是不对的，考虑了并不是意味着有私心杂念。我们的组织也应该尊重干部的兴趣和愿望。说吧。老话说呀，女婿如伴子。对于我来讲，你不是伴子，是儿子。老郝走这几年，幸亏你在，对冬梅对我不离不弃。
0: 妈，您这是什么话呀？我跟冬梅是两口子呀。
1: 我之所以身体和心理调整得这么快，跟你有直接关系。老郝走那几年，我觉得我自己过不去了，都想着跟老郝啊一块儿去算了。冬梅现在当上了医生，所以女同志来讲已经很好了，非常完美了。可你不一样，老郝走了那两年我自顾不暇，好歹现在缓过来了。我就想啊，啥也干不了了，给你当个参谋还行。
0: 我这次去深圳学习调研触动非常大，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的理解啊，这一部分人指的是沿海城市。为什么呢？他们有港口，有港口才有运输，陆运空运远远不如海运，加起来都不如。而运输是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中央这样布局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是我不能不想，我们东北怎么办？等靠要改革开放都十年了，我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有倒退，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比比皆是。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理成文字报了上去，这是我们政策研究室的职责。每回上面看了都说写得好，你工作做得好，然后呢就没然后了。我弟说他第一个工作单位红星木材加工厂快没活干了，没活干就没收入，厂里没收入，工人就没收入，再这样下去只有倒闭。感觉我的工作就是纸上谈兵。按理说该知足，工资按月发，该提拔提拔，可就是觉得没有意义，没有成就感。
2: 部长上午有个会，派我和龙处长过来看望您。
1: 哎呦，替我谢谢你们部长。
2: 金主任，这十一打算去哪里转转？
1: 不去了，哪儿也去不了。明天啊，他们要到秉义家里去。秉义他们家呀，好多年也没团聚了。他爸爸在大三线工作，重庆那边，现在退休了，正好赶上国庆节。大家也都能放假，这不是就都凑到一起来排一个全家福。
2: 那家里就剩您一个人了？
1: 哎，晚上他们就都回来了。哎，我这闺女啊，人家呢说是女儿结婚了就都出去住了，可我们这个呢不光没出去住，还把秉义给拽回来了。哎呀，要说呀，我们老郝生前对秉义呀，那是非常的满意呀，我也一样，把他当个儿子。哎，你们二位是组织部的，又分管干部，哎，我女婿周秉义怎么样啊？表现的，
2: 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讲啊，周秉义同志

0: 是个好干部，爱学习，肯吃苦，能力强，对个人要求严格，作风正派，特别是啊，他善于团结同志，不管是什么人，就是当年把他顶下去当处长那个人，现在是他的下级，对他是心服口服。
1: 哦，是这样，要真是这样的话，那组织上有没有考虑周秉义同志工作调整啊？
2: 金主任，周副主任刚调任的副厅，今年才40岁，是省里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了。
1: 40岁不年轻了。
0: 金主任，您的意见我肯定带回去跟领导汇报。像秉义同志这个级别的干部任免调动，得上省委会上讨论。您还有什么具体想法吗？
1: 现在中央啊，特别重视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和知识化。从中央到地方，你看组织部门有声有色的工作，咱们省也一样。作为一个老党员，真为我们党高兴，也为我们秉义高兴。赶上好时候，像周秉义，北大毕业的，刚刚40岁，算不算年富力强的干部啊？
0: 是，年富力强。啊，
1: 我大小也算是一个领导吧，跟着老郝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对于干部的任用，我有一点经验。我觉得把一个干部放到他喜欢的、热爱的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发挥他更大限度的潜能。对周秉义同志，我觉得你们还了解的不够，很不够。在任用他的问题上，你们有点惯性思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就一定要去搞理论研究啊？
0: 秉义同志干得很好，
1: 太清闲了，每天就一杯茶，一份报纸，不接地气，不知道基层现在是什么样子。好多事情我都比他知道的多。对于秉义，我了解他，他想干实事，他也能干实事，能干大事。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我自己要想当年革命家庭送子当兵，把秉义再往前线上推。
0: 金主任，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单位吗？
1: 我哪有什么具体的单位和目标啊，我都退休这么多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我明白了。金主任，我回去就向部长汇报。
1: 你这样汇报，你说周秉义同志是一个年富力强又有能力的好干部，应该把他放到基层去，

0: 1988年10月1日，星期六，今天是国庆节，爸爸妈妈、大舅、大舅母都要过来。
1: 嘿，新家这床板挺结实啊，
2: 爸自己弄的，都没弄一个小时，那他自己锯的腿儿。
1: 爸这么能干，退下来绝对是国家的损失。
3: 前几年呢，就到了退休的年龄了，组织上是为了照顾我，让我晚退几年，这样啊，退休这工资每个月就能多留8块钱。
2: 那组织上咋不照顾别人呢？那还是爸工作好，技术好。
3: 我们那边啊，军转民以来，现在都以经济建设为主了，还在摸索阶段。说实话，这两年呢，你爸我呀没干啥事，上头都还不知道该咋办呢，走一步是一步吧。
4: 冬梅啊，冬梅，冬梅，嘿嘿，来来来，你去蘸韭菜，我来切，我切。

0: 没事，我来了嘛。快快快，哎呀，哇哦，行，那我把鸡蛋打。行，这刀我摆了的，也用不习惯了。
1: 我姑姑和我姑父来了。哎，
0: 我去叫月月。月月呀，你爸妈来了，快点的。姥姥。
1: 你进来的时候先敲一下门，很难吗？
0: 这孩子，姥姥还用敲门？快点啊，爸妈来了。

0: 人呢？
1: 来了，小龙。
0: 哎，嫂子。
2: 姐夫，姐。哎，
3: 小龙来了。哎呀，
4: 回来了，回来了。浩成啊，来来来，
0: 哎，我来，我来，给我吧。
3: 坐着聊啊，
0: 要不要做饭进去忙啊？
1: 爸，
0: 哎，爷爷，
1: 妈，
4: 快去跟你爸妈说会儿话，去。
5: 爸呢？
6: 屋里面。
5: 啊。
6: 来，里屋坐。你咋胖了？
0: 说谁胖了？不会说话。
1: 干啥呢？写日记呢。
0: 过来点。昨天我给你开家长会，老师说你作文得了全市初中作文一等奖。
1: 嗯。
0: 这么大的好事儿，咋不告诉我呢？
1: 没机会啊，你又不在。
0: 我上周六晚上不是来过吗？
1: 哦。我忘了。
7: 姑，月月得奖都是家常便饭了，不光作文，还有朗诵、舞蹈，还有60米短跑，还有啥来着？反正就是得奖都得目了，也没放在心上，所以没跟您说。也算正常，是吧，月月？
0: 嗯，没事儿。
1: 苍苍，咱们玩去，去玩。

0: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1: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我们现在是在英歌岭脚下，这里的水流就是南都江最初的形态。
1: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都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都江最初的声音。
2: 可以转尾，这种三脚鸟，黑短脚飞，但没雀眉。
0: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2: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0: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2: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0: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

0: 遇到多少种鸟类。喝了喝了。
1: 这是黑短脚杯，它的嘴巴红。
0: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见？
1: 哦，那个是赤红山椒鸟。
0: 哦，搂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0: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条。
0: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燕，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燕。
0: 是这样命名的吗？
1: 哎，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2: 跟着福建林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山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湍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0: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小宝宝吧。
1: 哎，
0: 它跟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0: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2: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蝾，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杯，还有栗背短脚杯啊，都是过来吃种果树。
0: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
1: 它在果树上。
0: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是。飞过来。
0: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0: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这样以后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0: 这是一份责任啊，沉甸甸的责任。
2: 对福建林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是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八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
4: 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3个月之内把这个八部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2: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
5: 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5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企业主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6类问题进行了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全覆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1: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

0: 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四分之三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九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1: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2: 电梯更换完以后呢，我们小区的就是说对这个电梯的这个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1: 志谢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审理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啊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政府在海一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啊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
0: 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七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1: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4: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5: 作为物业服务的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都有进行公示。
5: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5: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6: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镇街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

0: 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2: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0: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两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两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2: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糊涂账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他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6: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7: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 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

0: 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1: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2: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1: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3: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1: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3: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1: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4: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5: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的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6: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这是物业的代表在这里。这个啊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7: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质价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5: 还有3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3个渠道。
7: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5: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黑板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

0: 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的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1: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它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巷口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2: 你看什么电梯？
3: 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
2: 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4: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5: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4: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5: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6: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4: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
3: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赛事精华。稍后您会看到比赛决赛轮的精彩赛况。第三轮可谓是好事多磨啊，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是带来了两次大雾导致的延迟。那么在比赛中断之后呢，马修菲茨帕特里克以及迈克尔索伯琼恩森两人是跃居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那身后有相当一部分球员没有完赛啊，他们将在决赛轮这一天迎来漫长而艰难的征程。他们首先需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然后打完第四轮之后啊，还需要马不停蹄的南下英格兰去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事——英国公开赛。那么好在这个因为苏格兰地处高纬度地区啊，这个日落的比较晚，因此哪怕是算上补赛啊，今天这个正常结束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总共是提供了8000个迪拜竞赛的积分，第一名可以拿到1335个积分。目前的领先榜上，这个迪拜竞赛的总积分榜，瑞德是领先2690分。好，这边金柱亨来到13栋，前两轮的这栋都有相当进账，第三轮是一个帕。所有球员当中啊，唯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是 bogey free 的球员，看看这个记录能不能够维持到比赛结束啊。整个东洛仙郡也可以算得上是世界上顶级球场最集中的一个区域，在整个这个郡上面15分钟车程以内有超过20个一流的球场。14栋这边中岛喜太今天单轮是目前为止-3的成绩。吉布14栋开球偏右了，328码的四杆洞。李明宇12栋推老鹰，连续的两层的下坡啊。这种还是有机会来抓鸟。

马修，十二洞，同样也是老鹰。十二洞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球洞啊。好，进入亨，十三洞的贡果岭一杆。

好，麦金塔尔十二洞也是老鹰推的机会。这头老鹰来得很及时啊，今天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了。到目前为止，一鹰一鸟啊，还是一个正一的单轮成绩。马修这边。来看中岛启泰十五洞。好，祈福十四洞的第二杆，一个开球掉到了长草当中。好，十二洞这边李明宇推 birdie， 推进来到负十四，但还是差两杆啊。今天单轮抓到了三只小鸟。目前的领先榜上，小麦跟维克多霍夫兰在这轮啊，都是打出了六十四杆的好成绩。麦金泰尔也是目前为止啊，领先榜第一上唯一一个是正杆的球员啊，正一。金钟亨现在是负五，也很不错。十五洞中岛启泰。金柱亨推到旗杆附近啊，保帕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样的话依旧能够维持 bogey free 啊。好，李明宇十三洞的开球，上一轮的这一洞是吞下过 bogey 啊。好，十三洞马修的开球，好球。哦，这个滚动距离非常远啊。十四洞基弗这边一个右至左的下坡，一个保帕推，看金钟亨这边啊，保帕没问题，继续 bogey free， 两杆的优势啊，感觉距离冠军又近了一步啊。当然最后还有三洞的收官洞的考验，中到其他的保帕推没问题。好，十八洞金石原龚国岭的一杆。哎呦，这杆啊直接偏到左侧奔着观众这边去了，好在是没有打到人啊。

四洞这边金柱亨，这洞啊前三轮也没有出现过 bogey，上轮还是一只 birdie。哦，好球，冲上来了。13洞，李明宇攻果岭的一杆，120码。马修这边，好，刚才开球滚动的非常远啊，打了将近360码。好球，往回拉一点。继父15洞

是六栋中岛启泰，还落后三杆啊，还剩三个洞，这个应该没什么可能啊。照着金柱亨今天这个状态啊，也不太可能出现特别离谱的失误。现在看来，李明宇还有一点点希望啊，差两杆。丁璇18洞第三打了，从国林左侧。好球，好球，停住。李明宇推 birdie。稍微偏了一点点。那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女子赛事方面啊，也是进行着依云锦标赛女子的大满贯赛。那这场比赛在法国的依云度假村高尔夫俱乐部。比赛结束之后呢，韩国选手柳圭兰，也是获得了冠军。成为了今年又一个啊，连续赢得了两场大满贯的选手啊，这也是继内利科达之后的第二位球员。而内利科达呢，在这场比赛也是出战了，原本是一个力争全满贯的这个机会，但是2轮过后没有获得晋级。那这场比赛总共是6位中国球员参赛啊，最终的结果呢，殷若宁和刘一都是排在了并列的第26位。

莱因泰尔现在还是一个正杆数啊，十三洞马修，嗯，东北口掉线了。

还落后三杆，加特拉普十四洞。金柱恒十四洞的第二杆，两杆上来之后啊，最起码也是一个两推的保帕。基夫这边十五洞保帕推没问题，也是落后三杆。

中岛齐太十六洞的第二杆。偏到左边去了啊。加特拉普14洞推 birdie。

14栋，金柱亨。稍微偏了一点。今天在开始最后一轮的时候还是落后一杆的，但是开局很顺，一开始就在1号洞的5杆洞抓鸟，跟其他的4位选手一起啊，来到了并列领先。然后4号洞又是一个5码的小鸟推，随后呢是跟马修、对他的旅客、李明宇以及麦金泰尔。非常的焦灼的一个战况，只是麦金泰尔到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呈现出了颓势啊。在这个短的4杆洞，第一杆偏到了右侧，

0: 好，再来看李明宇。之前三轮在这栋也是有两轮打到鸟，一轮是怕没有出现过 bogey。
1: Stayed straightish.
2: Sit down. Come on, Matthew. It went up the hill.
1: It went over the hill.
2: Yeah, I think it probably
1: it's off to the right.
0: Matthew.啊，十六洞这边基福。嗯，开球没问题。好，十五洞金柱亨。打到了果岭的左后，再来看加特拉普，这个劳力士系列赛确实是奖励丰厚啊，不光是积分高奖金高，每个三杆洞都设置了一张金分大奖。这边中岛启泰十六洞的宝帕推，汤米这边十八洞的回切，切到洞杯附近，好球。今天他的开场不是很顺利啊，第三洞第四洞是连吞了 bogey， 好在六号洞是两杆拿到老鹰，紧接着在七号洞又抓到小鸟，他也是连续四轮在七号洞都有斩获，来到后九之后呢又抓下了一只小鸟，最终总成绩现在看啊应该会定格在一个负九上，这样的话跟维克多霍夫兰一样啊，

马修这边，切到旗杆附近，这洞啊还是很有机会来抓鸟啊。李明宇，好的，好的，好的，停住，好球，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啊。显然，这位澳大利亚名将也是没有放弃比赛，他是在2021年赢下过这场胜利。林志恒15洞，回到洞门附近。

继续保持 bogey free。麦金泰尔14洞的第二打。也不错。好，17洞中到启泰。还不错啊，在果岭上相对平坦的这个位置停球。这边回到14洞，马修先来推，推进 birdie 来到负14，还落后两杆。今天的第四个鸟，另外有两个 bogey， 单轮负2，总成绩负14。这边李明宇，好球！李明宇推进这支 birdie， 来到负15，还落后一杆啊，这个冠军还有的争。这边15洞，索布琼恩森。有了，好球！背靠背的小鸟，传递来到负12。好，看麦金泰尔这边小鸟推也是顺利的拿下，这样的话单轮成绩终于重新回到了even par。今天后九还可以啊，一鹰一鸟，但是无奈前九的 bogey 太多了，现在领先榜上金柱亨负16单独领先，李明宇同样也是韩裔的选手啊，负15排在单独第二，马修现在负14单独第三，应该说这三位球员还都有可能啊，冠军应该是说从这三人当中产生的可能性最大，再往后的球员基本上应该没太大的希望了。金柱亨来到16洞，他就很平稳的上了球道。今天应该说是全方位的，应该说整个四轮是全方位的稳定啊，任何一个技术环节都没有出现过失误，无论是木杆、铁杆还是这个推杆。麦金泰尔15洞打上来，稍微偏左了一点。这边李明宇。是稍微偏左了一点，再来看马修啊，之前三轮也是没有吞下过 bogey 啊，也是有小鸟进账过，但是这杆打短了，今天是一个右后的起位，但直接瞄的膝盖打也很危险啊，正好右侧的旗杆的右前方有一个沙坑保护的。16洞基夫这边左右线，

0: 是八栋这边啊，没问题。基辅这边是17栋。
1: Stay. Good luck. Oh my god.
0: 好，马修，国林前方长推，金柱亨16栋攻国林，哦，好的，还在朝旗杆方向滚动，哦，漂亮，好球。小球最终这个落点啊，距离洞杯大概也就是2码左右啊，基本上是一个锁死一只鸟啊。要是推进的话，来到负17，这已经是2024年的曼尼特尔当时夺冠的这个杆数啊，负18，已经很接近了。17洞，基辅第二打。好，李明宇15洞，留给他的机会是不多了。哎呦，这一推啊，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点啊。推进的话，比赛可能还将继续焦灼；但是推不进的话，还剩最后的3个洞，想要追赶上啊，应该说追赶上2杆的差距啊。金柱亨已经提前锁定了一只死鸟了。全场最难的3个洞啊，想要追着2杆。不是很现实。18洞，中岛启泰的第二杆。好，看15洞，麦金泰尔保帕推。好，16洞，金柱亨。这只鸟啊，基本上可以宣告提前锁定了胜利了，毕竟今天的状态啊。最后2洞不太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失误啊，2杆优势。
1: 啊，还是 reach 呢？
0: 麦金塔16洞，稍微偏了一点。啊，这边还好，问题不大，在球道跟长草的过渡短草区。李明宇也是奔着左边去了，哎呦，这一下，也还算好，但是想要追杆的话，这个确实很困难。16洞马修的开球，463码的4杆洞。巨幅18洞开球。中岛启泰18洞，差一点。

0: 这样中岛启泰也是结束了全部的比赛，最终的成绩定格在了负13，有三轮是交出了67杆，在第二轮打出66杆。这边金柱亨来到了倒数第二洞，好球啊，感觉也是越打越顺啊。嗯。哦，看麦金泰16洞，201码到旗杆。
1: 够哈。哦，我不买。够。
0: 好球，这杆很漂亮啊。马修206码的距离，看李明宇这边183码，哎呦，这下又偏到左边去了，从一个长草打到了第二个长草，那基本上完了，这个冠军就别想了。好，温登克拉克18洞攻过顶，好的，直接攻到了旗杆的右前，也就是2-3码左右的距离。
2: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马修，吞下包给了，那基本上跟冠军啊，应该说肯定没戏了。

三达放到东碑附近。来看李明宇、宝帕、帕救下来，落后两杆，还剩最后两个洞。如果每洞都能抓鸟的话呢，还有可能打这个延长赛啊。前提是金志亨十八洞还得是一个帕。吉夫十八洞长推，这杆推短了。好，麦金泰尔来到十七洞，193码的三杆洞。感觉十七洞今天的这个旗杆位差的倒不算很困难啊。

林祝亨守关弄的开球。开球平稳的送上了球道。这边李明宇，哦，李明宇这球啊，冲的有点远，这一动抓鸟困难了啊。基弗一个帕收尾，最终的成绩也是-13，单轮打出了67杆的成绩，68 68 64 67，四轮下来-13，名列第三。目前的领先榜上，金祝亨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17，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目前人已经来到18洞的球道上，李明宇还落后两杆。这第一页上啊，唯独只有一个麦金泰啊，不是负的杆数。马修17洞，两杆送到旗杆边。李明宇，没戏了啊，这冠军没戏了，稳稳的保一个单独第二吧。这边金祝亨还有155码到旗杆，24岁的韩国球员啊，朝着自己的第一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啊大步的迈进。

加德罗普，155码。好，看白金汉17洞能不能够推进这只 birdie。

0: 十八洞，金祝亨第三杆。好的，送到旗杆附近。现在的心态应该已经很放松了啊。
1: 宝贝，
0: 白金泰尔开球没问题。马修。嗯，开球很顺利啊。好，最后一位球员站上了十八洞的 T 台，李明宇。好的，差一点点啊。嗯，结束了比赛。今天打出了4天下来最糟糕的一轮球啊，高于标准杆。

乙肝的71肝总成绩最终是负十。金柱亨最后一动也是顺利的保住了 par，低于标准杆17杆的成绩。他甚至都不需要继续回到练习场上啊，两杆的优势基本上18洞，李明宇想要追平的话，都需要一头老鹰在这个4杆洞啊，除非他这杆直接打进去啊，这是最关键的一杆了，这杆打不进，金柱亨就可以提前庆祝了。好的，这样比赛的话，实际上等于是提前结束了啊，要恭喜金柱亨。单轮负六也是全天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好，看白金泰尔的这一杆。反倒是进入后九的，尤其是后半段啊，这个手感逐渐的找回来了。但是前九这个 bogey 太多了啊，现在旁边的奖杯上已经开始镌刻金柱亨的名字了啊，这个是没什么疑问了。这是刚才的最后的一个宝帕推，实际上17洞已经是错过了一个可以提前锁定胜局的两把推杆了。再次回看一下最后的冠军推，其实最关键的一杆还是在16洞打出的那一记铁杆啊，现在看起来简直是不可思议啊，将球送到了球洞旁两码的地方，那只鸟宣告了胜局已定。好，来看一下刚才马修的这一杆，直接打到了洞杯边缘。好，李明宇18洞第三杆。

林书恒这回在已经在球场边喜极而泣了，这是胜利的激动的泪水，喜悦的泪水。马修结束比赛，69杆的单轮成绩，总成绩负13，并列第三的位置啊。只是今天这个并列第三的人有点多哈。来看麦金泰尔，差一点点。这一推丢掉的应该是一笔数量不菲的奖金啊，一个名次就平摊下来，这个奖金数量可是不少啊。好，本土的名将罗伯特·麦金泰尔也是结束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最终完赛，单轮69杆，也是四天下来他个人的一个最差的成绩。好在是最终也是交出了红字啊，这边李明宇负15完赛，拿到一个单独的第二名，2021年的冠军，本年度的亚军。三轮67杆，对于他来讲同样也是四天以来最差的一轮球啊，前面三轮都是66杆的成绩，这样24岁的金柱亨的名字被刻在了奖杯上。他在4年前便已经是在 DP World 巡回赛上开始崭露头角了，现在是一个最终的总成绩的排名。

0: 小曼啊，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自己的第五个劳力士系赛的冠军，并列第七名的成绩，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同样负六也是全场下来最好的一轮球。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此时在十八洞国岭边响起，即将要进行的是一个颁奖仪式。金柱亨啊，最后的过程略微的有一点点的惊险，但是呢是一个有惊无险的过程。好，来欣赏一下本轮的精彩五佳球。第四轮还是贡献了不少好球啊，梅森纳九号洞的一个长推，走一个左至右的线，小球是缓缓地掉进了洞杯当中。五佳球排在第四位的罗伯特·曼宁泰尔九号洞国岭后方往回救的一杆，打了一个非常高的弹道，砸在洞杯边缘啊，也是差一点直接砸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曼宁泰尔的老鹰推十二洞，隔了两层的国岭啊，依旧还是精准地推了进去。五佳球排在第二位的维克多·佩雷兹超远距离长推杆进洞，就跟装了制导设备一样啊！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就是汤米在今天的第六洞攻国岭的一杆，这洞是直接把球打了进去啊，射落了一头老鹰。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5: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6: 电工，
7: 你要给啊？
6: 哎呀呀呀呀呀！不了。
5: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5: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他们是太困难了，实在是。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刚排练，哗雨下来，就不顺了。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
3: 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
0: 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

0: 在我国西南边陲的一座小村庄，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往日的宁静。纪录电影《路随心定》剧组正在这里举行开机仪式。
1: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心协力，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演员，我们所有的都要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把这片子拍完。好嘞，大家一起努力啊！谢谢大家。
0: 正在带领大家的是导演刘畅，他此次拍摄的影片讲述的是音乐家吴彤在云南一路采风寻找原生态音乐的故事。
2: 纪录电影一是体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可能在制作上跟那个普通纪录片就不太一样，因为普通纪录片可能团队更小更灵活，那样的话你可能很多的那个创作过程中你的比较从容，但是这个纪录电影呢，那你就真的是没有办法那么去耗时间靠抓取的模式去拍摄，你就要预先去设计，对吧？我们的片长比较长，但是我们的这个时间制作时间又非常短，所以在那个制片方面的压力就会非常大。像纪录电影
0: 尽管时间紧任务重，但这还不是刘畅面临的最大问题，如何在真实与演绎之间找到平衡让他感到颇为困惑。
2: 从导演这个角度来讲，纪录电影可能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就在于他这种演员的演出，因为它本身是纪录片，但是呢他的演员调度和演员的表演方式，包括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这种拍摄模式，注定了他这个演员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表演能力，甚至说对这个事情的充分理解，同时还要保持这个就真实的这种真实的质感，所以就非常麻烦。比如说我们在跟吴老师一开始在沟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吴老师一直比较拒绝表演这事儿，如果说是吴老师他没有这个精神状态的话，他就很难去演去配合，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3: 我和刘畅导演认识的时间只有一个月，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认识的，但我之前知道他搭车去旅行的那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是跟他一个月前第一次来聊这件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热情，当然也是很勇敢，一直在路上去探索走自己的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一天要赶路差不多要将近20个小时，但是终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还是真的非常感谢他。
2: 我们在那个第一次拍那个井白山的时候，井白山第一场的时候，刚刚在那个云海的地方，然后听那个声音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哦，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4: 水流的声音，
5: 对，它越听越多。
2: 当时就是早上，然后云海刚刚散去，然后传来的那个鸟鸣、溪流和那个原野，然后种种声音是分布的非常密集的，而且果然那个吴老师在听的时候就能听到，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越听越多，越听越多，啊，这时候吴老师反应就特别的好，特别的那个真实和这个就和设定之间找到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位置。
3: 就是这虫子还说了，这什么鸟？村里来新人了。
2: 你当时就是非常欣喜，就是说，哦，那我们可能原来的这种担心啊，在那一瞬间就消化掉了。
0: 尽管电影在紧张而忙碌的状况下开机，但和吴彤第一次合作的默契达成却让多年来听从内心只身上路的刘畅颇为惊喜，同时也暂时消解了内心的担忧。但在接下来的拍摄中，诸多的问题却接踵而来，等待他的也无疑将有更多挑战。由于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往往出现在日常生活中，而刘畅得知当地的孩子们在河边戏水时会哼唱传统歌谣，因此他在河边找到了这个真实的音乐场景。然而麻烦也随即而来。
2: 拍孩子戏水那场戏，就是因为涨水了，那河涨水了，从小溪流变成了小河，水道很汹涌，所以下河岸就下不去啊，下河岸基本河岸就石头啊都被堵住了，所以孩子拍水的戏的很多的设置就得改变。

0: 当地突变的天气使得摄制组原本费尽心思找到的拍摄点被这场大雨冲坏，无奈之下，刘畅立刻发动剧组各部门重新寻找拍摄点。
1: 我们还是觉得说，哎呀，你能不能按照原来的那种想法能够实现，找到最好的角度，找到那种孩子的那个在玩水的时候，他们在捉鱼，包括旁边的主人公那个小飞正在吹那个闷笛，啊，这个场景我们特别想还原出来，但是哎呀，这个实在是找不着任何位置，机器的位置，然后人员的位置特别特别难找，所以穿着那个穿过雨林，穿过那个丛林里面去，大家一边找一边那个砍草丛，然后把那个人都过去，然后到了岸边的时候，发现又很陡，又人又下不去，
2: 过不去了。
1: 哎呀，然后就非常的，那怎么办？这么多人来了，然后这个景天气的变化，这个景使用不了，特别特别特别麻烦，而且临时再换景，我的天哪，那就时间上你来不及了。
0: 艰难的寻找后，大家仍然一无所获，最终摄影组决定带上器材冒险一试，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涉水前行，希望可以在河对岸找到一处视野较好的地方进行拍摄。
1: 其实已经发现，就是其实可能只追求那么一点，对吧？但是还是人大家这么去做。
3: 一二三，开始。
0: 经过一番周折，大家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地点，拍摄到了预期中的电影画面。而在一路跋山涉水的拍摄过程中，像这样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在前往孟丁村取景地的途中，跟拍车队一路遭遇到的颠簸泥泞更是让刘畅印象深刻。
1: 孟丁实际上是因为原来我们这个车队的朋友跟我推荐的这个地方，而且就跟我说那个道路极为艰险，极为难走，这个地方可能它能保持得这么好，那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这个路途偏僻，非常非常偏远，然后基本接近回零线。第一次前踩来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就基本上全是从我们第一个那个拍摄点那个景迈山到这里头，然后足足开一天半的时间才能到，而且中间不停的情况下得开一天半，因为所有的这个路全都是那个常年失修。
0: 为了顺利到达取景地，所有人必须适应艰险的山路和多变的天气，而也正是这种难以抵达的困境，使得刘畅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方向。
1: 我们每天拍摄往返的时间要花3到4个小时，其实都已经很不合理了，但是我们依然就非常坚持，就是还是要在这地方拍。它就可贵在一个难以到达吧，就是它这个村落的自然美感是罕见的，而且可能怎么说呢，就是能够在我们能够找到的范围内，可能是比较独一无二的了。

0: 尽管山路坎坷，行车已经十分困难，但为了寻找到最佳的镜头角度，摄影组还要在行车途中进行反复调试，以确保万无一失。也许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就会为拍摄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1: 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用极致吧，大家想各种办法去追求极致。我觉得可能唯一寄托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家对这个片子本身的热情了，这是唯一的办法。那哪怕我能再通过我的创作把它再加两分三分他们都愿意捆着绳子下悬崖去。你说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团队的极致吧。
0: 为了追求极致影像和真实质感，摄影组不惜以身涉险的态度，让刘畅颇为感动。而接下来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更是让他惊叹不已。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们蓬头垢面，有着被太阳晒红的皮肤。他们风餐露宿，常常大胆打破常规。你以为他们远离社会是孤独的缔造者，但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的是对新鲜和冒险的渴望。追寻内心的直觉，听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1: 还拍呢？真拍我了？
2: 哎呀，
1: 睁不开眼了，本来就感冒了，然后，
2: 哎，我也是，
1: 这有烟熏的，这眼泪糊糊的。
3: 经过一夜的奋战，美术组的场景还原工作仍在继续。为了避免过多人为痕迹的介入，他们每一次从图纸到实物的转化都要求极为苛刻。
4: 哎，你看这个气门老大了。
5: 因为我们需要的那个道具太多了，因为好多场景的话就要求还原生活嘛，每次我都很奇怪他们从哪儿变出来这些东西的。
6: 这景搭的挺牛啊，特斯拉那边真是百分之百按设计出来啊。可以，
7: 不用挪，你把那个再拆一个不行了吗？
5: 这边本来就是美术指导嘛，是个特年轻的小伙子。这个美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啊，志源那边是第一次合作。开始看他觉得特年轻啊，虽然他很年轻，但是呢我发现整个这个美术组的成员，然后做活做得太细了，然后你稍微说点你的需要的概念和气氛，他马上就给你特别亮眼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就是幸福状态嘛。
8: 做美术其实最兴奋的就是我来到这个村子，一开始就是特别疲惫，然后这因为前采说我们没走很好的路，然后我和导演当天下午就来了，然后一来到这个村就特别，我说这村子特别好，特别有质感，然后整个环境非常好，然后这个环境也会对我有冲击，我就跟导演说很兴奋，我说这个村子非常好，我希望把咱们片子70%的一个场景全在一个村子里面发生，然后咱们可以多拍点这个村子，使劲拍，努力拍。
6: 两天美术组给搭好的啊，还是很给力的啊。那就是孩子们演出的那个舞台，
5: 可以。
6: 美术组的东西可放心。从我舞台这儿刮过，
1: 感觉跟蒸腾的似的啊。
8: 别故意有。

0: 美术组在悬崖乱石之中搭建出的这座空中舞台，作为影片中最重要的场景，吴彤与各民族演员一起会在这里完成最终的演出。而为了营造出更多原生态氛围，美术组采用了放飞蝴蝶这一元素，使得吴彤与孩子们在榕树下斗生的画面更加唯美。但这个看似简单的形式实施起来也同样颇有难度。
1: 这么多啊，怎么放？
2: 没放过，
1: 没放过，确实没放过。这个放效果也不好，
2: 我也不知道它往哪飞啊。
1: 不过反正看不见，关键是它
3: 有没有？
4: 有。
5: 蝴蝶就是增加一个咱们一个场景的气氛，就是想有一个动物，然后会增加一个整个环境的空间的氛围，然后让一个小孩去抓这个蝴蝶这个场景，然后导演一开始也想要的这个场景。
1: 好，可以，可以，可以了。
0: 在这次云南采风的途中，吴彤也发现了孩子们身上的音乐天赋，而这也激发了自己的创作灵感。不过在接下来的拍摄中，孩子们的不确定性却成为拍摄的一大挑战，令刘畅感到头疼不已。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丽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拍的就是原生态嘛，原生态的这帮孩子就是当地村庄的，而且这些孩子怎么说，就很欣赏他们一点，反而就是我们的难度，你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控制在一起，就等你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要拍的时候，他们早就已经玩累了，然后当他们，你又觉得去换场景的时候，他们又兴奋起来了，就是一个不可捉摸性吧，他们就好像这个拍片子就是一种玩，但是玩呢就玩太过了，会让你非常崩溃。可是我们孩子这个是戏里面最多的，拍摄起来是真难的。现在想想都是一个，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戏全拍掉啊？是太困难了，实在是。
1: 为了最大程度保留记录电影的真实质感，影片中的小演员都来自于周围的村庄。而如何让这群异常活跃的孩子们快速进入状态，同时又保持现场秩序，让导演刘畅颇为困惑。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头疼不已。
3: 是不是又变成刚才那样了？
4: 好，停。
2: 你看，像小飞同学就是印象特别特别深，因为我们一直在找这个

0: 天籁，他唱歌跟天籁一样的，唱歌唱得太好了，唱的真是太好了。可是他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真实状态又是一个特别内向的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十三四岁少年的心态，对吧？但是呢，我们在他拍他告别那场戏的时候就很难，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表演是不可能说做到真正的专业演员那种效果的，那我们出来的画面可能就会非常尴尬。我们希望他能呈现出来的是偏于真实的东西，那这个过程中他就死命放不开。
1: 由于演员小飞缺乏表演经验，一直未能顺利进入拍摄状态，而为了捕捉到他自由歌唱的真实画面，刘畅尝试了各种办法让他放松，但始终没有效果，拍摄一度陷入僵局。
0: 啊，这是吴老师突然就进来了。哎，吴老师就是他看到说，哦，你们可能对这个音乐跟孩子这个声音的这种状态你们并不是很了解，所以那是让跟我说那个导演呢，我来试试。我说来吧，然后他就哎去跟他去讲这个音乐本身的问题，包括唱歌的这种状态。
2: 前面没有观众，就你自己唱这首歌是唱给自己听的，好不好？就唱给自己听。
3: 都是草里走，一都是如美容。
2: 小飞作为最年轻的一代，我觉得他身上充满了可能性。就像小飞在他面对大山远方所谓的家乡要唱一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唱给自己的，唱给自己内心的回忆的。恭喜你从此开始给自己唱歌了，是不是？不是完全就是
0: 对。所以说到这儿，我觉得可能纪录电影更多的是追求极致，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依靠大家的力量，包括依靠演员环境，然后天气，然后各种功能都慢慢聚集起来了。
1: 尽管一路的拍摄历经坎坷，困难重重，但刘畅仍然对最后一场集体演出充满期待。

0: 纪录电影《路随心境》的拍摄已经接近尾声，临近演出时，吴彤正在和各民族的演员们进行最后的排练。
1: 这个音乐的，尤其是结尾的演出，是对于这个片子来讲是太重要了，因为把各个区域的那个孩子，各个区域的这种音乐，就集中在一起，在这个村庄里面去，还是需要这个能把这个多民族多元的文化形态同时给展现出来，是很难的。
2: 最后的这样一个，应该说一个像一个全家福是一样的群像式的这种一个表演的想法，是导演的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吧。在短短的10天左右的这样的时间里，不同的音乐都融到一起变成这样一个表达，我觉得真的是挺挑战的。
0: 由于电影结尾的这场演出参演人数众多，水平参差不齐，同时又汇集了多个民族的音乐形态，无疑为前期准备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麻烦，因此所有人必须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地进行反复练习。

0: 经过数天的紧张排练，电影拍摄也终于进入尾声，能否在最后一天顺利杀青流畅还不得而知。
1: 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而且可能中间还有上午还有别的拍摄，只剩下了那个最后的这么几个小时。
0: 然而当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开拍时，突然来临了一场雷雨，再一次打乱了拍摄计划。如果最后的这场演出无法完成，将意味着电影拍摄以失败告终。
1: 哎，就不顺吧，我觉得这整个的事儿都太多，然后最后一场这个演出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一样，就是下雨，好，刚搭了刚排练，哗雨下来，然后你看舞台上30多个人，那么多孩子，根本就哎赶紧躲完了以后上面就湿了，然后大家继续排了一下，又下雨。

冒雨排练，以抢在天黑之前完成最终的拍摄。而他们对待演出的这份热情似乎也为自己带来了好运。电影杀青前的这场演出也终于如约开始。

0: 才能激动。像这个自己录这个话题就是一样，啊，这人走到最后，其实是在无限去接近自己。如果你不重复，如果你在不停的去前行，那你说动力是什么？你说为什么呀？对吧？人生充满艰难，但是起码你不会后悔，因为你是顺着自己的这个心意，没有选择最短的那条道路，你选择了最长的那条道路。换句话讲，可能是希望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能明白，就是说，哦 ，OK， 我这一辈子啊，我就是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1: 所以说，生活、艺术还有旅行，其实都是，我觉得在我这儿看都是一样的，就是漫长的，就是一个漫长的苦逼和瞬间的光华。啊，那我们做影视，可能做这事儿也是一样的，因为你所做的所有的选择，其实选择的根源就是你的热爱。
2: 在这次云南之行中，尽管只有短短数日，但刘畅却用镜头记录下了珍贵的人文影像，梧桐也在用音乐传递着更多可能。从不活在他人的期待之中，听从内心，坚持热爱，或许正是路随心定的意义所在。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极地暴风雪。阿森、阿沙，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开始今天的极地探险呀？
4: 准备好了，巴克舅舅。
5: 我们很想赢得那一枚新徽章。
3: 那可太好了，今天你们要做的就是战胜暴风雪天气。想要做到，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暴风雪，并且安全地抵达北极海岸。
6: 你来的正是时候，队长，一场暴风雪即将来袭。
4: 看起来还是场很大的暴风雪，
3: 但并非不可战胜，它正好可以用来考验你们是否能够赢得这个徽章。
5: 这样做安全吗？
3: 当然安全了，我们可是北极熊，我们为雪而生。
6: 再说了，我也能给你们帮忙，你们的舅舅巴克队长曾经教过我如何应对暴风雪。
3: 而坦克则会留守在极地监测站这里，对我们的进度进行实时追踪。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赢得徽章吧。
5: 去赢徽章！
3: 开始教学，应对暴风雪的第一招就是要始终待在一起。阿森、阿沙，我说了要待在一起。
6: 啊？什么情况？
7: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第二场暴风雪正在向你们靠近，规模非常大。队长。
6: 一定是暴风雪干扰了我们的通讯，队长。
3: 啊，这场暴风雪比我预想的要猛烈的多，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5: 那我们该怎么办？
3: 听好了哦，应对暴风雪的第二招就是要做好应急预案。我们造一个雪洞，等暴风雪过去。啊，来这边。
7: 能听到吗，队长？你那里一切都好吗？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6: 没有回应，我得去找他们。哇！一个人出去实在是太危险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7: 啊，达西西，巴克队长带着他的外甥和外甥女去进行极地探险了，但他们遭遇了暴风雪，我现在已经联系不到他们了。
8: 别担心，坦克，纳克教授和我现在正好要前往北极地区。

0: 研究地震活动。
1: 不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先放一边，找到队长和他的家人才是重中之重。
0: 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的热传感器定位他们。
2: 我担心这个方法行不通，热传感器几乎是发现不了北极熊的，因为北极熊的皮毛太厚了，他们就是靠这个来保暖的。
0: 那么好吧，坦克、纳克教授，你们都是北极地区的专家，我们在极地监测站汇合，一起出发寻找队长和他的家人。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我们北极熊就是通过这样挖雪洞来保护自己的。
4: 我跟你打赌，我挖的肯定比你快。
5: 我比你快。哇，我的围巾！
4: 信不信绝对是我先拿到围巾。
3: 你们可千万别在暴风雪里乱跑啊！阿森、阿莎。
4: 雪洞在哪儿呢？
5: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
6: 巴克舅舅，你在哪儿啊？
4: 哦，我听到有动静，可能是巴克舅舅来找我们了。
7: 瞧瞧，瞧瞧，瞧瞧，我发现了什么？看来今天的晚饭又着落了。
5: 他并不是巴克舅舅。
3: 快走开，老狼！他们是我的家人。
7: 这头北极熊体型可真大，我可惹不起。
3: 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就是要勇敢。看到狼的话，要大声喊叫，尽量让自己的身形显得高大，以此来吓跑他们。哇！好了，现在听着，应对暴风雪的第四招就是不要到处乱走。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还有第五招，如果真的迷路了，那么原路返回就可以了。好，走这边。
0: 已经到达极地监测站。
1: 是的是的，想要着陆的话就只能从暴风雪里穿过去了。
0: 坐稳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8: 大猩猩、纳克教授，你们能来真好，我已经准备好我们要用的物品了。
0: 谢谢了，坦克，我们一起驾驶海龟艇前去搜索巴克队长和他的家人。
3: 好了，我们先躲在这里等待这场暴风雪过去。
7: 就在这附近，我在空气中闻到了熟悉的气味，食物的气味。
3: 看着像是那匹狼又来了，这一次他还带来了同伴。
5: 没关系的，我们知道该怎么做，对吧，阿森？
4: 没错，开始执行应对暴风雪的第三招，勇敢起来。
3: 等等，不要跑出去。
5: 哇，快滚开你们这些狼。哇，
9: 这是什么东西？
7: 不知道，看起来又大又可怕，我们千万别招惹它。
3: 你们两个干得好，但下次别再玩这个把戏了。
5: 为什么呢？明明很有效果呀。
4: 你说的对。
0: 请求回复，巴克队长，你听到了吗？还是没有应答，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
8: 我想队长在这个时候很可能会建造一个雪洞，用来躲避暴风雪。应对暴风雪第二招的内容就是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1: 哦，先停一下，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0: 附近有狼群，我们快去看看。
3: 这下好了，暴风雪已经过去了，天气变晴了，我们可以安全地前往海岸了。
4: 我们马上就能得到徽章了。
5: 我们得回到极地监测站才能拿到徽章，还需要走完最后一段路。
3: 嘘，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看起来前面有很多匹灰狼。
5: 巴克舅舅，我们继续装扮起来吓跑他们吧。
3: 恐怕这次没法吓跑他们了，北极熊一次只可以应付两三匹狼，但没法应对成群结队的狼。看来我们只能使用应对暴风雪的第六招了。
4: 是什么呀？
3: 逃跑。快跳进水里，灰狼肯定不会跟着

0: 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海岸，这里巴克舅舅。
1: 幸好我们两个已经获得了游泳会长。
2: 准备好，跳！哦，这里的水太深了，而且也太冷了。啊，
1: 管用了，狼群停在岸边，没有下水。
3: 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也不能游回去，狼还在那里。
0: 你说的没错，这周围也没有浮冰，我们得游到别处去，游到没有狼群的地方才可以。
4: 那么我就祝你们好运了，我们会在岸上等着你们。
5: 走开，你们这群狼！
6: 嘿，那是什么声音？
5: 你们离那些北极熊远一点。
4: 他体型好大，说话声音好吵，我们可惹不起他，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来得正好，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游回岸边了。阿森、阿莎，跳上来。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
7: 看起来我们来的正是时候。
8: 是的，是的。
9: 大家还好吗？
1: 我们没事。多亏有巴克舅舅陪着我们。
0: 阿森、阿莎，你们两个今天表现的都非常的棒，挺过暴风雪，成功到达了海岸。虽然和我们计划的有些出入，但无论如何，你们都成功的获得了这枚徽章。
1: 我有点不明白，徽章上画的是什么呀？
9: 我来告诉你，徽章上画的是暴风雪中的北极熊。不过我的徽章有一些不同。
0: 我的也是。还有一件事情要请你们牢记，要时刻牢记哦，小心有雪球来袭。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达西西报告，北极熊。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4: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5: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4: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5: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4: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哇哦，哇哦，哦，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0: 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0: 哦，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0: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2: 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2: 那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0: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2: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0: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3: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酷，
0: 它们可真大呀。
3: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0: 一下也不离开？
3: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3: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0: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3: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他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0: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0: 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它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它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0: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4: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5: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6: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0: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0: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0: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5: 蛇！
6: 蛇！
5: 蛇！
0: 离我的蛋远一点。
7: 站住！
0: 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2: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1: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2: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器官在舌头上。这不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0: 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儿。
1: 走这边。哇，
2: 这片地真的好松软。卡西西，去那边。
1: 明白了。想要这个蛋吗？
3: 那你就过来拿吧。
0: 好的。
1: 准备好，跑。
2: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1: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2: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6: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5: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7: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4: 好主意，西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0: 我的点心还在吗？
2: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0: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1: 快点，再往上爬。
2: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8: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1: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1: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0: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2: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9: 巴克队长来了。
10: 你们快抓住绳子。
0: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2: 亏你来帮忙，队长。
10: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6: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5: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3: 哦，那是我的蛋。
5: 那是针眼的蛋。
3: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2: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3: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5: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3: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2: 真的非常对不起。
3: 哼，算了。
10: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6: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2: 我？
6: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2: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5: 欢迎来到库雷岛。
6: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5: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西湖，从而保护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6: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7: 我的老天爷啊！
8: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6: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9: 拉住他！
10: 我好饿，我好饿。
5: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8: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11: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6: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11: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6: 哦，妈妈。
11: 你好啊，谢灵通，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5: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有爱之家了。
6: 又得在沙滩待着。
12: 嘿，孩子，小心点儿。
11: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5: 高比，你还好吗？哦，
12: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5: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12: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嗯，啊，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13: 鱼饼干。
5: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啊。
6: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哦，
8: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11: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6: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啊，这儿的珊瑚礁看起来比海里水坝的还要坚固。
8: 你看这里，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6: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8: 薄弱之处吗？
6: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5: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12: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5: 感觉发生了地震。
11: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6: 不好了。
9: 什么动静？
10: 嘿，你看那边，一个新世界。
8: 巴德，你的判断一点都没错，这次地震导致这里的珊瑚礁倒塌了。
9: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0: 己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1: 好的。
2: 哦，新食物。
0: 糟糕，太晚了。哦，这样可以防止更多的鲨鱼钻进来。
3: 毛茸茸的食物，
4: 好吃好吃好吃！
1: 妈妈，有鲨鱼！
5: 不好了！
6: 我的老天爷啊！
5: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3: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7: 是啊，一顿大餐。
0: 哦，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8: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0: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6: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0: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6: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4: 哎呀，不好意思。
0: 嗯，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0: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9: 有动物受伤吗？
10: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9: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0: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1: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0: 没问题。
5: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12: 鱼饼干，
13: 鱼饼干，
14: 鱼饼干，
13: 鱼饼干，
14: 鱼饼干，
13: 鱼饼干，
14: 鱼饼干，鱼饼干，鱼饼干，
6: 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15: 为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6: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5: 植物鱼可以在飞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16: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1: 好的，妈妈。
6: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达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达西西，引诱他们。
4: 呵呵，那是什么声音？
7: 植物。
6: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0: 好了，用黏黏的帽背胶水修补好这堵墙。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11: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1: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16: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啊，灰灰。
1: 明白。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0: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11: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1: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0: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啊，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4: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11: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0: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

0: 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1: 植物，
0: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2: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0: 谢谢高比。
3: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4: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2: 我来啦！我。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豹。

0: 科普一分钟，台风天居家安全自救方法，躲在家不等于安全，居家避险红线要记牢，全程远离落地窗、阳台、外墙玻璃，大风负压以及碎玻璃，避险优先选无窗卫生间、内侧储物间，不开窗透气，不趴在窗边拍照观浪，碎玻璃、漂浮杂物极易伤人。室外积水倒灌时，第一时间切断全屋总电源，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漏电、燃气泄漏。墙体出现开裂，屋顶掉瓦，渗水严重，立即转移至稳固内屋，危房人员尽快撤离。登陆时段，非必要绝不外出。居家固守是成本最低、最有效的避险方式。小知识点总结：离玻璃，断电源，关燃气，守内屋。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呸！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就算是你干的头，主任、正厅级，再往上走到省市一级，人家肯定从关键部门找人，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啊。
4: 我们省啊，目前正处在改革转型的阵痛期，积重难返，百业待兴，从国家到地方都急需一些年富力强的干部，去勇于承担一些责任。

0: 屈指算来，当初的周家五口，从1969年伊始分处三省四地，到1988年的大团圆，整整19年过去了，五口变成了11口，如果加上小和尚光明，那便是12口了。以往年代，团圆不易，多少事引起的隔膜和疏离，都指望着由团圆二字化为乌有。剪不断，理还乱，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 大慈大悲，你给俺老孙
2: 指条
3: 门路，
1: 就往出来吧。
2: 找个
1: 背包
2: 螃蟹。
4: 哎呀，
2: 我
4: 自己来。
2: 那行，你自来。
5: 你妈挺难过的，你没感觉啊？
6: 感觉了，那又咋的？忘就是忘了，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下次注意。
7: 这个哥
6: 知道了。
8: 哎呀，高兴啊，丁坤啊。
9: 啊，
8: 我还得说你啊。咱们家那个房子该磨磨了，再不磨呀，过不了这个冬去了。
7: 坤儿啊，你爸说的是他盖的那房。
9: 知道，不，这些不怪他。
10: 对，大家都有责任。嗯，
9: 不是，主要是没有沙子，没法磨。你有沙子，那国庆就给磨了。
7: 也是，
11: 蔡晓光有这方面的路子，
7: 我找他去。
9: 嗯，那差不多。
12: 那个楠楠，
13: 哎，
12: 收拾收拾啊，咱准备出发了。
13: 啊，好。
6: 跟他们说我看完那草，
14: 你爸妈说了我，咱今天都立正了。把我家本
15: 身家100年了。月月说他想看完《西游记》再走。
7: 行，走吧。
10: 别看了啊，咱照相去，去晚了照相馆该下班了。走走走，
6: 照相啥时候照不行啊？这马上就播完了。
10: 这全家聚齐了不容易，这张照片十几年了都没照成。
6: 老爷不是退休不走了吗？
10: 大人不是都忙吗？不是这个有事儿就是那个有事儿。你就说你爸下周三就出差了。
6: 我看你就是故意找我茬。
10: 我为什么找你茬？
6: 因为我的事情没告诉你，让你在家长会上没面子。
10: 你这孩子，你真是心里阴暗。
6: 我心里阴暗。楠楠哥哥，你说。
5: 月月，你太不懂事了。

0: 学校，你快去马书记家看看是谁病了。
1: 我的妈妈今年38岁，别人都说她漂亮，我只觉得她美丽。
2: 爸，换个台。
3: 你还嫌不够乱啊？
4: 对不起啊，爸，月月这孩子太任性，不懂事儿。
3: 我就是照个相嘛，明天不是还有一天假吗？明天陪呗。把周荣给我叫来。
2: 我去。周荣。

0: 月月得奖的作文，我的妈妈，她怎么不写我的爸爸？还是在意你？因为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我的。
1: 从头到尾都在夸你，这东西稍微修改一下，语气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组织鉴定。嗯，当到此也行。
0: 蓉蓉，
1: 没有一句女儿跟妈妈的日常，看不到一丁点女儿对妈妈独有的感情。
0: 怎么没有啊？啊？ 尊重、佩服，
1: 那是独有的吗？他可以尊重佩服你，尊重佩服老师、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他都可以说尊重佩服。

0: 我生他的时候是夜里，华成在工地上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大山的山洞里。啊，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是我自己剪断的脐带。
1: 他那时候没记忆。
0: 是，没记忆。后来呢？上了大学，只要有假期我就陪他。想去哪儿玩带他去，想要什么给他买，除非我买不起。为了给他买那个会唱歌的娃娃，我足足一个学期，我馒头就咸菜。行，岁数小还是记不住。那年寒假去北京，他10岁，该有记忆了吧？华成上班，我带他去颐和园玩，他不听话，非要在那冰上走，掉冰窟窿里，我跳下去给他弄出来的。
1: 人呐，容易记住自己愿意记住的，忘掉不愿意记住。

0: 没有匆匆的时候，我常想，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
1: 他们对你比对我。

0: 要好。
1: 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别人的孩子，特别羡慕你们能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你们犯了错，他们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我呢，从小到大没挨过打，骂都很少。你爸你妈觉得不能打别人的孩子，我爸我妈觉得我只是他们名义上的孩子。我也这么觉得，所以我妈说我什么我都觉得无所谓。倒是你今天怎么回事？不帮着我说话还凶我。
0: 月月，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1: 等我有了自己的家就好。哥哥，以后我要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把他带在身边，不管多难。你知道为什么在作文里把我妈夸得跟花朵似的，只显得有点说吗？因为我自卑，我得告诉老师和同学们，我也有妈妈，我妈妈很棒的。
0: 月月，回去吧，跟他们一起照相。大人也有大人的难处啊。你就当是帮哥一个忙，好吧？
1: 好。豁出去了，帮你一次。
0: 走，快，不然一会儿该下班了。

0: 是救护车拉走的，肯定病得不轻啊！
1: 啥病啊？我还没来得及问，那边就把电话挂了。
2: 不是你别问了，先去吧，啊！把洗漱的带上，万一要守夜呢。
0: 那你跟爸他们说一声，
1: 这也没办法。
0: 哎，是是，走。
1: 别着急啊，
0: 那我们走了。哎。
1: 给儿子打电话了，在上海。一下子回不来太远，最早也得明天。我怕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让他们给你们饭庄打电话。
0: 要不我再问问吧？
1: 算了，问明白又能怎么样呢？人家那么忙，等会儿吧。啊，坐。
3: 王守成家属。哎。

0: 老爷，我错了。我不知道照相这事儿对咱们家这么重要。对不起。没事儿，反正大家都在吉春了，想照相这还不方便吗？随便找个星期天就行了。
1: 谢老爷，
2: 聂楠，我走了。
1: 爸，
0: 嗯，
1: 得去给炳坤送饭吧。
0: 不知道他在哪个医院呢？
1: 那我给邵老师打个电话。

0: 平坤身上没钱，也好。哎，他爸呀，炳坤咋了？没咋，挺好的。啊，哎，
1: 说是，这些孩子没一个省心，没咋就好啊。
2: 坤哥，哎，
3: 宁儿，你咋来了？
2: 我给你送饭。啊，邵老师告诉我的。啊，没事了吧？
3: 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啊，
2: 去奶奶呢？
3: 啊，走了。我俩商量好了，晚上我守夜，白天他。
2: 那我还给他带的饭呢，那正好我也没吃呢。
3: 那咱俩吃吧，嗯。
4: 整的啥呀？哎，大姐，
2: 哎，
4: 病人都休息了。
2: 啊，我是来送饭的，给照顾病人的人。
4: 起床，
2: 病人叫马守长，
4: 吃过了，一个年轻女孩来送的饭，走吧，大姐，你看病房都熄灯了。

0: 月，你妈今天回家，心情一直不好。我也挺担心你的。想来想去，还是来找你聊聊。
1: 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0: 不能怪你。这些年，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前两年你还是个小孩子，爸爸每次来找你，你都愿意跟我一起去玩。现在你长大了，好像跟爸爸妈妈变得陌生了。坐会儿吧。

0: 月，爸爸给你讲个故事。你一岁半还不会说话，把你妈都急坏了。趁着星期天没有课，她背着你翻过了两座山，到方圆十里最好的医院去给你检查。爸爸收工回来以后，看到留的纸条都快急疯了。你们第二天傍晚再回来，医生说没事。第三天早上你醒来以后就开口说话，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是爸爸，不是妈妈。你妈也不在乎你说的是什么，又哭又笑，没完没了地说，我们家月月会说话了，我们家月月不是小哑巴。
1: 帮我跟我妈说一声。

0: 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哎，
1: 不过节了嘛，犯天堂。昨天就因为要照相，就没去，睡5个小时够了。
0: 你今天晚上还得到医院值班去吧。

0: 那我给你送饭了。
1: 行。嗯，走了啊。
0: 昨天晚上你咋吃的？
1: 孙大娘送的。啊，走了。

0: 周炳坤呢？
1: 在后厨呢。
0: 你把他叫来。
1: 请问您贵姓？
0: 免贵，姓曹，名德宝，曹德宝。
1: 行，您稍等。

0: 哎，你咋来了？
1: 咋的？我不配啊！
0: 你告诉啥意思啊？不让打白条了？
1: 不让了呗。
0: 那前两天我路过还没有呢。打白条了太多了，负担不起了。你说开个饭店，没现金，没流水，咋经营？你就说哈，我们这儿挨着吉春市几家最高档的饭店，但人家住大饭店的人不在大饭店吃，来我们这儿，为啥呀？
1: 我们这儿
0: 放得开呗。
2: 娘，好啊，四千！六兵买将，你就说那桌，级别最低的也是政客，连副科都没有。来我们这儿吃的真是进出五百姓，往来无白丁。哎，
0: 你说哈，这来我们这儿的也真没什么特别大的领导，那干部里最难伺候的就是中间这波，有点小权还豁得出去脸。
3: 这要是花自己钱能这么糟蹋，花公家钱是不一样啊！
4: 王厂长，客人们都等你呢。
0: 厂长呢？那个，先点几个凉菜，先吃着，一会儿我就到。老子，
3: 那你快点。
0: 好。啊？
4: 啊？
3: 昨天晚上厂长喝凉场喝哕了，今天客人又特别重要，级别不够对人家不尊重吗？我替厂长当这临时厂长。坤儿，咱们厂现在特别不景气，老困难了，我家里酱油都堆不下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厂长今天能派我来，就是因为他知道咱俩是哥们儿。反正我这脸我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同为恋人吵架，他也各有不同。咱就说这陶陶，出身于书香门第，毕业于名牌大学，有文化，有素质，自尊心极强，而且他是极度的追求人格上的完美，这是一个特点，是优点，也是缺点。他也使性子，也发脾气，但一定不会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跟你绕一大圈，借题发挥，台词上赋予了呀。
1: 明白了，蔡导。
0: 您看这么处理会不会好些？难道你连我究竟得了什么病都不想问问吗？同时借助眼神表达内心的委屈，
2: 还是有点过。眼神别太媚了。
3: 你刚才设计的那眼神，是我怕以后观众能看得到吗？
0: 那少姐，如果让您演，您怎么演啊？
4: 那肯定不能这样演啊！
3: 真的吗？还有那段啊。
4: 难道你连我究竟得的什么病都不问问吗？周荣，那个齐总，我敬你一杯啊，咱们合作愉快，我干了，您随意啊。
5: 好，
4: 干了。
5: 啊，尝尝尝，痛快。 好劲啊！我还是想和这位漂亮。

0: 梁静，小妹，喝一杯啊，可以吗？
1: 齐总，那个他呀，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我替他喝，好吧，我替他喝，咱们喝尽兴啊！来来来来来，
2: 好，
1: 来，齐总，
0: 好。
1: 啊。没事儿，没事儿，来，我再来。来，各位领导，我敬您，我敬大家啊！来来来来来，您就多喝点，多喝点。来来来，哎，不干了啊！
0: 好，好犀利啊！
2: 好嘢！
1: 哎呀！这，今天我就豁出去了吧！来来来来，来，齐总，我干了！
3: 我来。
0: 哎，哪里有一个人来呀、啊？要两个人一起饮酒啊！两个人饮酒啊，就酒杯酒，喝酒杯酒要大酒杯啊！
1: 这样喝才喝你妈呀！喝。
4: 啊，那个各位老板啊，我敬大家一杯，我是饭店经理，我代表我哥们儿。哎，
5: 好，
4: 不是，老板，他喝多了，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0: 啊，没事儿，没事儿。今天啊，我带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吃点好的。这好不容易档次尝尝了，没想到啊，本来啊，我对厂里这些头头们公款吃喝就特别有意见。每次我听厂里有人说啊，不怕干部又请客，就怕干部不动窝。这些话我听了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傻。
1: 今天我这一看这局面，是他妈我傻了。我感觉，今天咱们要是豁出去跟他们喝，很有可能谈成。哎呀，怪
0: 不得这厂长老说啊，你只有多请客、多喝酒，才能给厂里喝出一条生路。你不能因为厂领导请9次客没用。 你就不让人请第10次，喝10次，喝10次，乘以1次，就能救我们厂于水火之中啊！
2: 都怪我！
0: 哎呀，怪你啥呀？不能怪你，我再怎么着。 我再怎么着，我也不能把你豁出去！我操！

0: 大包的钱算我的啊！哎，得嘞，我的。小光，我的同学找我聊点事儿，稍后聊。我的缸子啊，洗过了。
1: 女朋友啊？为什么这么问？感觉大家都说她洗不好，
0: 我还非得用她。周荣就是周荣，什么都瞒不过你。
1: 啥时候结婚啊？
0: 啥时候都不结，之前跟她说过了，愿意。
1: 为啥呀？
0: 我这吧，这不管怎么说也算是。

0: 是有过婚姻经验的人，不是说老婆不好，特别好，俩人感情也没问题。他出车祸之后呢，我也好久缓不过来。但是吧，那事儿就怕比，我就比较了有老婆没老婆的日子。说这话有点没良心啊。我宁可不要有老婆时候的热汤热饭热炕头。
1: 那你要什么呀？
2: 自由。嗯，选择的自由，更新的自由，阅尽人间春色的自由。行，不说我，无事不能三宝殿。啥事儿？
1: 想求你帮忙搞点材料，我爸弄房子，老冯说你有路子。
2: 就这点事儿啊？
1: 事儿不小了呀。
2: 放心，这入冬之前我把材料搞好了送过去。
1: 行。

0: 你曲阿姨特别感动，跟我说：“关键时候见真情啊！”哎，炳坤年轻，
1: 年轻的人多了，有几个能像他那样随叫随到？
0: 人我爸之前不是说了吗？人曲阿姨特别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是啊，在这一点上，我和你爸。 都不如他。也是啊，有的时候想一想啊，这为官一任，首要的，就是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2: 尝右边，右边，右边这边。
0: 哎呀，慢点，慢点。你哎呦，你温柔点，温柔点。哎呀，
2: 够温柔的了，让你自己弄。
3: 这还挺多，
2: 舒服不舒服？
0: 舒服呀，
3: 舒服，
2: 舒服就行了。闭嘴！
3: 哎，中间。
2: 哎，
3: 行了吗？
2: 啊，
3: 行，舒服，舒服。哎呀，舒服多了。
2: 能躺会儿？
3: 啊，
2: 躺会儿。
3: 行，
2: 慢点。
3: 哎，哎呦。

0: 来给你炳坤哥送饭啊。炳坤跟我说，昨天就是你给他送的饭。昨天家里人多，我没顾上。炳坤说，要不是你给他送饭，他都饿死了。谢谢你啊，小宁。你做的？
1: 我妈。
0: 不该麻烦老人，怪我。替我谢谢大娘。那我去了。

0: 你吃过。
1: 哦，嗯。
0: 这带点肥的好。
2: 这老许，给我块肉吃。这半块。

0: 闻一下得了，不是没这样的。你吃流食，遵医嘱。不是我这，你看见喝粥，
1: 不是吃蒿鲜日子吃不下去了。嗯，
0: 你看这饭做的真好，喜欢。嗯，吃你的。
1: 我做的。
0: 嗯，这饭肥的，
1: 肥都给我。
0: 这肥。你还长身体呢。嗯。嗯。这你吃过了这家？
1: 吃过了。
0: 哎呀，这饭做的真好，这肉做多香啊！啊。
1: 都这会儿了，还得去饭店啊？不去饭店了，那边社里边开会。哎，你知道昨天谁来饭店了？嗯，打死你猜不着。德宝，还带一姑娘。你别跟春燕说啊。
0: 人家俩一块吃个饭，能有啥的？
1: 是，那能有啥呀？别跟春燕说了。嗯。
0: 啊，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碰见孙小妮了，给你送饭，我让她回去了。

0: 把鸡蛋吃了，欢迎下次再来，谢谢。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们书店是出版社的编外部门，转不了正。
0: 我知道，秉坤哥跟我说了。
1: 说了。嗯。我这岁数啊。
2: 也无所谓，有份稳定的工作干着就挺好。你还年轻，你咋想呢？我要在这好好干，干下去，转不了正也干。嗯。
3: 婶儿，
0: 哎，
3: 对不住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0: 啊，没事。
2: 小妮今天有点不舒服，大兄弟，不好意思啊。
0: 哎，
2: 慢走啊，慢走。
0: 哎哎，
2: 天黑路上当心啊。 哎，那我不送了啊！娘，你到底咋想的？我问问你，你到底想咋啊？哎，看说就看，天天的就看这没有用，一点正事儿没有，人家那么好的条件，你见都不见，二十大几的姑娘了，你到底怎么想的？
4: 我没怎么想。
2: 没怎么想的？那我问你，你还结不结婚？
4: 没合适的就不结。
2: 啥叫合适的呀？啊，白马王子啊，咱家有那条件吗？啊，
4: 可是我条件也不高。嗯，就秉坤哥那样的就行。
2: 秉坤能和人？啥？他勾引你了？
4: 他勾引我倒好了。
2: 他有老婆有孩子。
4: 跟我无关。
2: 啥叫无关啊？肯定他勾引你了。我找他去。
4: 那正好。
2: 刚
4: 好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呢。
2: 丢人的玩意儿。

0: 来了，
1: 耿超叔，你爸在吗？
2: 妈，是耿超叔找我爸。
1: 等一下啊。
2: 哎，你回去吧。
1: 哦。
2: 耿超，炳坤在医院值夜班呢。
1: 我找你。

0: 你管好你妹，我你放心，你管好炳坤。你只要管好你妹，这事儿没事儿。
1: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是管不了啊，还是不敢？炳坤
0: 没责任。
1: 都啥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行吧，你肯定有你的难处。
0: 直接找他，耿超。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0: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
1: 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2: 妖怪，我来收拾你！人接电话了，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电工，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3: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4: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我要是你就好了。我不是说小舅小舅们对我不好，很好，可是他们对我跟对你们就是不一样。爸，今天是我做错了。
3: 不能怪你，爸爸妈妈都不在你身边，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把你接回家。

0: 耿昌，还是那句话，管好你妹。我们两口子，你不准掺和。
1: 到时候出事儿，你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
0: 嗯。

0: 干啥？
1: 你跟他说了？啊。那他怎么说？
0: 说周炳坤没责任。
1: 你找的是郑娟是吗？为什么？
0: 我跟周炳坤张不开这个嘴。
1: 你是怕郑娟，还住着人家的房子是吗？拿人家的嘴短是吗？
0: 我他妈心丢人。

0: 秦大姐，哎，哎呀，这散步呢？啊，你这上医院呢？啊，哎呦，你说这来回20多里地，你这腿受得了？嗯，
1: 那怎么办呢？你临时有个事儿叫车还行，你不能天天跑医院，天天叫车接送。
0: 按老马现在的级别，可以吗？退了就得有个退了的样。 你退了还天天用车，那人家嘴上不说，心里不得嘀咕啊？我这人自尊心可是很强的。快出院了吧？还得几天吧？他再不出院，我这俩跛了盖就废了。这每天睡觉都能疼醒了。哎呦，儿子是根本指望不上啊！一听他爸没危险了，立马拔腿奔上海了。
1: 孩子还得上班，
0: 他是惦记他的老婆孩子。 行了吧，大姐，还是女儿好，养女儿好，贴心贴身的小棉袄。你说恼火不？恼火，羡慕你。快去吧。哦，对了，大姐，你替我跟秉义转达一下，我对他弟弟由衷的谢意。这次要不是秉坤，我真是抓瞎了。
1: 你天天跟秉坤见面，自己跟他说，
0: 背后说的好话。
2: 更有脸。<笑>走了，大姐。<笑>再见啊，金大姐，慢点起。哎，六姐，三桌的酒。哎，
3: 酒来了。啊，邵老师。哎，
2: 好吃。
3: 好吃。
2: 你怎么又来了？是让你在家多睡一会儿的吗？
3: 睡够了，在医院帮忙也不是完全不能睡。
4: 哦，对了，你哥来了，和他的战友安排在小包里。哦，就是上面一再说，这个联营能让老的国企重新焕发青春。不少省份领导已经在报纸上明确表态，是吧？要破四乡阻力促这横向联合，可是，一到下边吧，他就是执行不了。东三省。 我都跑遍了，愣是一家都没谈成。我这还是国企，还不是民企。国企更可怕，万一你们当了龙头老大，就没人家什么事儿了。哎，说说你吧，你真就打算就在这什么政策研究室就这么赋闲下去啊？
5: 但凡你说这脑子活一点儿
4: 啊，咱俩联合，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对不对？
5: 哎，姚处长，
4: 姚董事长啊，
5: 深圳上众能源集团。
4: 啊，行行行行，来来来，坐坐坐，秉坤
5: 啊，不不，我就来看看你们，还缺啥吗？
4: 什么都不缺，你去忙吧。啊，那行，很吃什么？啊，老姚，
5: 嗯，我跟你打听个人啊，
4: 嗯，
5: 你们深圳搞企业的，叫骆世斌，认识吗？啊。
4: 我一个朋友倒是跟他挺熟的，什么事儿啊？他呀给我寄了一个10万块钱的存折，你帮我还给他。这好，他求你办事儿啊，你是办得成办不成都没关系，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去。
5: 你这顺便的事儿，你这谨慎的有点过了吧？
4: 我跟你说啊，一点不过。 你是退钱给人家，就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正大光明。你当然不在乎，可是对方呢？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具体什么事儿啊，但是你说我帮你去把钱还给他，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人家信吗？一旦知道了人家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就等于把人家对方给得罪了。我们都是在深圳都搞企业，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你说到时候多尴尬呀！
1: 说的对，我考虑不周。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商场如官场，咱们打打咧咧的吃了太多亏了，这亏咱不能白吃，是不是？
2: 陆世斌给你钱什么意思呢？收买你？给炳坤和郑娟抚养楠楠的补偿？他这信上也不说为什么。
1: 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
2: 出手就十万，可真够有钱的。
1: 说说你的意见。
2: 你看他这写的啊，楠楠是我儿子是铁的事实，所以希望您能做做炳坤和郑娟的工作。这感觉上志在必得呀。
1: 真打官司啊，炳坤未见得赢，骆世斌现在只是处我。自古以来啊，商怕官。
2: 可是就你这个官，一点实权都没有。
1: 骆世斌清楚，他不过是防着官官相护，走保险路线。商人最了解官场。
2: 那这个你打算怎么办呀？
1: 向组织报备，通过机关收发室退回。姚立松不帮我带钱是对的。
2: 这个钱你肯定是不能收。但如果这笔钱就给郑娟和炳坤作为补偿呢？
1: 想补偿直接交给炳坤呢，别经过我的手。也是姚立松启发了我。但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呀，是这个骆世斌真要闹起来打官司，不说郑娟了啊，炳坤的脸都没地儿搁。你想啊，街坊四邻、同事朋友都认为楠楠是他亲生的。
2: 让我妈出面。
1: 绝对不行。
2: 那炳坤怎么办？
1: 真要打官司，炳坤需要帮忙的时候再说。
3: 你这叫线上叫线扎耳朵眼，那哪来得及啊？你现在得去找郑娟，跟她聊聊，妯娌之间聊聊，看看他们是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的。现在关键是他们。
2: 那行。我就把利害关系都跟他们俩讲清楚了。
3: 对，让他们自己去权衡取舍。
2: 可要是那边就是不放弃楠楠呢？
3: 那我就得出面了。甭管秉义怎么说，让我出马不让我出马，我都得出马呀。咱也明白，秉义就一个目的，为他弟弟好。
2: 谢谢妈。
3: 这事儿别跟秉义说。自尊心太强，你娶阿姨一样。这我怎么真是？
2: 这玩意儿有啥好玩的？一般人都拼不上。
3: 哎呀，总比在家闲闷着好吧？我又不想你娶阿姨，有人陪着下五子棋。

0: 娟儿，你咋来了？
1: 嫂子，有铁臂阿童木吗？葱头费要咬。
0: 有，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1: 哎，你现在不太忙，咱俩说几句话吧。
2: 爸，忙着呢。
3: 冬梅来了。
2: 哎，这刚好别人给我们家送了点罗非鱼，还活着呢。我妈说让我赶紧给您送过来。
3: 哎呦，谢谢了。
2: 那我进屋跟娟儿说说怎么做啊。
3: 娟儿不在，买东西去了。
2: 哦。
3: 哎，你进屋。
2: 哎。
3: 以后跑腿这事儿啊，该让别人一来干。
2: 没事儿，他在家帮我妈挂什么字画呢。
3: 来。
1: 你哥让我管好炳坤。我还没跟炳坤说，想先听听你的想法。
3: 嗯，

我哥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哥只说你喜欢秉坤，光喜欢就够了，想跟他结婚，过一辈子，是吗？

0: 娟儿，
1: 哎，
0: 一块一毛二，
1: 哎，
0: 你听说了吗？于红那个小糖厂倒闭了，你说这二十多年口味不变，包装也不变，人家当年上海糖厂还来给他们提意见，让他们一块花四块，不听啊！这计划经济行，市场经济哪行啊？谁好买谁的？你看人家南方过来那些糖，那包装五颜六色的，就光看那包装我都想吃。
1: 嗯，于红没工作了？
0: 可不啊，昨天晚上国庆跟我说的。哎呀，我现在就担心他们那个木材厂，你说木材厂要倒了。我们家还好，我这也算有个稳定的工作。你说他们两口子怎么办？明年孩子还得上学，这只出不进的日子啊，不好过。

0: 真好看，这首。福倩，
1: 嗯，
0: 你看，小宁这手可真好看。
1: 那还不是因为年轻，卷儿，你还别说，在我认识的所有人里面，你的手是最好看的。袁仙，那还不是给周炳坤他妈按摩按的，都按变形了。不过你也值了啊，你说他妈现在糊涂的谁都不认，就只认你。
0: 回头咱聊啊，得回家做饭了。
1: 你忙你的。有姑姑来找我，
0: 小宁，其实我特别理解你，恐怕比这个世界上其他人都理解你。你知道为啥不？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样一样的。走了啊。
1: 哦。行了行了，就这么着吧，下来下来。
2: 嗯。谁的呀这。
3: 你是问是谁说的还是谁写的？
2: 谁写的我肯定不知道。谁说的来着？
3: 北宋大儒张载。
2: 哦，对对对。
3: 字是欧阳开铎写的。
2: 哟，大书法家呀。
3: 在咱们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曾经给你爸爸写过一幅，后来你爸爸去世又写了一幅，找了最好的裱匠给裱的，派他的孙子亲自送上门来。说说看。
2: 说什么？
3: 写的怎么样啊？我说的不是字。
2: 这个好像是张载最著名的画之一。
3: 我不太喜欢。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儿矫情？也可能是由衷的。
1: 但是这话说的太大了，没边际了。
3: 这人呀，把话要说到这一份上，你再由衷它也是空的。你看什么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万世多大呀，多长啊，为生民立命，好啊，说得好啊，可你付出行动啊。王安石变法触动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受阻，请他出山，他回绝了。谁都知道改革变法不容易，有的时候得把性命搭上，就算是把命搭上了都不见得成。

0: 我总觉得呀，在这个人身上缺点汪安石的那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劲儿。
1: 哎呀妈，您懂得可真多。
0: 我们这一代人呐，一直跟着毛主席走，毛主席一再强调要以史为鉴，以史为鉴。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呀，就这么着找了很多历史书来读。为这幅字我跟你爸没少抬杠。你爸的意思呢是分工不同，一个国家既需要有王安石这样的实干派，又需要有张载这样的思想家。也可能我爸听到太多的大话空话，所以对张载有点偏见。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偏见，中国古代是个诗的国度，官员都得会作诗，诗的特点是浪漫，可是太浪漫了就容易形成大话空话。记得爸曾经跟我说过，榜样是必须的，但在实施的时候标准一定得是跳一跳够得着。
0: 你爸真这么跟你说的
1: 啊？
0: 看来他是同意我的意见的。来一盘。
2: 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人郑娟根本就没在家。
1: 你找郑娟去了？
0: 哎呀，那个姓骆的那个事儿他跟我说了，我让他去的，去摸一摸他们两口子怎么想。怎么了？你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啊，他的事儿跟他妈说说怎么了，没事吧？
1: 不是，我不想让我们家的事儿麻烦您。
0: 哎呦，我是想为你为你们家做点事儿。哎，管怎么那个姓骆的还留了一个儿子。
1: 妈，
0: 不说了不说了，抽空再去找一下郑娟，她的意见最重要。
2: 嗯，骆总，你们公司成立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请问有什么秘诀吗？
4: 秘诀没有，诀窍倒是有一个，那就是人才。你看，主持研究这个获奖项目的是国家级的专家，怎么会到我这儿来？三顾茅庐都知道，我呢是三顾不行再三顾，还不行再三顾。
5: 骆总，骆总，
4: 对不起。
5: 哎，骆总，
4: 说说情况吧，水厂长。
6: 中东那边打仗了，那批货他们就说不要了，说一打仗轮船开不进来，货就运不出去，就不要了。
4: 你多少货？我是说生产出来的。
7: 差不多400多吨吧。
8: 他们是政府单位，不能说不要就不要啊。
4: 蒋副厂长，你主管生产，你去找他们谈啊。
8: 骆总，
4: 没签合同是吧？只是口头说说是吧？你以为他们是政府单位就已经板上钉钉了是吧？
6: 我去找他们。
4: 合同都没签，水厂长怎么找？400吨丝要砸手里，巴斯厂彻底完蛋。

0: 进来说，陆总，水厂长、蒋副厂长、科长，这是销售科的彭新生。销售科的，
1: 啊，
0: 什么事？
1: 那个。 厂里那个大张跟人家签了一个300万的钢筋合同，付了100万的定金，谁成想对方是个皮包公司，根本就没有货
2: 啊！什么？怎么搞的？你们销售科都想什么呢？跟人家签合同得看看对方有没有资质吧，合同签就签。

0: 天了，怎么还把定金交给人家了？
1: 都是一帮猪脑子呀！赶紧把人给我找来。
2: 大张他生病了，他
3: 吓的，
2: 他真的病了。
4: 哎，我问你，看到货了吗？
2: 说是看了。
5: 货子不是那个人的，钢厂是真的，钢筋是真的，人是假的。嗯，那个骗子什么情况？
2: 那个人家里我去过了，他就他一个人，上没老下没小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老光棍，而且他把钱也给转移了。
5: 水厂长，报警吧。
2: 报了。
5: 你报的？
2: 啊？
5: 嗯？
2: 不是，大张他是真的不行了。那个工商局和银行我也都去过了，银行现在把账户封了，对方的营业执照也吊销一年多了。
5: 这些事情你办好之后，才来找科长的。
2: 我这不想着科长他正好不在，我就先把事情处理了，然后再来汇报。
5: 你做得对，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而且也有工厂主人翁精神，心思也算缜密。你叫什么？
2: 彭先生。
5: 多大了？
2: 24。
5: 学历呢？
2: 职高毕业。
5: 来厂子几年了？
2: 有一年多了。
5: 这件事情你负责到底，虽然已经报警，但不能勤等着。公安局的事情太多了，你带几个人把那个骗子给我看起来，让他交代钱的去处。他交代出一个头，你马上去追一个头。
2: 啊，
5: 就是把他骨头给我砸碎了，也得把钱给我追回来，一分都不能少。去吧。

0: 水哥，你们开会商量一下。
1: 行。
0: 辛苦了，水哥。

0: 见。
1: 会开完了，解决的办法还是没有想出来。明天召集所有销售科的人，再开一次会。

0: 谁呀？
1: 周秉昆的哥哥，这个周秉义现在在江辽省委工作。副厅，
2: 军工厂，
3: 说，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听听。
2: 啊，我毕了业以后啊，一直在机关，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要是交给我一个七八百、一千来号人的小厂，我还可以试试。
3: 试试不行，现在的干部没有试用期。
2: 啊，知道，我肯定会尽全力干好。我的意思是，军工厂有3000多人，又处在转型的困难期，我怕我担不起那么重的担子，辜负了组织。
3: 七八百人厂子的厂长，一般是处级干部，你现在是副厅，让你担任处级厂的厂长不合适，就是你个人愿意，我们也不能那么干。军工厂

0: 干部高配企业是由中央和省里双重领导的正厅级单位，中央下达生产指令，与省里共同任命干部。
1: 中央有关部门啊，调阅了你的档案，对你表示满意，尤其是你在兵团当营教导员时，善于做群众思想工作的事儿，他们尤为看重。
0: 因为军工厂眼下的燃眉之急就是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2: 谢谢组织信任。
1: 兵一同志啊，请你理解组织部门的难处。如果我们事先征求了你的意见，你高兴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上面有关部门领导却提出了异议，那我们就很被动了。
3: 但如果上面都一致地认可你，
1: 你个人打了退堂鼓，那么我们也很被动，更被动。
2: 怎么会想到我呢？
0: 这要感谢你岳母金月姬同志的提示。军工厂的老书记啊，早该退了，因为没有物色到双方都满意的干部。
1: 老书记一直在岗位上撑着，他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急需有人接替。从你个人角度来说，去军工厂当一把手，解决了政厅，这也是好事嘛。
4: 张阿姨，这木须肉做的太好吃了啊！这回锅肉也好吃，真的都挺好吃的。嗯，这个也挺好吃的，拔丝地瓜太成功了。
5: 这拔丝地瓜是金主任做的。
4: 嗯好吃吗？太好吃了。
6: 饿了，吃糠都是甜的。
4: 我跟你讲，这今天八个半小时的手术，终于把这女的命给保下了。按道理来说，她就不能生孩子，她有很严重的先心病。但是怎么跟她说都不行，就非要生。你知道生之前她丈夫跟我说什么吗？
6: 嗯，
4: 她说万一要有什么的话，让我一定保孩子。你说这什么男人？我都信这女的不值。反正啊，我在这产科干的越久，见的越多，真是觉得，你说我们家周秉义同志真是个难得的好男人。妈，你说我怎么那么有眼光呢？周秉义同志，夸你呢。
2: 什么？
4: 我刚才说话你没听见啊？想什么呢？
2: 妈，我想跟您谈谈。
5: 好啊。他们把你调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啊？
2: 您不知道？
5: 不知道啊。啊，十一那天他们来家里慰问，我倒是提了一嘴，可没想到他们居然调你到军工厂去啊。
2: 妈，我在意的不是去哪儿，而是您插手我工作这件事本身。
5: 我错了吗？
2: 您说呢？
5: 我错哪儿了？
4: 错哪儿了还用问吗？妈，您看啊，于公以权谋私，于私伤害秉义，这本来现在外边说闲话的人就多，您这么做这不是授人以柄，给秉义帮倒忙吗？这下子好了，军工厂的党委书记，这说出去还是应您的要求，名义上是给你解决了政厅，可实际上呢，给了你一个军工厂谁都不愿意接手的烂摊子。这万一秉义干不好，又或者很难干得好，到时候对他的打击可是双重的，想翻身都难。
5: 这是你的想法？
2: 您知道的，我还没机会和冬梅谈这事儿。
5: 那就是说不是？
2: 基本上是。
5: 看来我看错你了。你爸在世的时候啊，跟我说过好几次，说秉义这孩子是个好苗子。

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文化水平高，政治上也很成熟，关键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汲取。我观察了一下，确实如此。比如你不喜欢研究室的工作，可是你干得不错呀。你不喜欢原来那个顶头上司，可关系协调的也不错呀。40岁你就当了副厅了，进步很快呀。可这是你的初衷吗？你就是想从副处、正处、副厅到正厅，这就是你的目标？不是，你是想干自己的事儿，干点实事儿。可是不幸，你成了我们家的女婿，好什么让家的女婿啊，于是这事儿就大了。你赶快夹着尾巴做人，什么都不敢提，不该提的你不提，该提的你也不提，这就违背了初衷了，也矫枉过正了。那你不提我得提吧，我确实觉得组织上在任用你的问题上有点不太合适，于是我就猜呀，是对你照顾，毕竟你是好省长的女婿啊。可是我真没想到的是啊，他们一下子就让你到军工厂去当党委书记。看来组织上对你的期望很高啊。

0: 明白了，谢谢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跟冬梅的想法是一样的吗？
0: 我刚才说的是基本上是，你关于军工厂的说法我不同意啊。
1: 看来我没看错你，是你错了。捡起来。
2: 咋回事啊？这我拍马屁还拍牛蹄子上了？
0: 你错了。
3: 真是。
4: 周秉义调到军工厂对咱们来说是个利好，如果他从中作梗的话，他在军工厂比在省委能量小得多。水哥，想什么呢？
0: 你是不是早就想撤我了？
4: 水哥，当初要不是你投给我钱，
0: 林子，我们之间不需要场面话。
4: 水哥，
0: 哎，
4: 你听我说啊，
0: 你先听我说。现在管理厂子也不一定要谁出钱谁来管理，管理这个东西呢，我也算是弄明白了。
5: 这管理企业呀，比当初我给你投钱困难得多。
0: 现在厂子有问题，我是厂长，我难辞其咎。这样吧，
5: 等拔丝厂
0: 渡过难关，我主动请辞。你记住啊，是我要走的，不是你让我走的。最后给我一个面子。
4: 谢谢水哥理解。
0: 好，该说的说了，走了。哎，那个彭兴生不错。
6: 其实我也想了一晚上，像咱们的厂子这种情况，要想生存下去，只能怎么办？第一，立刻停产。

现在生产的越多，我们负荷越大。第二，全员销售，我们销售科所有的人员包干到人，把生产出来的丝推销出去。

0: 水厂长今天不来了，我请他去外地替我办件私事。今天我来替他开这个会，没活干的工人，我可以协调去别的厂。我只问你，这400吨丝到底能不能销出去？
1: 小鹏，这件事关系到工厂和工厂的工人的生死，我叫你说，你就说。要我说的话，单凭咱们在座这几位，恐怕难。不过咱们厂里有一个叫黎万全的，是个烧大炉的，但他特别适合跑销售。
0: 那他为什么不在销售科？
1: 其实也跟厂里提过，不过他这个人吧，确实毛病多，爱占小便宜，但是他脑子确实好使，而且能交际，善于应变。
0: 举个例子，我听听。
1: 比方说上一次咱们科里让我去要一笔旧账，也就8万多块钱，一共是5个欠账户，其实啊。 都是些陈年老账，要多少回了都要不回来。当时我心里也特别没底，哎，那天我就碰到黎万全，就跟他聊起来了。这小子说：“哎，不就是8万多块钱吗？算不算小意思了？”那我就说：“那你帮我要。”没想到他满口就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他说只要把钱要回来，他要求要调到销售科。当时我一听就答应了。 没成想，这小子真的8万多块钱一分不少的要回来了。他要账前就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咱们这几个欠账户的关系，厂里还要不要啊？”我说：“要又怎么样？不要又怎么样？”他说：“咱要有的逃法，不要也不要的逃法。”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行动灾。
0: 好，这个黎万全。 把钱要回来了吗？要回来了，但是没进销售科。你人微言轻啊！好，销售科所有的人，包括蒋副厂长，加上黎万全，一共9个人，20天。 把400吨丝全部销出去，销给谁不管，用什么方法随便，差旅费每人600，省下的归自己，花超了自己垫。如果销售出去了，有奖；销不出去，自动走人。
2: 30万，这也算是我的劳务费了。啊，这几天我安排一下手头的工作，抽空去一趟吉春，找周巩义，
3: 先探探底。

0: 他说了，要送孩子出国念书，回来之后把企业给他。他还说，如果怕继母对他不好的话，他是可以离婚的。当年对你爸来说就是酒后失态，情不自禁。但对你妈来说是犯罪。但现在的事实就是，你身上流着，就是骆家的血脉啊。
1: 普一分钟，台风、暴雨，切勿靠近危险区域。这些区域看着安全，却是台风天伤亡高发地点。六大危险地带全程远离，禁止逗留、拍照、观浪。

一、海边堤坝、码头、滨海步道，风暴潮可瞬间淹没，卷走行人；二、河道、涵洞、地下管网，积水暗流，流速快，隐蔽性强；三、大树、广告牌、便利杆塔下方，大风一倒伏坠物；四、隧道、地下车库、地洼地道，短时间快速淹水围困；五、临时板房、老旧危房，简易围挡，抗风能力不足已坍塌；六、在建工地、塔吊、脚手架区域，大风引发高空坠落事故，风雨最强时段，空旷风口、不明积水区，一律绕行避开。小知识点总结：远海岸、远杆塔、远工地、远低洼。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乡里乡亲的，
13: 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关乎基层治理效能，也关乎群众每天回家的心情。2026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物业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治理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重要事项统筹推进。4月，省住建厅启动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我们在行动专项行动，聚焦物业服务6个方面突出问题，全面开展，集中整治。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从一部电梯、一张公告、一笔费用说起，看难题怎么破，民生如何落地。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物业服务。那今天我们现场呢，邀请到了海口小区的几位业主代表，他们在生活当中呢，都遇到了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问题啊。
3: 我们小区8部电梯陪伴了我们28年的上下通行，由于使用多年，故障频繁出现，特别是当小区出现故障的时候，零配件都找不着，困惑了我们多年。
2: 今天邮政家园物业服务

0: 物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物业这边呢，就是说也是一天到晚的去处理这些故障，我们也是说白了就是工作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这个政府这个资金补持以后啊，我们物业积极的配合业委会，在三个月之内把这个八步梯顺利的从拆装到验收到投入使用。
1: 那今年呢，海南的物业服务整治工作呢，聚焦重点突出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咱们具体有哪些措施呢？主要工作呢，是我们这边是有做了一个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是高位推动，然后我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组抓、企业组责、全员参与的这样一个治理格局。第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根据住建部的六类问题进行了。 全省4090个小区的这个拉网式的悬浮盖的摸排。第三，我们坚持靶向攻坚，我们联合了省级部门进行了常态化的督导，压实属地责任。第四个是坚持长效施治，提高从业人员的能力素质。
2: 海南省老旧电梯更新申请条件，重点支持使用满15年以上的住宅电梯。 使用20年以上、故障率高、安全隐患突出、群众更新意愿强的小区优先，业主表决需专有部分面积和人数双三分之二参与，且参与表决的双四分之三同意。补贴按楼层定额，9层及以下每台10万元，10至18层15万元，19层及以上20万元。流程上。 业主先统一意见，并授权物业或业委会向街道办或社区提交申请，经区住建局、发改委逐级审核，由省发改委统一申报国债资金。资金到位后，组织招投标施工。
0: 职能部门有应对机制，那咱们物业部门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了？
3: 故障，这个投诉也少了，我们的业主的满意度也提高了，我们小区的收费率也在不断提高。
4: 朱雪老师，您怎么看电梯这个老大难问题？
3: 这次咱们省里整治物业服务领域里面的重要问题，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换，就是列为重点整治的问题之一。老旧电梯的更换。 列入了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助范围。我看到媒体报道，这次海南就是超长国债，获得了239亿，就是专门来支持老旧电梯的更换问题。而且这个资助，它的本金和利息都是国家给你出了，那不是跟很多小区业主不是解决了问题吗？还有我们看到。 政府在海一办专门解决了异地投票问题，就是候鸟小区这个异地表决的问题，就给业主行使自己的权利带来了方便。那关系到我们小区的自己的利益，那当然应该积极的配合啊！这既是我们的小区的一个生活福利问题。
2: 更是小区业主的安全问题。电梯的问题在推进，另一笔账也在理清。小区的电梯广告、地面停车、快递柜，这些收入到底有多少，去了哪里？过去，这笔账对很多业主来说是一本糊涂账。今年7月，海南省住电厅印发《海南省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 8月7日起正式施行，首次以清单形式明确了公共收益的来源，要求每季度公示收支明细，公示期不少于30天，并同步在业主微信群公开。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正在从制度层面一笔一笔理清楚。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业主代表，您所在的小区公共收益透明吗？
5: 最早的时候啊，这个小区的物业，公共收益，你像地面停车，电梯里的广告，还有这个快递柜之类的，我们真的不清楚，也没有什么大表小表啊，细枝末节啊都没有。
1: 业主说收益不透明，细节不清楚哈。那咱们物业公司在这其中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3: 作为物业服务的

0: 内容之一，关于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情况。那我们在23年进驻这个小区服务，也从23年就开始进行了公共收益的一个公示。有些业主呢会产生一些误会，他说我没看到啊，或者我没有完整的看到明细表。那么我们也根据业主们的一些意见哈，进行了一些改进。比如说最早我们只是在我们的这个会服务的小程序上进行公示，后面有业主说可能小程序我刚入住，我没有加入这个小程序，所以后面我们包括纸质版本啊，从23年的上半年一直到这一阶段呢是25年的下半年，我们都有在楼栋的公示栏以及在我们的业主群里，在小程序上都进行了公示。
1: 那也就是说咱们在线上和线下啊都有进行公示。
0: 是的，是的，
1: 工作也在不断的完善。
0: 是的，这是一个持续改进的一个过程吧。
1: 这也说明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壁垒。那我也想问一下住建局的同志哈，那咱们在接到群众投诉之后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那么一方面，我们的证监住建部门会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依规整改，另一方面这个也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服务企业。我们海南目前业委会成立率低，所以政府现在推出成立物管费，在没有成立业委会的小区或者成立业委会困难的小区，以及成立了业委会不履职没有履行工作职责的小区，来推动物管费的成立。
1: 陈总，那咱们小区有成立物管会吗？
0: 其实我们小区是应该是今年上半年成立的物管会。
1: 物管会和业主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3: 物管会它是一个临时过渡机构，主要是代行业委会的职责，监督补齐我们小区治理缺失的这个问题，监督物业服务质量，解决我们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问题，然后嫁接我们的业主反映物业的这些问题，然后督促物业解决小区的这个业主的诉求。
1: 小区建立物管会需要什么条件？
2: 不具备成立业委会的这个条件的小区可以成立物管会，比方说交付没有满2年，入住率不到50%。第二个的话是已经筹备成立业委会，但是业主大会没有能表决通过，就成立不起来，达不到法定比例的，这样的小区也可以成立物管会。那么第三个类别是这个成立了业委会，但是业委会它不履职，也没有去监督物业，那么经过我们证监2次督导，依然不履职的，那么可以由证监来组织成立物管会，代行业委会职责。
1: 那成立了物管会之后，咱们物业公司和业主之间的沟通是不是更加顺畅了？
0: 是的，比如说我们从6月份以来，在我们物管会的这个支持和指导之下哈，我们的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各部门呢也都能够结合起来，集中力量来满足业主的诉求。
3: 相当于我们的业主有一个发言人，然后以前业主可能向物业反映这些问题，他不知道向谁反映，他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监督这个物业，然后进行这个嫁接他们之间的这个沟通桥梁，然后把业主的所提的这些问题帮他们解决了。
4: 现在我们省的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突出问题的整治工作还是一直在推进，然后也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力的推进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建设的工作，是想以此来破局，就是把从治标到一个治本的一个转变。海口和三亚作为试点的城市呢，就是在先行先试，已经实现了这个物业管理委员会的应建尽建。
5: 其实客观的来说，造成这个浮屠站的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从政策层面来讲，可能他政策有点滞后，但是我看到前不久咱们省里就专门出台了这方面的政策，那就规定得很清楚了，什么是物业的公共收益，以及这个收益的来源，以及收益的这个要怎么处置。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物业管理的实体，就是我们讲的物业公司啊，这中间情况有很多方面。看到媒体报道的啊，就是说有的物业公司可能它出现了一个截流的行为，有的物业公司它可能瞒报，还有的物业公司呢可能它那个公布

0: 啊，这个公布这个收入的这个账目啊，它可能流于形式，是吧？再一个层面呢，就是我们业主本身的层面也是有问题，普遍反映的大家就是说这个账是糊涂的，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份权益，他也不知道自己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究竟有多少收益，是吧？也不知道怎么去行使权益，也不知道当自己的这种权益受到啊，比如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去汇报啊，怎么去捍卫都不知道。那现在的省里就是一方面是要求很多小区成立物管会，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就变得简单多了。还有一个，你有了物管会这个组织，可能跟物业沟通起来也就方便了多了。
1: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2: 电梯换了，账目清了，但还有一个问题让不少业主心里不踏实，物业费交的不少，服务感受却参差不齐。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到底怎么才算质价相符？这个平衡点谁来定，怎么定？
3: 刚刚我们一起聊了关于电梯和公共收益的话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一起聊一聊物业费。那相信这个问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想先听一下业主代表啊说一说物业费和服务质量之间的事情。
4: 我们小区呢跟其他的小区不相同，它那个老旧的电梯比较多，然后故障率很高，小区里面呢老人小孩也比较多，上下不方便。后面呢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成立了物管会，我们就可以跟业主沟通，跟物业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梯重新改造升级了，更新了一些新的电梯。这样的话呢它物业费也没有改变，对服务质量得到了更好的提升。
3: 从业主的这个角度提到质价相符的这个标准哈，可能也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我们再换个角度听一听物业公司的看法。
5: 关于这个质价相符的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比较焦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说白了它涉及到的是一个公平交易的这么一个范畴，怎么能找到我们物业服务公司和业主之间的这么一个相对的一个平衡点。事实上我们也是有的，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是有相关的合同条款约定的，是吧？那咱们先1.5块的物业费，物业服务合同里面有相应的一些约定，那2.6块的物业服务费里面也有相应的一些条款来约定。那么我们想大家还是应该回到我们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这个相对的这么一个约定嘛，就是物业服务合同嘛。
3: 那怎么才能让小区的业主觉得这个物业费交得值，然后物业公司又能良性的运转？
5: 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取得我们业主们和我们物业公司之间的一个互信，是吧？人只有当在互信的时候你才会听我说话啊，当业主们能够信任这家物业公司是在想把事情做好，是在想把服务做到位，想让业主们得到一个和美和谐的一个家园的时候，那你相信我，我会尽量去做。
3: 那刚刚我们聊到的关于质价相符的相关的问题哈，咱们主管部门怎么来界定呢？
6: 界定物业服务质价不符的依据主要是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以及履约质量，
7: 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啊来定的这个物业服务和的内容和这个价格标准。我们也会指导建设单位和业主大会按照这个公平质价相符的原则去建立这个物业服务合同，然后下一步我们也会让业主还有建设单位的时候还会选用这个合同范本，就是做一个指导性的意见。
0: 但实际上这中间就牵涉的就是物业有物业的难处，那个业主他有业主的期盼，再一个物业本身在那里讲呢，他更重要的是就是你的标准，就是你的收费标准或你提供的服务的检测的这个标准公布于众，让大家知道，比如说你要跟业委会啊物管会要清楚啊，

0: 是物业的代表也在这里，这个恐怕还有一个情绪价值的问题。情绪价值，你的保安态度好一些，你的保洁态度好一些，那业主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主要还是要通过业委会或者物管会沟通，很多东西一沟通啊就好办了。
1: 那听了这么多，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还有哪些疑问呢？
2: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家小区物业存在支架不符、公共收益不公开的这些问题，我们业主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反映呢？
3: 它有三个渠道，一个是通过12345的政务热线，可以大家可以打电话在这个方面的投诉，然后第二个是海一办的 APP，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网上的这个问题的反映，而第三个就是到我们属地的物业主管部门去现场反映这个情况，都可以，三个渠道。
2: 那如果物业企业不整改怎么办？
3: 不整改的话，我们就会让属地的住建部门，是物业主管部门，他们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之后呢，我们依照海南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就是对它进行相对应的处理。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是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信用扣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红 K 版的一个通报机制，然后把它列入到这个重点的监管对象里面来，然后倒逼物业服务企业就整治问题，提升服务质量。
0: 我们看起来物业问题都是婆婆妈妈的小事啊，安全问题啊，卫生问题啊，还有跟物业的纠纷问题等等，但是恰恰是这些小事把它集合起来就是民生的大事。它看来是小事，但是实际上就涉及到社会治理的，是一个放大镜的问题，直接就是民生幸福问题的啊一个显微镜，实金石。所以我们说，就是小区的物业问题就在考验我们的基层治理。我们看到就是物业它希望能够通过物业管理得取合理的利润，没有错，业主他希望得到自家相符的服务，没有错，但是这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假如不平衡的话就会闹矛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物业没有小事，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家庭的他的物业小事集合起来就是民生大事，这也是咱们这期节目聚焦民生小事，放眼民生大事。
4: 你看一下我们电梯，这和之前比变化大吗？非常大，使用起来特别舒服，载重增加了，宽度也增加了。
1: 电梯的维保是需要资金的，咱们这部分资金从哪儿来？
5: 维保资金是我们业委会出的。电梯的更换呢是政府出了2/3，我们自筹资金出了1/3。
1: 那这个相关的每一笔费用在使用过程当中业主可以详细的看到吗？
5: 我们会不定期的公布在我们那个公告栏和在我们大群里面进行公示。
6: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省1100余家物业企业签署自律承诺书，2066台老旧电梯完成更新，排查出的4817个问题整改率达96.9%。今年6月，全省物业类12345投诉量环比下降15.2%，信访量环比下降70%。
1: 从一部电梯到一张公告，从一笔公共收益的糊涂账到一份物业费的价值追问，物业服务领域的每一件事都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2026年，海南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抓手，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正推动物业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把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让每一位业主住得更安心、更舒心、更暖心。感谢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再见。
7: 这里是海南卫视。活力。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香香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科普一分钟，灾后滑坡，泥石流次生灾害避险，雨停风停不代表安全。山区48小时内地质风险最高，台风持续暴雨会让山体土壤吸水饱和，登陆后24到48小时是滑坡泥石流高发期。山脚、边坡、沟谷，居住居民预警未解除前不返家，不上山作业，进山采摘，发现山体裂缝，持续落实泥石涌流、山体异象，立刻撤离，不沿沟谷向下逃跑，不在陡坡、危崖、堆积土体下方停留避雨，持续关注气象、自然资源部门地质灾害预警，红色预警时段全员转移避险。台风风雨只是第一重灾害。自生地质灾害伤亡案例。

0: 不险，小知识总结，雨后不进山，边坡不停留，遇险横向往高处跑。
1: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2: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6: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8: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7: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9: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0: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7: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今天来看海南如何以深海制造服务海洋强国战略，为我国深海装备自主创新注入源源不断蓝色动能。刘晓明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人员，并召开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国庆佳节，海南各行业一线工作人员坚守岗位，用点滴暖心服务汇聚成假期里自贸港的专属温度。国庆特别策划《老地标新去处》今起推出，开篇跟着记者一起探秘海南热带雨林。国庆假期首日开门红，海南文旅热力值拉满，离岛免税一天入账1.07亿。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海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发展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核心抓手。封关首年，海南的创新动能正沿着自贸港开放脉络持续释放，过去的产业路径正在悄然迭代，新旧动能转换的脚步愈发清晰。深海装备、航天信息等特色新兴产业快速起势，南繁硅谷的育种实验室里新种不断突破，零关税政策持续吸引高端产业要素集聚。如今的海南，新智生产力拔节生长，在南海之滨铺展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的产业进阶新图景。下面首先进入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
2: 封关首年，保持战略定力，转换新旧动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3: 得益于封关政策红利，
4: 海南正大力布局四
5: 新，未来呢，巨深智能路
6: 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
7: 思路是以厂代产。
2: 系列报道《自贸港产业新鲜事儿》，以奋进姿态向祖国献礼。
1: 立足南海广阔海域优势，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围绕深海科创资源发力，吸引本土企业扎根，外部项目落子，高效平台赋能，深海装备产业从单一研发向全链条综合服务跃迁。海南正以深海制造服务海洋强国战略，在向海图强中贡献自贸港力量。
6: 海南管辖着约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这片蓝色国土正在催生着一场深海产业的深刻变革。这里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如今这里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深海科技相关企业，深海装备产业正在从过去单一的装备研发向着全链条综合服务加速转型，践行着把装备制造牢牢抓在自己手里的海南实践。
8: 这款设备是一个水下 ROV，就是代替水下挖人，可以对水下的地形勘测、海底取样、大坝监测、船体检测等等都由它可以来完成。它80%以上的配件都在我们海南本地完成。海南造的设备可以更贴合本地化的市场需求，它比同比的这个功能的要至少降低1/3以上。
6: 深海制造离不开本土创业力量的破土成长，在这里一批海南本土成长起来的科创企业正在扎根南海，啃下水下装备自主研发制造这块硬骨头。
9: 选择在海南建立企业，是因为我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水下机器人这个专业出身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它的前期的开发呀，我们都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我们落地在海南三亚，把真正应用在尖端领域的一些实验成果落地商用，他们提供他们的技术能力，我们负责落地以及这个产品的这个标准化。

0: 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1: 本土企业站稳脚跟的同时，越来越多外地高端科创力量也选择把产业化的落脚点放在这里。产业升级不是造出一台台装备，更是要构建起从研发总装到海上试验验证的完整闭环。
2: 海南小金呢是2025年年底，然后我们在这个亚洲湾成立的。当时我们选择三亚这个地方呢，也是看准了三亚这边的区位优势，包括政策优势。另外呢，就是企业发展这个阶段，也是迫切的需要一个能满足海事实验需求的一个产业化的基地。我们在这边可以有意向中的可以合作的客户，那也有合适的，比如说产业链的供应商可以供我们选择。那整个这个生态圈的形成，其实也是促进我们到这边来落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1: 深海产业行稳致远，不能只依靠单个企业的单打独斗，更需要平台载体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新的科创主体。正是看到这样的产业需求，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科技园共建的产业孵化中心落子亚洲湾。
3: 产业孵化中心呢，落户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呢，核心优势是在于园区集聚了深海科技跟南繁育种两大国家的战略产业。研究院呢，扎根海南建设以来，已经组建了13支科研团队，科研立项呢590余项。那么近期呢，浙大科技园也入驻了研究院，下一步啊，研究院将力争在3到5年内形成海南深海科技与南繁育种领域的成果转化高地。
1: 一直以来，深海装备海事有个特殊痛点，海况复杂，昂贵的装备一旦丢失，损失往往由科研团队自行承担。保险公司面对这类小众高风险的标的，通常望而却步。企业如果得不到强有力的支撑保障，就很难跨越从输价到货价的鸿沟，怎么办？
4: 2025年初，我们设立了2000万的财政风险共担资金池，推动人保、财险等5家保险公司组建起了共保体，建立海事设备保险风险共担机制。这一措施大幅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敞口，保费随之下调，比市场同类报价低20%以上。目前机制已累计落地8笔业务，撬动了1530万元的风险保障。
1: 目前，三亚亚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涉海专业化服务还在向装备加工、试验验证、维修维保等环节延伸，推动共享航次、船员招募等配套服务落地，形成了覆盖深海装备加工、海事保障、维修维保的岸、池、湖、海一体化服务链，不断书写深海制造的海南坐标，向海图强，为我国深海装备自主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5: 10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坚守岗位的值班值守人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家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并召开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
6: 刘晓明视频查看假期交通安全畅通和旅游市场运行，并随机抽查值班值守情况。他指出，要守好值班这个岗，确保工作无缝衔接、不出纰漏，要规范信息报送流程，遇到突发情况立即启动预案，做到情况有人报、事情有人管。在国庆假期旅游市场视频调度会上，刘晓明指出，要压紧压实群众过节、干部迎考的责任担当，让游客高高兴兴来、放放心心玩、顺顺利利回。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的再排查，把风险隐患防范在前、处置在小。要端出文旅这盘菜，立足资源禀赋，做优差异化供给。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游客急难愁盼问题，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愿消费、体验好。要管好市场这杆秤，用好海南放心游旅游消费投诉先行赔付机制，强化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让游客吃得放心、买得安心、住得舒心。要畅通出行这条路，深入开展交通运输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坐实数据监测统计，做好交通疏导与运力调度，让旅客进得来、出得去、走得顺。要多维度放大文旅宣传声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维护海南自贸港旅游良好形象。省领导谢京参加活动。
5: 10月2号，省长刘晓明在日前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五指山市和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6: 刘晓明来到五指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五指山天然矿泉水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河北东路塌方。

0: 点和百家汇超市，查看道路塌方、房屋损毁等情况，并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指出，要深化 AI 赋能，健全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提升早期识别、临灾预警和应急救援效能，要组织专业力量，制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引导群众依规做好房屋规划报建。要做好物资调运储备工作，确保市场供应充足，质优价稳，盯紧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为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祥和过节打牢基础。在保亭，刘晓明走进响水镇茶厂社区十队、瑞华学校、花溪谷项目，走访慰问房屋受损户，调研受灾及灾后重建等情况。他指出，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闭环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尽快清零，要抓实兜底保障，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复课，发动群众参与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用政府的暖心换来群众的安心。要督促金融保险机构及时开展查勘定损，畅通绿色通道，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要统筹推进旅游景区设施修复、环境整治与业态升级，以灾后恢复重建为契机，推动市场复苏、产业提质。
1: 10月1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在海口看望慰问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政法干警及一线工作人员，并调研反走私工作。
0: 在琼州海峡反走私立体化防控办公室，杨进柏现场观摩相关信息系统操作演示，听取琼州海峡反走私总体形势、防控措施落实等情况汇报，检查值班备勤等工作。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科技赋能，不断提升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的能力水平。要持续深化琼粤桂反走私联防联控体系，开展风险联合研判和协同处置，筑牢环北部湾和琼州海峡反走私防线。在海口国际免税城，杨进柏实地调研政策落地和免税品销售额、人流量、品类扩容等情况。他表示，要在更好满足群众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持续巩固离岛免税套代购走私专项治理成果，突出重点场景和关键环节，精准有效防控走私风险，擦亮离岛免税金字招牌。
1: 当椰风裹着游客的笑声漫过自贸港的街巷，无数身影悄悄把休息二字从日程里划掉，他们用一句轻声指引，一次伸手帮扶，把细碎的暖意拼成假期里自贸港的专属温度。
2: 你好，咱们这边的话只走这个货车，然后轿车的话要从滨海大道那边驶离，你按照这个指示牌走都可以。
3: 好的好的。
0: 这里是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核心门户。国庆期间，每天会有上千辆货车从这里通过。福夏豪是查验场的秩序维护岗工作人员。烈日下，他驾驶巡逻车往返于查验场各个区域，引导车辆答疑解惑。
2: 巡查过程中，遇到误入厂区的受危车辆，我会及时上前引导驶离。如果厂内有货车出现临时故障，第一时间做好现场安全围挡防护，提醒过往车辆避让，维护厂区通行秩序。
4: 我们现在的话是检查这个断路器，让我们现在测量一下它这个有没有正常输出。
0: 除路面秩序维护之外，还有一群人默默坚守在设备保障一线。钟香存是查验场的综合维修工，负责查验通道设备、卡口系统和安检机器的巡检维护。
4: 节假日较平时车流量呈增大状态，国庆前会组织更加周密设备故障排查，检查设备备品出现故障或故障损坏可及时更换。
0: 从清晨到日暮，查验场一线职工用辛劳保障口岸高效通关，在他们辛勤付出的同时，一份暖心关怀在接力。刚刚投入使用的工会驿站提供喝水、热饭、歇脚、充电等便利服务，还配备共享厨房、淋浴间和休闲娱乐室。这些看似平常的设施，对常年风吹日晒的户外劳动者而言，是实实在在的温暖。
5: 我从东北辽宁沈阳，我说要收费咱也付，对吧？谢谢。
0: 上午10点多，哈尔滨到海口的直111次列车抵达后，大批乘客涌向出站口。一位从沈阳过来的旅客行李比较多，一旁的志愿者看到后立刻冲上前帮忙。这个假期，大批大学生志愿者

0: 利用假期时间主动报名，承担站点布置、换乘咨询、维持秩序、搬运行李等辅助性工作，补充一线客运服务力量。
1: 车站的流量很多，然后工作人员也很忙，我们就想着过来帮一下忙，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0: 为了保障出行安全，海南启动高等级勤务机制，在全省设置执法检测站、临时执勤点近100处，会同消防、卫健等部门设置应急救援点位60余处，全面加强点线面巡逻管控。
2: 结合整个假期期间的交通流量啊，还有这个警情的变化，以及这个拥堵点位等，来动态的调整这个警力的一个部署，确保这个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的这个路面的见警率和管事率的一个高位的运行。
3: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纵情海浪，自然也少不了有人流连山野。海南不只有海，它的峰峦叠嶂同样令人陶醉。今天起，联播推出国庆特别策划《老地标新去处》，开篇跟着记者一起进山，看看海南的热带雨林到底有多好玩。
4: 英歌岭
5: 来了啊！还得是刚刚开放的点位啊，里边的生态保护的非常非常的完备啊。这个步道我们全程往上走，如果鸡头白脸的爬的话，估计半个多小时一上一下啊。在整个这片热带雨林里边啊，一共有4000多种啊这个各类的野生动植物，其中呢就在咱们这个鹰歌嘴这边啊，就生活着8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4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
6: 哇，翅膀还慢慢打开了，好看哦。
7: 这是其中的一种蜻蜓，在它休息的时候翅膀它是展开的，其中科的翅膀它是靠在背里面，这种是很少见，种群也很少，都是在那个小溪旁边，它对那水蛭还有周围的那些植被都很敏感的。
6: 一般的水我不喝，只喝山泉水。
7: 剂量的一个指标物种，红桃咬尖，这鸟也是很少见的，也是二级保护。
6: 只有我最摇摆，哎，蹦迪呢，搁这儿。你看，热带雨林里边的这个动物昆虫还是比较少见到人啊，随心所欲，想跳啥跳啥，看着就像不好惹的样子，是吧？哦，装死了。以前呢，总听人开玩笑说啊，人类啊，永远只能记住第一名是谁啊。这位英格岭就是那个第二啊，1811米，比五指山最高峰低了50多米。但是呢，英格岭也是有很多办法让大家能够记住它的。它以前形状不是这样，
7: 像那个英哥那个嘴弯的，后来是年代久了，那个石头可能风化就掉下来了，
6: 吧唧，就变成现在这样了。你看这个白噪音啊，这个小溪流随处都能看到的啊，我感觉在这铺个床，我在这躺5分钟，听这个声我都能直接睡着。你看这叶子啊，这海鱼叶被啃得一个洞一个洞的，看着非常的规整。毛阿波营业甲，一种昆虫给吃出来的啊，大自然的打孔专家。
8: 逛雨林非常的有意思，这里的风景又好，水又清澈，然后山里边又特别的凉爽。小朋友跟着那个讲解员一路听着看到的一些植物啊、动物啊，收获很多。
6: 沿着这个栈道啊往上走，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啊，就到金矿瀑布了啊，就是小贾身后的这个。未见其瀑，先闻其声，对吧？我给大家先配上个 BGM 啊，来走。这个金矿瀑布啊，这个落差大概是100米左右啊，咱们能看到，对吧？非常的壮观。它不是从上面直直的垂下来，而是在大概中段的位置啊，它会砸在石头上面。如果站在观景台上面，就会像小贾现在这个样子啊。这是风从哪儿来的呢？我天哪！就会感觉啊，这个冷冷的冰水在我脸上胡乱的拍。为啥金矿瀑布叫金矿瀑布？
7: 金矿瀑布，因为它，你从外面看它就像人家以前人工挖过的勘察下来的那个矿井那种。
6: 随着来旅游的人多，说不定真能成金矿瀑布。
7: 再去哪里人家都叫金矿瀑布了。
6: 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国庆亲子游妈妈严选来了啊，就在山脚下呢，咱们可以来这个博物馆啊，里边啥都有啊。这里边呢一共摆放着12000多件啊这个真实的动植物标本啊，其中呢绝大多数啊都是热带雨林独有的一些种类啊。咱们海南还有熊？
7: 有。
6: 哦，这熊出没海南版，
7: 它主要食的都是果实类的。
6: 哦，它还是个素食的。
7: 哎，
6: 来看就得看海南独有的啊。你看孔雀雉啊，一般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上。
7: 国庆节也对外开放，从1号到6号，未来每个周末都对外开放。
6: 早来早享受啊，赶紧来，
7: 对对对，
6: 赶紧预约啊。这个十一来海南

0: 在热带雨林游啊，我们不仅能看到全新开放的场景，还能感受到新意十足的氛围啊。琼中百花岭啊，作为海南十分具有代表性的热带雨林景点之一，在这个国庆呢，也把琼中这颗海南之心啊给具象化了。
1: 我第一次来这儿，喜欢啊，这个空气很清新啊，有氧对健身非常有好处，凉快舒服不闷，太好了，哎呦我的妈呀，太满意了，那我立志爬遍海南所有山。

0: 带走啊。
1: 你看这老板咋写的，老板进山捡果子了。这里边啊，这所有的原材料啊，都是从热带雨林啊这个树下面捡过来的，
2: 从山上捡的。山上有大量的这个南酸枣树，它的果实经过打磨后就成这个形状了。
1: 这些就是这个老板和游客朋友们这有自己做的是吧？
2: 它是采用一个这个过江龙的这个果实作为身躯，然后这个是剑麻壳，这个是那个松果啊，这是象果。
3: 这种地方它含有那种负氧离子啊，它吸起来的话，然后爬山的空气那种质感，反正就是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比较放松。外地的朋友想来咱们海南的，我比较强烈推荐这里，因为这里有山又有水，亚诺达感受也还可以，七仙岭也不错，海南的雨林都不错。
4: 上海联动，百花齐放，在这个国庆啊，除了英歌岭和百花岭，海南热带雨林呢还推出多个旅游项目和活动啊，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来啊，让热带雨林不再神秘。
5: 国庆假期首日，海南旅游市场热度升高，各地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和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感受独具特色的海南文化和假日氛围。
6: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三亚、海口、万宁、陵水、琼海位列海南旅游热度前五。作为热门目的地之一，陵水把本土文化融入假日旅游体验。10月1号晚，2026年第二期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土原创音乐会在陵水河畔举行，19个节目轮番登台，欢乐海岛、请到陵水来、陵水酸粉香等原创曲目接连唱响，浓郁的陵水地域风情让现场观众沉浸其中。
7: 从歌里感受到了陵水本地的特色，有民族文化的味道，夜里在这边听音乐会氛围很不错，希望以后能够多举办类似活动，
8: 召集了本土的一些原创作品，还有本土的音乐艺人，还有一些外地返乡的这些音乐人，然后一起来为家乡献出的一个祖国生日的一个礼物。
6: 在三亚，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文旅活动也为游客提供了更多选择。今年国庆，三亚推出33款创新旅游产品，40多项文旅活动，覆盖城市观光、低空旅游、体育等多个领域。平台数据显示，三亚进入国庆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前20的目的地城市，租车热度位列全国前五。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蜈支洲岛、西岛、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区、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进入海南热门景区前10。
9: 觉得三亚确实它包括景点啊，包括游玩的便利性啊，包括一些古迹啊都很好。三亚是第一站，这里感觉很满意，还想继续再探索探索，再玩玩看，完整的兜一圈三亚。
6: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海南门票类产品日均预订人次预计同比增长38.1%，一日游产品预计增长13.3%。更多特色活动和文化体验，让游客的假日选择更加丰富。在海口骑楼老街、红歌快闪、舞龙巡游、志愿服务市集等活动接连展开，百年街区人气与节日氛围持续升温。
10: 我们街都非常热闹，然后洋溢着国庆那种热闹的氛围嘛，大家都一起体验了丰富多彩的非遗的活动。
6: 而琼海则凭借原生态滨海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成为短途出游、亲子遛娃、好友结伴的热门目的地。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飞往琼海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86%。当地整合渔港、滩涂、乡村资源，打造逛景、寻味、休闲一站式体验，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假日时光。
11: 过来感受感受咱们这边渔港的这个风情，体验也特别棒。然后这不像那些景区什么那么挤，安静舒服，海鲜也新鲜还便宜。
5: 国庆首日开门红的还有海南离岛免税市场。10月1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07亿元，同比增长21.17%。
12: 这里是位于海口的海控精品免税城，可以看到呢，现场举办的首届果蔬运动会活动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活动选取菠萝、西瓜等极具海南特色的水果符号，与免税城各大品牌权益深度绑定，推出手部护理、酒水品鉴等，实现购物体验打卡一站式消费。
6: 借势国庆黄金周消费热潮，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策划开展举国同庆、盛世华诞主题系列活动，一批国内外重磅品牌集中落地，同时推出品牌满赠、会员权益、银行支付满减等多重消费福利，把黄金周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13: 国庆黄金周，我们提前对接各品牌方

0: 与供应商储备充足的货品，三 C 数码、香化、护肤等热销货品备量充足，较平日提升超35%。热门爆款库存可满足黄金周峰值客流需求，
1: 感觉挺有意思的。在这个商场，除了能逛，还能吃，还能买，整个的这个状态非常好。这个国庆节很开心。
2: 国庆假期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同样人气满满，巡游、魔术表演与舞台剧轮番上演。假日期间，海南六大中免核心免税门店集中释放积分翻倍、积分兑换、品牌让利等叠加福利，并举办多场品牌 VIP 思想沙龙，满足不同客群个性化需求。
3: 今年的国庆，我们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有串联购物、娱乐、运动多元体验，还有我们天津密林的很多的互动游戏，每天都可以参加赢好礼，
4: 活动很丰富，叠加政府消费券买免税品很划算，购物感受非常好。
2: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十一假期首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1.07亿元、1.89万人次、8.3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17%、13.81%、11.24%。
5: 国庆期间，我们进一步优化预约通关制度，全面运用集中加自动智能审单、远程视频查验等便利化模式，确保免税品出入库高效顺畅，全力保障免税企业经营需要和旅客购物需求。
6: 今年第六届消博会上，一款空间计算加 AI 眼镜在科技消费展区亮相。国庆假期，这款消博会同款 AI 眼镜将海南首店开进海口万象城，从展台走向柜台，从看展品变成戴上式，这标志着空间计算加 AI 的线下销售与体验网络正式延伸至琼岛，也为海口核心商圈注入一抹硬核科技亮色。
7: 帮我录制前方的视频，
8: 录制的这些视频呢都可以直接同步完成。
7: 刚才呢，我是通过这样一款 AI 眼镜体验了一下录制的功能，除此之外呢，它还特别的适配我们生活以及商务当中的各个场景，比如说这当中有翻译、题词、会议纪要，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支付等等功能。它还有这种不同度数的镜片可以镶嵌在我们这个 AI 眼镜的内部，方便于近视人群的使用。
2: 在乐奇 Rocket 专卖店、海口万象城店，消费者可以通过佩戴眼镜体验多语种实时字幕与语音互译等不同功能，让黑科技变成可触摸的日常。
9: 实时翻译很惊喜，交流时字幕可以直接在镜片上显示，可以出国旅行沟通，就完全没有障碍了。
10: 导航页面可以直接出现在眼前，不用一直掏手机，感觉很新奇，就感觉科技实实在在的走进生活了。
2: 海南拥有独特的旅游度假与免税消费场景，消费者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高，适用意图强。乐奇将以海口首店为支点，逐步辐射三亚及环岛旅游城市，并探索与免税渠道、文旅景区的跨界合作，让 AI 眼镜成为海南游客行囊里最轻的智能装备。
11: 海南首店的开业也是我们作为该赛道国产头部企业与自贸港消费活力的一次同频共振。我们也致力于通过空间计算与人工智能打造下一代消费级智能终端，持续推动佩戴级智能的普惠化落地。
12: 9月28号，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新闻发布会在海口召开，会上宣布以联动自贸港、携手构建绿色、智慧、包容的亚太城市未来为主题的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亚太区2026年理事会会议，将于10月28号至30号在海口以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举办。来自亚太多国的城市代表、国际机构嘉宾将相聚耶城，共话城市治理，深化务实合作。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桅杆自贸港，魅力新海南。海南自贸港迈入封关运作新阶段，开放活力，持续释放。2026海南高尔夫球公开赛重磅归来，职业高手巅峰对决。

文体明星跨界助阵，观赛事游海岛，享离岛免税便利。10月三亚，我们共同见证。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6: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0: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1: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他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1: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0: 好。

0: 哎呀，武都头真是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武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0: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3: 好，
2: 请。

0: 请请请，
1: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2: 是。
1: 坐歇一会儿，二哥。好，
2: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1: 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
2: 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1: 兄弟，不要再说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武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
2: 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1: 陆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
2: 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1: 嗯。
3: 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笑>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武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武都头于死地，但是武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 接下来就麻烦大了。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
3: 哎，武都头一出山，那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2: 怎么说？
4: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呀，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都监都让他三分。这武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好，没事了，出去吧。
4: 知道，大哥。
5: 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妄窃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 着人犯一名武松，几丈40，发配恩州府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6: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4: 大人，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6: 大人。
4: 来人呐！
7: 在，
4: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40，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7: 是。

0: 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哦。
2: 没事，他睡了。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3: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哎，千万别轻举妄动。 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嗯，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3: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0: 好。
4: 来，大哥。
2: 好刀啊，大哥！哎，别动，刀上有毒，
3: 有毒，
0: 还是把毒掏啊，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3: 就是
2: 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都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0: 好，走。
2: 韩一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嘿，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
0: 呸！
1: 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2: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1: 共同的朋友
2: 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请带路。

0: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
1: 嗯，
0: 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嘿，督监大人，
3: 久仰久仰。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0: 啊，请。
3: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2: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4: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3: 怎么嫌钱咬手啊？
4: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0: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4: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3: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2: 张大人，您这……
4: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3: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5: 谢大人了，
3: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2: 来来来来，请。
4: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3: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4: 好，
0: 请。慢走啊，
6: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3: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6: 后手？
0: 后手？
3: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7: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3: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出出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7: 来，
3: 干一杯，
2: 干
7: 干
2: 干！
7: 来，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您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您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

0: 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哎，好吧。
1: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施公子，施公子，施公子，
3: 姑娘，您是？
1: 快，快，快带我去见吴都头。
3: 吴都头，二哥怎么了？
4: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1: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3: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4: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3: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4: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3: 嗯。
4: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都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4: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监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州城，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武都头，我要跟你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傻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3: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4: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4: 可是
5: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4: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武都头。
4: 武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

0: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薄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1: 啊，二位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阿哥。
2: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3: 好，来来来，
2: 干！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
3: 咱们爷这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4: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0: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
5: 来，再来一杯。
3: 好，好，干，
5: 干。玉兰姑娘，快来，走。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夷走开！哎呀！蒋门神。
6: 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放开我！玉兰姑娘，老板娘，结账，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7: 好嘞，
6: 慢走。
7: 二童，收拾东西。
8: 好。
6: 黄老伯，怎么了？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8: 好。
7: 老伯，
6: 慢点。
8: 二娘，给。

0: 哎，哎，二，张青啊，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1: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哎，二娘。
1: 我们这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1: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
1: 这有去无回呀！是啊，
4: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0: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5: 哎，
1: 二娘。
5: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全新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锅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